0: 老板走了，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老板不是说我们都能独当一面吗？不如我们轮流带队吧。我们抽签决定顺序吧。我先做队长。
0: 队长，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1: 队长最重要的是形象，我要给自己建个雕像。
2: 大事拿什么建？
1: 有什么拿什么。
0: 收到。
3: 不错不错，
1: 脸庞英俊，双臂有力，胸膛健硕。为什么下势这么细啊？
4: 因为我们没有材料了。
5: 整个营地已经被拆光了。
0: 非常荣幸能够当选队长，我决定先办个大宴会庆祝一下。
5: 但是我们没有多少食物了。
0: 我有办法，等嗷嗷怪被引出来，我们就趁机去偷他们藏在巢穴的蛋。
5: 但是这些是我们最后的储备了，
0: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6: 明白了，队长。
0: 看，不是轻而易举吗？
5: 我说，我们还是干回老本行吧，
2: 连孩子都不放过吗？
5: 我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此路是我开，饼干交出来。
7: 能不能放过我？我好不容易才捞到珍珠，兑换了几块饼干，你们拿走了，我那病重的外婆就得挨饿了。
8: 队长，
5: 这个拿去吧，说不定还能兑换更多饼干。
1: 我们的也给你。
7: 谢谢你们，
8: 照顾好你自己，还有你的外婆。
0: 好冷啊，
1: 好累，队长怎么办呀？
2: 上一次这么惨还是上一次，就在我们遇到老板之前，所以我决定了，派出我们团队里最精明能干的成员去把老板找回来。只要把他们赶走，老板一定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我们直接用武力把他们赶跑，让他们知难而退。此路是我开。
9: 不想活了吧？
10: 是帅气逼人团，他们这是要干嘛？
9: 不知道啊，你们还在那干什么？要是跟不上我，我可要发飙了。好累呀、啊！不行了，本大帅要休息一下。
2: 正面打不过，我们可以偷袭。
0: 好敬畏！
10: 那还好赶上了。
11: 那群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呢？
9: 你们还是有点用处的嘛，继续努力。
0: 他们说过要找昏睡果，这个假目标一定能把他们引到布满陷阱的那条路上。
1: 老板这么厉害，肯定没事的。那两个呆呆的就……
11: 这里怎么会有路标呢？你太可疑了。我们还是走另外一边吧。
5: 他们怎么走那边了？
0: 难道低估了他们的智商？

0: 没看到路标吗？走这边才对。你们真不靠谱。
1: 哎，别！
2: 是老板。

0: 不错，不愧是我的手下。
1: 幸好没事。啊，不好，还有一个陷阱。
0: 连本大帅都保护不了，你们真没用。
1: 老板居然跟他们打闹，老板和他们在一起好开心啊！也许我们是时候放手了，
2: 可是我舍不得。
3: 时间会磨平一切伤痛，只要老板幸福，
4: 我们就幸福。

0: 这就是昏睡果呀，果然厉害。
1: 这距离我应该够得着。
0: 这勾过来之后怎么办？驴客说过，一旦吸入昏睡果散发的粉末，就会陷入沉睡。
2: 磨磨唧唧，捂住鼻子不就好了吗？
1: 他不知道嘴巴也会吸入的吗？
0: 用树叶包住昏睡果的话，粉末就不会飘出来了。完成，
1: 该回去了。
0: 你是不是忘了黑大帅？
1: 能让他一直躺在这里吗？
0: 黑大帅，醒醒！哎呀，睡眠质量也太好了吧！
1: 晚安。
3: 大胆，居然敢身份大帅！
1: 嘿嘿，电不到我。都说你不要乱放电了，
2: 来再多还不是小喽啰？
3: 看本大帅的！你干什么？
0: 东西已经到手，不要浪费时间跟他们纠缠。
4: 是老板他们？
1: 怎么还追呢？还真难缠呀！
3: 本大帅不发火，被你们小瞧了，得给你们点教训。
2: 帅的事不需要别人帮忙。

0: 众所周知的事就不用拿出来反复说了。
1: 我就知道老板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
2: 我们能继续追随老板您吗？
0: 不能。
2: 可是没有老板的话，我们怎么办？
3: 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又有意义的事啊。
4: 秉烛去做烟花表演。

0: 演，你们不是很擅长吗？到时候可以去办烟花巡演。
1: 你在这做事？
2: 我觉得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又有意义的事啊，比如去做烟花表演，你们不是很擅长吗？到时候可以去办烟花巡演。
3: 不是老板，是不是就是没有可以？
4: 不是和我们说的一样吗？
2: 好了，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
5: 以后没了我们的陪同，老板要照顾好自己。
6: 老板有空的话，回来看一看我们吧。
2: 行了行了，真够啰嗦的。
3: 再见了，老板。
7: 黑大帅，你哭了吗？
2: 你看错了，
7: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电你。哈哈。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十一集，功亏一篑。制造诱饵，首先得仔细研磨。
8: 知道了。
0: 其次，烹煮时要控制好火候。
9: 嗯，收到。
0: 过程中还要反复搅拌。
10: 嗯，好香啊，肯定很好吃。
0: 飞羊羊，你来接手。
11: 没问题，
0: 你跟我来。帮我凿一下这个。
10: 等等，这和做诱饵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
11: 干嘛用啊？
0: 这个是用来装诱饵的容器，如果直接把诱饵扔进湖里，很可能还没引到水怪就散了。这次用容器封装，香味能持续扩散，一定能把水怪吸引上来。
8: 原来是这样，万事俱备，只要等喜羊羊他们回来，我们就可以去引水怪了。

0: 哎，喜羊羊，你怎么了？
1: 我感觉有人在看着我们。
0: 没有人呐，
2: 有本大帅在，没人敢跟踪我们的。
1: 也许是我的错觉吧。
3: 喜羊羊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呀？
1: 要不我们去找他们吧。
4: 他们回来了。
1: 你们想干什么？
3: 有话好好说。我的嘴唇掉进泥地里啦！
5: 我的奶奶摔倒了，
6: 我的衣服被水走了，
7: 我的宠物走丢了。
1: 你们慢慢说。
3: 这调虎离山的计谋也太生硬了吧！
8: 有用就行，不能让你引出水怪。
3: 把一碗还给我！
8: 哎呦，我的老腰啊！启动备用方案。
0: 抱歉，我来迟了。
3: 来得正好，
1: 我还以为我们的努力要白费了。
2: 本大帅批准你们走了吗？
8: 别为难他们，都是我的主意。这水怪出现的后果，还请各位听我细细道来。大浪还晕倒，遍地是哀嚎，睡也睡不着，

0: 不好，大人捞不到宝，小孩吓得乱跑，睁眼闭眼都是烦恼，日子过得实在潦草，我们真的忍不了，忍不了。
1: 好什么好，花里胡哨的又唱又跳，到底说什么？
0: 简单来说就是水怪出没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2: 我明白大家的烦恼，所以这一次我们做了万全之策，昏睡果会让水怪睡着，绝不会影响到大家。
0: 这么小一包果子怎么可能？
3: 就是啊，水怪那么大。
4: 这小果子我吃下去都不会晕，那水怪就更不可能了。
5: 你试试就知道了。
0: 我相信昏睡果的威力了，
3: 姑且给一次机会你们试试吧。
2: 你们就放心吧，
6: 还聊什么呢，快走啊，去野水怪了。
7: 完了，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4: 耀尔是我的。
2: 是之前偷袭狼堡和羊村的神秘人。
0: 追！
3: 等等我！
4: 快把诱饵还回来！
8: 要飞回阴阳离子光球。
9: 还有潇洒哥。
2: 什么歌？
5: 他的歌。强盗无赖抢别人东西。这是厚颜无耻之徒，
7: 感觉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怪怪的。
5: 你什么意思？
7: 难道不是吗？
9: 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拿回诱饵要紧。

0: 你是狼？
1: 害怕了吗？食物吗？
2: 他们才不是食物呢！
0: 废话少说，
1: 多管闲事的家伙！
3: 你的办事效率还有待提高。队长命令你尽快完成任务，你快点走吧，这里我来殿后。
4: 有一只狼！
2: 你们有什么阴谋？
3: 狼族叛徒不配与我说话，

0: 快追，我们来挡住他。
1: 那就拜托你们了。
2: 笨大的野鸡，
0: 哼，
3: 纠缠不休，那我就陪你们玩玩。
4: 火力太密集了，
1: 无人机太灵活了，根本打不中。
0: 既然打不到无人机，那就打操纵无人机的狼。
1: 那好，大家掩护我冲过去。

0: 果然跟本大帅想的一样，
1: 马后炮。

你中计了。

0: 就这种程度吗？啊！
1: 仅凭这样的实力，是不可能伤到我的。
2: 那可不一定。

0: 快点走吧。
1: 是，不许走。阿秀儿，还回来。
0: 愣着干嘛？还不快走。
2: 抱歉，队长。
3: 不许走。

0: 照开始了。
1: 别抢！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12集，直达心底的漩涡。

0: 没事吧？嗯，
1: 这是
2: 巨浪，大家快躲开！
1: 啊！糟了！
3: 水怪为什么要往村子那边走？
2: 嗯，快看，是那些狼的无人机。
0: 这样水怪就不会阻碍我们行动了。
4: 很好，我们下去吧。
5: 漩涡变小了。
1: 再不走就没机会了。

0: 我不能看到村子有危险还一走了之。我也要留下来阻止水怪。
1: 嗯，不能让村子受到影响。
2: 这些手下怎么一点也不听话呢？
3: 你们根本不是雪怪的对手啊。
4: 只有行动了才知道答案。
5: 我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0: 啊。放心，我们会再找机会下去的。
6: 黑大帅，你不来吗？
2: 你们这些手下去就行了。
0: 你可是我们的主力哦。
1: 只有你能拯救这个村子。哎，
2: 真头疼，谁叫本大帅实力摆在这儿呢。走吧，本大帅带你们打倒水怪。
0: 只有抢走无人机上的诱饵，才能把水怪引走。水怪护食，我们根本接近不了无人机呀！
7: 这样吧，我们负责拦住他，你们找机会对无

0: 是。旅客，你还往水怪那边跑干什么呀？快跟我们逃命去吧。
1: 哦，我要拿这些混睡果去帮喜羊羊他们对付水怪。
0: 那样太危险了，你去了不就给水怪加餐了吗？
2: 对呀，你跟我们一起躲起来吧。
1: 喜羊羊他们都留下来阻止水怪保护村子，我身为探险者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0: 探险者吗？
3: 以前那些探险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遥远的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
0: 出发。根据前人的记载，通过漩涡就可以通往下一层了，我们前进吧。又失败了，我们不可能安全的下去。
3: 我只想安安稳稳的在这里谋生。
0: 每次都那么危险，我不想再冒险了。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0: 和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1: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2: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3: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2: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1: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0: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1: 哎，
0: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1: 哎哎哎，是是是，
2: 滚，
1: 是，哎，快快走。

0: 柱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整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走手之后，我们镇子口汇合。
1: 嗯，你自己小心啊。

敵だ、夜襲だ、敵だ、夜襲だ、敵の攻撃だ。全員集合、戦闘準備だ、早く。

0: 谁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

0: 出现，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1: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0: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1: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哼，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儿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1: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土匪。浩瀚，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袋子里装的什么？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之前的东西都给你。拿出来。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 除了这个，浩瀚，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浩瀚，不信你看，
1: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浩瀚，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 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呀！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

0: 林队长，走走走走。
1: 钱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2: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
1: 哎，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0: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0: 这边
3: 啊，是我。爹，开门啊！
0: 小心点儿。
3: 爹，爹，
0: 来了，
3: 开门，
0: 来了，来了。
3: 爹，开门。
0: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3: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0: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3: 好喝。哎，
2: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4: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5: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2: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盯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6: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来，在这边。你们看，谁来了？
2: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7: 池上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6: 好，那你们……
7: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上吗？
8: 对，我非得给他下尿裤子了。
4: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2: 好，顾老爹，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6: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5: 老头子，当心点儿。
2: 说说池上的情况。
7: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2: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6: 他们不会有事吧？
5: 放心吧。
6: 那就好。哎，秦兄弟，你们小心点。
9: 放心吧。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隐蔽。

0: 把枪放下。太君，
1: 马哥，
2: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3: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4: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4: 加快警戒，接收。
0: 是，快，快点，快，快点。
4: 情况怎么样？
5: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4: 好。
6: 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

0: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要不然，我们倒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话
1: 是没错，可是从哪下手呢？哎，对了，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哦，对，追的还挺齐。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
2: 强子，你会做饭吗？哎，到了。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哎，
3: 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2: 啊，就他呀。
3: 军爷，冯队长在吗？
4: 在呢，在呢。
3: 哦，您这是？哦，来来来，兄弟们。 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4: 你这么客气干嘛？
3: 拿着吧，来来，
4: 您这酒，
3: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4: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3: 走走走，走吧。

0: 来，队长，来，
1: ，都给你，都给你。冯队长，
2: 怎么回事？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
1: 就他。
2: 对啊，
1: 冯队长，
3: 他可是咱们市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1: 是吗？
3: 哎，啊，
1: 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儿，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
2: 啊，
1: 来，弟兄抽烟。
2: 来，
1: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3: 啊，好好。
1: 哎，我火呢？
2: 给老总点火啊！快快快！哎呀，快点！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4: 走走走走！来，长官，
2: 穷光蛋一个个的。哎，你会玩吧？跟我玩来玩。
4: 我不会。
2: 你不会啊？
1: 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啊，
3: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1: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
3: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2: 坐下玩两把，
1: 玩两把，
2: 别不是抬举啊？
3: 好，冯队长，
1: 太行
2: 了，
1: 太好了。
3: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冯队长。

0: 来来，冯队长，来来来，马上马上，来
1: 来来，
2: 一起拍一个，拍一个，来来来来，
0: 好酒量，
1: 来再给您倒上，
0: 来来，冯队长，
3: 不能喝了，
0: 再喝点，
3: 这不能喝，
0: 您这海量，这
3: 真不能喝了。

0: 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 来。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穿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5: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

0: 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的。
2: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3: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2: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1: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2: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3: 这个是沉甸甸的心，真的是托付。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

0: 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钱，
1: 钱，
2: 跟长官喝多了。钱，副副会长，好好歇会儿啊，来，
1: 慢点儿，慢点儿，
2: 这有钱，
0: 来来来来来，
2: 哎，
0: 睡觉，
1: 哎。
3: 放点枪，把手给我举起来！你们别包围了！
4: 哼，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走。
5: 报告队长，里边没人，什么都没有。
3: 报告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报告队长，老百姓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没有一个人在家。
6: 大将，村の人は行方不明です。誰もかも。大将，私が聞いてみましょうか。
7: 急いでやるんだ。
6: はい。
5: 走，跟我来。

没事。

0: 几位客官里边请。
1: 几位喝的什么？
2: 七壶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2: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3: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4: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5: 主子，
2: 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3: 你们看。

0: 请慢用，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通了，哈哈哈哈哈！韩大三叔，你喊话！哎，哎哎哎哎！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他娘！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1: 彼を降りさせろ。
2: 哎，你下去。
3: 太远。
1: 快点啊！
2: 大哥，下去吧。
0: 我下。
1: 快！
0: 好，我下。
2: 小心点啊！

0: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ダカ！
1: 下去下去。
2: 英子，小心点儿。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我是天。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回个话。

0: 徳川須田、全員殺せ。
1: はい。

0: 止まれ、何者だ、ここは立ち入り禁止だ、行け。
1: はい、はいはい。
2: 怎么办？
3: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バカ、何をしていた。
1: バカ。
2: 太君，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0: よし。行け。よし、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谢了兄弟，
1: 不客气。
0: 柱子，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
4: 嘿，干嘛呀？
5: 差一个，
6: 大家快，
7: 快快，
6: 哥哥，哎哎哎！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8: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8: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8: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6: 喂，
9: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9: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8: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9: 何を言った？耶，
3: 罵倒しています。
9: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8: 你强的，死得好死，死得好死。
10: 哎呀呀，太君，太君呢？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11: 隊長、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10: あ、 是
9: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分かるか？
3: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10: 哦，啊，这我不知道啊。啊，
11: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9: 哼。君は嘘つきだ。
3: 老实点。
9: 君は八路。
3: 你是不是八路？
10: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11: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
10: 是啊。
9: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3: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10: 哎呦，我是只，我是只，没做好。
9: 連れてけ、家計だ。
3: 拉出去，收拾。
12: 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11: 太君，彼は。父親は領民ですって。
9: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3: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12: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11: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0: 小日本，我们呢？疼死了！疼死了！要不你爹啊！兔崽子，头上，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1: 老爹，
0: 你给我回去！小日本，不能回来！哎，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1: 再不说的话，黄军五分钟就杀一个人。
2: 对。

0: 时胜还没收到消息。
1: 赶紧说呀！

0: 别动啊！爷，梭罗突击隊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

0: 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取到了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

0: 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5: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6: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5: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7: 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5: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

0: 0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

0: 立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Mike， 急げ！走れんだ！
1: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Let's go.

先。

当这个。

鬼子！

0: 好汉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你装的还挺像哈、啊。
1: 我不是装的。
0: 起来吧！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命！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 不杀中国人！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别杀我！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哎，我说，少说，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 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饶命！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啊！快快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
2: 快！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3: 是，快是。
2: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队长，救上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支长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支长队长，队长，支长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支长队看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3: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3: 好。
2: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
4: 任何人不得入内。
2: 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你就老实，我老实。
5: 走！哎哎哎

拜拜。

0: 什么人？
1: 队长，
2: 是您。
3: 石钊队长让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1: 这……
0: 啊，队长，那玉粮食的条子呢？
2: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1: 啊，是，让开，你抢。

0: 頑張れ文章。
1: 想造反呐？啊！你给他们装粮。
2: 是是是，快点快点，我前方去装粮，快点，
3: 快快快！
2: 要命了！
3: 装粮食，装粮食，
2: 快点！
3: 来来来，
2: 这边，快快快，装粮了，快点！
3: 来来，
2: 这边。
1: 好，何涵，让，你饶了我，实在，何涵，你饶了我，
2: 何涵，撞过去，撞过去！趴呢？趴下！趴下！挺硬啊！

0: 来来来，这边。辛苦了，
1: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0: 睡觉。
1: 睡觉。

0: 轻慢走，
1: 哎，谭青慢走，谭青慢走，慢走，
0: 慢走，来，哎，慢走，慢走。
2: 快
0: 去慢走，
3: 啊，看见队长没有？
4: 队长啊，好像没看着啊。
3: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4: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4: 走，
0: 你别在这看着。
4: 人呢？

0: 哎，那边！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人呢？
1: 推着粮食走了？
2: 走了。

0: 天太热了，走。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哥，八哥，你，八哥，嗯。

0: 没说什么呀。
1: 欺负人了吧？这边是你。
2: 哎，你干什么呢？看这个东西。
3: 快！
0: 队长，
3: 余良人呢？
0: 都早就走了。
3: 你怎么不拦着呢？
0: 我拦了，但他们日本人。
1: 你
0: 队长，队长，
3: 快，
0: 队长！
3: 完了，完了，完了！

0: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9: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12: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13: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14: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15: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16: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17: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化脓了，
1: 庆丰应该是得了疟疾。什么？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那怎么办？
0: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1: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2: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0: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1: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0: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1: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0: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1: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0: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2: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0: 好，
1: 小心点，看车上。
3: 快，小心！
1: 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走。
0: 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2: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0: 咱们抓紧时间。
1: 快点，快点，
3: 快快快！

0: 另外，这是新的盛方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哎，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

0: 过去，哎，等一下，走，快点，走吧，哎，你来，过来，快，走，你，哎，你过来，哎，急着干嘛去啊？
1: 陪媳妇回娘家，
0: 过来。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啊。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好消息！相识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油脂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角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天，不要1天，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4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但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曼品牌宣传员，相识曼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相识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

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厢式慢条，而且还送给您男女。

0: 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傲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星矢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江石曼官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江石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江石曼表，成为江石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江石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方的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相识曼官陈石角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们，我们今天打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传达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官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

0: 系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1: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现，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傲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
0: 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2: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腕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呢。
7: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8: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7: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6: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7: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8: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

0: 大佐。
1: 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你来汇报一下。
2: 有人打听奎宁？
1: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2: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1: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2: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3: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2: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1: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2: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1: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2: 去吧。
1: 是。
2: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哼，保安，你告诉外边地区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
1: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2: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
1: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上！
1: 四。
0: 蹲下。叫两个人出来。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把他押出来，走。
1: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2: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1: 谢了。
2: 应该的。
1: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他们这是要冲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儿。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4: 出发。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行く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那个女人已经跑了？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1: 恐怕已经是晚了。
2: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3: 嘿，队长，阿格里，我刚才叫最近过来。

1: 咱们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2: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1: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3: 你是要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4: 听着，上がれ、上がれ、上がれ、ついてこい、行け。
1: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4: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1: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4: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南の弾薬庫へ急進軍だ。早く全員集合、出発だ。

0: 我们的火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面向东行的环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波德加佯攻配合我们。

我们连一具包的婴尸体都没有发现。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胜算。

0: 听讲，小刚，
1: 陆军少将山谷连见，向冈村司令报告。
2: 山谷君，

0: 你来了，请坐。
1: 哎，
0: 沈谷君，身体好些了吧？
2: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0: 沈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2: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战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0: 沈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沈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2: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0: 国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沈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2: 军力。
0: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2: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0: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2: 司令打算怎么做？
0: 擒贼先擒王。
2: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0: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谷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6: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6: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6: 嗯，
5: 我

0: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喝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他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4: 这人过40，天过5，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您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
1: 还真没有。
0: 有几个有这个发明专利的？
1: 那更没有了。
0: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

0: 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1: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0: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来
1: 来倒水。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

0: 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

0: 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儿，这酸枣仁儿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1: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6: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2: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0: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金扁蕉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

0: 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今天聚焦金凤实验室，标定创新坐标，打造 AI 加医疗全新范式。重庆今天再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烧烤模式预计将持续至16号，17号午后大部地区将迎来降水。今年三伏天今天起正式开启，时长40天，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贴敷有讲究。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关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支撑416科技创新布局，作为20+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金凤实验室正聚焦生命健康领域，以人工智能赋能下一代诊断技术为核心任务，开展前沿探索。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走进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金凤实验室，去看那里最新发布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1: 这张玻璃片只有指甲盖大小，但是在基层病理医生眼里，上面印着千变万化的海量考题。姚医生，
2: 这是一张脑肿瘤术后的病理切片。在光学显微镜下，正常细胞与肿瘤细胞的差异仅在微米级别，就相当于头发丝的直径的几十分之一。
1: 那就是人也非常难分辨。
2: 哎，对，我们日均要接收上百种不同的病种的病理切片，有时候遇到疑难病理，还要病人去做分子检测，要等上十几天。
1: 据行业通用标准测算，按照每百张病床配置1到2名病理医师的要求，全国病理医师缺口超过10万人，基层医疗机构人才短缺问题尤为突出。怎么办？新时代给出的答案是 AI 辅助病理诊断。
3: 我们可以实时收到基层医院传来的病理资料，通过 AI 大模型分析，可以得到一个组织学分级诊断，包括分子结构的诊断，以及预后的评估，还有治疗的选什么方案的建议。基层医院呢，通过这个系统也能得到同质化高水平的病理诊断结果。
1: 基于这样的创新实践成果，今年四月，金凤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经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院权威认证的脑肿瘤标准化病理数据集。如果把 AI 病理诊断产品比作考生，这套数据集就是一套权威的国标卷。这也意味着金凤实验室不仅研发出了一套技术新产品，更建立起一则行业新标准。
4: 它以3420张数字病理切片为核心，对应474例临床病例，不仅看细胞形态，还融合了 CT、磁共振及分子病理数据，构建了完整的多模态数据矩阵。全国所有研发脑肿瘤 AI 辅助诊断工具的企业、科研团队，产品上市前都会交给中检院，通过这套数据集对自研模型开展统一的盲测校验，横向对比模型的诊断精度、稳定性。
1: 这样的国家级标准背后是金凤实验室层层递进的创新逻辑。国家级的战略定位使其从诞生起就肩负着填补行业空白的重任，顶尖的人才领航得以通过跨学科攻关的协同创新模式为其提供智力支持，而海量的数据家底则构建起庞大的资源网络。
5: 目前呢，我们联合全国21个省份，共49家医疗机构。此外呢，我们还是国家高质量数据应用先试的建设单位，也获批建设国家病理表型数据分中心。那么可以说，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能够实现，跨省份、多中心、多层级采集病理数据，并且能够标准化治理的这么一家机构。
3: 金凤实验室建立高质量数据及标准的价值在于定规矩，为 AI 研发提供了统一的信任验证标准，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器械注册的关键节点。

0: 重要的是，标准一旦确立，就会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全国的医疗机构、科研团队和企业都会向这里靠拢，让重庆成为全国病例数据资源汇集的高地。
1: 从医生看病到智能算病，从模型开发到标准测源，金凤实验室探索的是 AI 加医疗的全新范式，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金凤实验室的实践生动回答了科技创新在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2: 二十四小时看山城，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9:30，市气象台再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1:00至22:00，渝中、两江新区、巴南、云阳、巫溪、彭水等15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到42摄氏度。潼南、永川、綦江、涪陵、万州、武隆等21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40摄氏度。最近的山城可以说是开启了烧烤模式，那么本轮高温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呢？据市气象台预计，本轮烧烤模式将持续到本月16号。
3: 那么大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会达38到42度左右，要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2: 高温之后，山城还将迎来降雨考验。根据预报，17号上午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但自午后起，大部地区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普遍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
3: 同时呢，会伴有这种，强对流天气，比如说6到8级的阵型大风，还有短时强降水。然后提醒大家关注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因为这个雷阵雨天气的影响，18号之后高温会有所缓解，大部地区的温度会降到30度到36度左右。
2: 昨天下午3点，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市应急管理局、市林业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重庆大部地区已出现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计到7月17号，我市38个地区将持续高或极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风险高。面对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近日铜梁区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森林灭火实战化拉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4: 铜梁区永嘉镇圣水村山林茂密，地形复杂，是当地森林防火重点管控区域。演练模拟山顶突发火情，接到指令后，应急救援队伍迅速集结，投入实战扑救。同时，多台无人机同步升空，开展火场侦查、火点排查、物资投送。
5: 车辆去不到的地方，就可以运用我们无人机进行运载水袋以及生活物资。
4: 今年铜梁区新增配备了消防侦察无人机、智能对讲头盔等一批智能装备。借助智能化装备，本次拉练形成了空中侦察、地面处置全域联动的立体化作战模式。
6: 本次森林灭火实战化拉练主要实现人装融合，让全体队员熟练掌握各类灭火装备的实操流程，全面提升各大队联合作战的配合默契度。一旦辖区发生山火，队伍能够快速高效处置火情。
4: 在大足区塘乡街道三河社区森林防火检查站，值守人员对进山车辆人员一一登记排查，严格落实扫码入林。
7: 卡点24小时值守，森林分网格全天循环巡护，重点劝导群众不带火种上山，严禁烧荒、野炊、明火祭祀，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4: 与此同时，大足区林区布设的49套高清监控摄像头全天候在线值守，能够对烟点实现自动感应、自动识别、自动推送，通过采集传输林区全域画面，及时捕捉风险隐患，实现火情第一时间发现和响应处置。
2: 连日晴热高温，重庆用电负荷持续攀升。昨天17:11，全市电网最大负荷达3067万千瓦，较去年峰值增加39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为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目前我市已落实220亿度外购电，电煤储备也很充足。同时，电力部门将加大巡检运维力度，全力保障电网平稳运行，守护市民清凉度夏。持续酷暑，渝中区山城巷传统风貌区全长400米的喷淋系统全线投用，为

0: 外游览的游客送上阵阵凉意。
1: 渝中区山城巷层层青石板梯坎依山而建，半边街林崖悬空，老住户、老茶馆、复古废墟花园错落分布，既能俯瞰整片长江江景，又留存老重庆爬坡上坎的原生市井气息。天气炎热，景区的喷淋系统让各地游客感受到重庆无处不在的宠游客举措。
2: 水雾喷在脸上，微风吹过的时候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体感温度大概能降个30度左右。
3: 重庆这个山城国道的喷淋系统确实有所改善，最近让我们来重庆游玩的游客体验也更加好，为重庆这些降温提出点赞。
1: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这套降温喷淋系统覆盖山城巷最佳游览核心路段，总长约400米，运营时段充分贴合游客出行高峰。除喷淋系统外，山城巷传统风貌区还在步道核心区域设置了7处爱心小栏，里面备有藿香正气水、冰凉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药品。与此同时，游客还可前往山城记忆馆和仁爱堂进行紧急避暑休息。
0: 昨天，一辆满载2000只大鹅的货车在大内高速大足季家收费站因故障停靠，受高温天气影响，车厢内的大鹅陆续出现严重中暑症状，随时可能大批量死亡。当地消防接到求助后，迅速赶到现场，为鹅群浇水降温。
1: 14号晚上的7:50，重庆市大足区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求助，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在确认鹅群状态后，第一时间通过喷水作业对整车大鹅进行降温。
4: 通过吊顶的方式，从上往下进行一个灌注，这个鹅全部都取得了有效的降温，然后整个货车已经浇透了。
1: 经过20分钟左右的喷水，大鹅的中暑现象得到有效缓解。据了解，这批大鹅总价值20余万元，一旦大批量死亡，司机将面临巨额损失。
0: 从今天开始呢，今年三伏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第一眼新闻提醒公众注意防暑降温。入伏第一天，在綦江，不少市民早早地来到中医院排队预约三伏贴。
1: 在綦江区中医院护理门诊，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正在进行贴敷治疗。市民庞晨曦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二年坚持贴三伏贴了。
5: 因为去年鼻炎比较严重，医生建议我来贴那个三伏贴，症状都改善了很多。
6: 我们川渝两地的人体内湿气非常重，阳气容易被困住，三伏贴正好能醒脾化湿，提振阳气。
1: 医生强调，三伏贴并不是万能贴，若贴敷不当，反而可能损伤身体。成人一般贴2到6小时，儿童0.5到2小时，以皮肤能耐受为度，感受到炙热刺痛时就及时取消。此外，三伏贴并不能替代其他治疗，自己是否适合、怎样选择敷贴治疗，患者应当先咨询专科医生。
6: 三伏贴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经医生辨证后专人专方贴敷，千万别自己乱买乱贴。
0: 夏日炎炎，安全为先，下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一份小攻略，教大家识别预防高温病。
7: 这波热浪啊，可不光是让你觉得哎呀好热呀，它还暗搓搓的带来了一堆隐形麻烦。热射病它算是中暑里的终极大 boss 了，搞不好啊会让人抽筋昏迷，严重的是真能要命。热痉挛是肌肉突然疼得不行，跟被点了穴似的。心脑血管问题，天一热血管一扩张，血压忽上忽下，心梗脑梗这些风险也蹭蹭往上涨。中风、结石、肠胃病这些毛病呢，在高温天也特别爱找上门。面对这些高温病，咱得见招拆招。出门前做好物理防晒，帽子、墨镜、防晒衣通通安排上，尽量避开中午时段。如果必须外出，记得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多喝水，多排尿。很多人觉得呀，喝白水就行，结果呢是越喝越渴，这是因为大量出汗之后呢，身体不仅缺水，还缺了盐分，光喝白水没法补充流失的电解质，所以呢，喝些淡盐水、运动饮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四，开窗通风。室内的闷热环境呢，中暑啊是照样会找上门。记住这些防范要点，别让高温病有机可乘。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7: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镜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高温持续。上午10点，中西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5度。市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部地区维持晴到多云天气，午后到夜间东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雨，请注意防范局地热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继续走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到40度，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42度。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如需外出请做好防护措施。市区晴，32到40摄氏度。两江新区晴，31到40度。万州多云转晴，27到39度。潜江晴转阴，24到36度。南岸晴，30到37度。长寿晴，30到40度。江津晴，30到40度。合川晴，31到40度。南川晴，28到38度。綦江晴，29到38度。荣昌晴，30到38度。梁平多云转晴，26到39度。垫江晴转多云，26到38度。中县晴，28到39度。云阳多云转晴，27到39度。石柱小雨转晴，25到39度。秀山雷阵雨，24到36度。酉阳多云，23到35度。彭水晴转多云，26到41度。万盛经开区晴，28到38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首长，首长，今天后，保护首长，放大，快，西北角，快，快，
1: 左队。
2: 小哥，都想死了！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快进去！
0: 快通知伤员！哎，首长，天放。 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3: 我也不知道。

0: 猜的，什么？猜的。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廉建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神谷廉建是什么人？一个极度狡猾。 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看来他的目标是我，将军。
1: 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了？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1: 藤原，
0: 哎，
1: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1: 我说给我倒杯酒。

将军。将军。

0: 将军，此次义气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1: 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的高级跳枪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2: 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4: 首长，
2: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坐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3: 绝不可能，天放。
5: 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
6: 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7: 这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
6: 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1: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2: 诱捕计划，
1: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上拔掉这根毒刺。
2: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1: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石部。
2: 是。然后呢？
1: 然后等。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之事，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5: 何方？

0: 进来，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1: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
1: 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3: 行，我倒想见识见识。
4: 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是。
5: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
6: 不知道啊。
5: 不知道。
6: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4: 疯子，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7: 这恐怕不行吧？
6: 怎么了？
7: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真是不要命了，
1: 公子，打回来。
2: 走。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
2: 是我。

0: 不对劲！怎么了？
1: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小子，后面支援，别惊，掩护。
3: 喂，看。

0: 出事了，强盗！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抓医生啊！
1: 柱子，你给我听着！
0: 柱子，听着，听着！啊，
1: 柱子，
0: 您说的话，我记住了。这次，我没犯傻。
1: 别说了，柱子，你不傻。

0: 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是。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谁会输。
1: 是他，头儿，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1: 都振作点儿！

0: 报告将官。
1: 撤退。

0: 进来，坐下，田芳。几天没睡了？不多，三天。哼，3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3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
2: 首长
1: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1: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0: 哎，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1: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2: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您现在知道了。
0: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
1: 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3: 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4: 念。
3: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4: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3: 嗨。
4: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1: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

0: 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 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

0: 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

0: 店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青青，如兰姐，
1: 疯子他们呢？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2: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
1: 青青，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我没有想过。没有想过？怎么会呢？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当然。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如兰姐。
0: 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3: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太好了，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3: 嗯。
0: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2: 你是说战区会议？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0: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
1: 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3: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1: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1: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首长。
1: 其他人跟我上车。
2: 你开我开啊。
3: 这车，你是队长，你开吧。

0: 将军，您看，
1: 别动。
2: 开始吧，京口军，这里就拜托你了。
0: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哎，好。

0: 首长，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的太多时间。
1: 田芳，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2: 是，首长放心。
1: 见，参谋长，首长，
0: 田芳，一定要多加小心，请首长放心。
1: 上车。

0: 小仙姐啊，
1: 朱小仙姐。

0: 冯导，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を殺せ。

何？

0: 唐元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走，你走。

0: 你醒了，没事了吧？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0: 没事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0: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
1: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2: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
1: 不止如此。 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1: 我们大爷，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2: 好，
3: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您日本鬼子要敢打这精装，我饶不了他们。
1: 行，大爷，这件事就拜托您了。
3: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1: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是啊，啊，我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1: 斗村一带发现了神武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武受了伤，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哎，老乡，
4: 首长，
2: 哎，不动，不动，不动，大家好好休息啊。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4: 有，咳嗽。咳嗽的时候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叔叔慢走啊。

0: 将军，
1: 都准备好了吗？嗨，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

0: 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

0: 务，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1: 嗯，
2: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1: 嗯，
2: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

0: 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拉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3: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兰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兰维斯飞轮表，成为兰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

0: 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们要封锁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跟我来。
2: 是。
3: 回过去。
4: 你们注意警戒，其他人跟我走。

0: 不致命。
1: 快，队长！

0: 这同志干什么的？
1: 换岗。
0: 参谋长，
2: 首长呢？
0: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
2: 天方君，还是让你赶上了。

0: 小心！首长，没事吧？
1: 快去帮陈参谋找！
0: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2: 是。

0: 报告。
1: 鬼冢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

0: 绝对不可能，神谷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神谷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斩首计划？
1: 鬼长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天放的手上，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报告，
1: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0: 属下明白。
1: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3: 乔哥，
2: 待ってください。

0: 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巴洛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来！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大佐。
0: 石天君，你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佐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4: 报告。
5: 进来。
4: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5: 哟，别忘
6: 老钱。
5: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6: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5: 明亮，天王同志，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6: 好好，
5: 请坐。
6: 叶总，
5: 谢谢。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6: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7: 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5: 哎，这饿也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6: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呐！
8: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9: 是。

0: 过来，包袱拿下来，快快快快！你放下了，快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1: 米，小米，粮食，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2: 马叔，米，我的米啊，我的米。
3: 我的米，滚！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你，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0: はい。処理しろ。はい。
4: 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啊啊，
5: よし，
4: 你的大大的好。哎，谢太君，谢太君。
5: 走。
4: 哎哎哎，走吧。
5: 哎呦，太君。

0: 刀爷回来了，刀爷怎么样？
1: 自己打开看看。哎。

0: 鬼子的枪，小点声。
1: 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0: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了。
1: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得自讨的逃。
0: 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导演。
1: 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乐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行了，别扯那么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 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1: 明白，
0: 行动。

0: 我清楚了吗？我清楚了。冬天村级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啊！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2: 小日本雪橇好了，
3: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
4: 太君，
3: 红焖兔子做好了，我亲手做的。よし、君ら。
2: 飯行こう。はい。
3: 太君、
2: 我们呢？
3: 在这儿盯着。
2: はい、太君。
3: おい、君も飯だ。
2: はい。

0: 没事的。
1: 刀子，
2: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1: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2: 喝个屁，喝西北风去。
1: 咋的了？
2: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1: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3: 你干什么？

0: 前これ持って交番に行け。はい。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8: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

0: 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

0: 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是在黑装死的。

0: 我们已经到了，
1: 。
2: 怎么？看上了？
3: 收了。
0: 收了。够威风啊，兄弟！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猜。
1: 八路。
0: 聪明。
1: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你也不赖啊。
1: 哎，大爷，大爷。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1: 去入伙呗。
0: 对，入伙。
1: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4: 行，
1: 走。
5: 参谋长，
6: 参谋长，你回来了。
5: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0: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5: 什么？
6: 入伙？哎，
1: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5: 算不上。
1: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5: 哪儿来的？
0: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5: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1: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5: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1: 爽快。
5: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嘛。
1: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不，您看，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3: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4: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1: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5: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4: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1: 什么？
6: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7: 已经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6: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7: 什么？
6: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7: 以你之见呢，
6: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7: 说下去，
6: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7: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6: 嗨，
8: 小日本来了，快跑！快跑！
0: 前头就是洞天村，
9: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小伙子不对劲儿啊，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0: 斧头别了，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1: 嘿，你就不去。
3: 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这就对了。

0: 什么人？刀哥啊！刀哥，
1: 小坟。哦，下饭，自己人。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咱跑这儿看见了。
2: 走。
1: 哎，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3: 扛不住了，回头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2: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1: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4: 走了，狗日的！
2: 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0: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2: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4: 怎么说又白来了？
2: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不多，喝了半斤多。
1: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鬼话呢？你怎么到处画放屁呢？
2: 还不让说？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0: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0: 说，
1: 五个，不，六个，
0: 到底几个？
1: 叫六个。

0: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1: 该不会是趁早撒尿溜了吧？
2: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0: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2: 不至于这么寸。
0: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2: 我去还不行吗？哎，你去吧，去吧。哎呀，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3: 亮子，来喝酒，喝酒。
0: 你俩去，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2: 没事啊，去吧去吧。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
2: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1: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车晕到哪儿了？不说，不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啊！坑爷，坑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1: 那谁知道？

0: 粮食在罗家屯儿。
1: 对对对，罗家屯儿，罗家屯儿。
2: 罗家屯儿，
3: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4: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3: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4: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1: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6: 喝水。

0: 冯大，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在完了吗？
1: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0: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2: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3: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都运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啊！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嗨。
3: 来了辆军用卡车，
4: 老板，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4: 行动吧。
5: 干活。

0: 你那边什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赚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祭品环村大厦上吗？
1: 粮食，粮食。啊，
0: 雷米博士，
2: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3: 太君，太君，
2: 不要了，不要了，
3: 不要了，我啥不要了，
2: 不要了，不要了，
0: 太君，不要。全部運んで戻るぞ。

0: 豆子，哎，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哎哎，干什么？麻袋呢？
0: 那我去拿。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哎，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
3: 你们
2: 动手，麻袋装满了。
3: 好，
2: 好，
1: 来，一人一个。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包，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老家屯。
0: 明白。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骨裂。

0: 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以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
6: 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十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一瓶六十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十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郑重承诺，您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

0: 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谷炼堂
3: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谷炼堂。

0: 莓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9.9元，9.9元，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

0: 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透析

0: 计划行事。
1: 哎，哎，给。

0: 队长，这些粮食怎么办？
1: 看参谋长那边的情况，如果顺利的话全部运出去，如果不顺利的话全给我炸了。
0: 爸，
1: 这服从命令。
0: 是。
1: 现在呢？

0: 報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2: はい。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3: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
1: 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传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
0: 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之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退失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职员召开紧急会议。
2: 是。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控军基地。 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
1: 为实施这个计划，
0: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2: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3: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0: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陆安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 因此，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5: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4: 明白。
0: 我们需要坚持多久？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4: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6: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 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4: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

0: 我们直属营的行动。是是。行动。哎，走！快点！走！别！快点走！快点你！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1: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是和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团长，鬼子来了，打不打？别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是。
1: 気をつけろ。

命令を出せ。火力圧制だ。

0: 站长，我们特战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快，准备，

0: 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
1: 报告大佐，我军前方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屠兄底线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3: 老百姓，
4: 团长，怎么办？
0: 别开枪。
3: 怎么办？还打不打？
0: 他娘的，小鬼子太卑鄙了！
5: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

0: 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

0: 拼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康益生，健康一生，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见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3: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
4: 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3: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

0: 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

0: 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

0: 太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1: 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嗨。
2: 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呀西，嘿，你们，我给人顶，压上去得干活。
3: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通通死掉。参谋长。
2: 八路军，跟我来！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哟，五。 三。

0: 咱们该怎么打？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前行かせろ。行け。止まるな。早くしろ。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
1: 就换。
3: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6: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帮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
7: 吃掉这伙鬼子。
2: 哟，
7: 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嘿，
1: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0: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
1: 交换。
0: 走。
2: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
3: 陈天放，我同意交换。
1: 大佐，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3: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1: 嘿，交换。
3: 冯德强子和刀子。 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儿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4: 参谋长，
3: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陆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4: 不行，
3: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4: 大家戒备，
5: 全体戒备。

行，走吧，人呢？百姓都站住！陈天放，你的一个人。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How's it?
2: 走，快快快，
3: 救！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吗？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

滚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鄙人丁耀先，你是陈天霸，陈参谋长。正是在下。请。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 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急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慢，念出来。
1: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府诸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 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需夫有，完全履行此类命令职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即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报告司令员，
1: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0: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1: 知道。
0: 顾正，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是位抗日名将，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
2: 大家都知道刘宏元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元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1: 明白。
3: 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4: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3: 来得还真快啊，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4: 京畿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6纵队。
3: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
4: 还不止如此，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
3: 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4: 司令，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3: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儿了？
4: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顾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3: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4: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刘司令呢？在里面等候。这边请。在这儿等我。
1: 丁特白院到了，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
0: 是，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3: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境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 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0: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怎么会呢？洪元兄，在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 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

0: 派我前来毛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你的信任了。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1: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侯岩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2: 自然是求之不得。
3: 司令，丁特派员，孙舰长，请喝茶。
4: 要见你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既然如此，那我就。
2: 不多打扰了，
0: 洪元兄，告辞。孙舰长，代我送客。啊，
3: 特派员，这边请。
4: 司令，怎么了？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
3: 杯酒释兵权呐！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啊，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4: 烦心？哼，我看是二心吧。 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3: 您说的是陈天放？对，
4: 就是他。
3: 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4: 是吗？
3: 怪不得。啊，
4: 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3: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嗯，
4: 那好，麻烦您了。
3: 不客气。
4: 啊，再见。
3: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固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三郎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
3: 是。
4: 来，太白员，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
2: 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2: 大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

0: 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8: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

0: 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这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

0: 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8: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0: 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7: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8: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9: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8: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首先来关注天气。市卫生健康委、市气象局今天下午3点联合发布高温中暑二级预警，预计明天我市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37摄氏度以上，渝中、沙坪坝、潼南、永川、奉节等14个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0到42摄氏度，极易发生高温中暑，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上午9点30分，重庆市气象台再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1点到22点，渝中、两江新区、巴南、云阳、巫溪、彭水等15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到42摄氏度，潼南、永川、綦江、涪陵、万州、武隆等21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40摄氏度。昨天下午3点，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市应急管理局、市林业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重庆大部地区已出现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计到7月17号，我市38个地区将持续高或极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风险高。面对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近日铜梁区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森林灭火实战化拉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 铜梁区永嘉镇圣水村山林茂密，地形复杂，是当地森林防火重点管控区域。演练模拟山顶突发火情，接到指令后，应急救援队伍迅速集结，投入实战扑救。同时，多台无人机同步升空，开展火场侦查、火点排查、物资投送。
2: 车辆去不到的地方，就可以运用我们无人机进行运载睡袋以及生活物资。
1: 今年铜梁区新增配备了消防侦察无人机、智能对讲头盔等一批智能装备。借助智能化装备，本次拉练形成了空中侦察、地面处置全域联动的立体化作战模式。
3: 本次森林灭火实战化拉练主要实现人装融合，让全体队员熟练掌握各类灭火装备。

0: 定实操流程，全面提升各大队联合作战的配合默契度。一旦辖区发生山火，队伍能够快速高效处置火情。
1: 在大足区塘乡街道三河社区森林防火检查站，值守人员对进山车辆人员一一登记排查，严格落实扫码入林。
2: 卡点24小时值守，森林分网格全天循环巡护，重点劝导群众不带火种上山，严禁烧荒、野炊、明火祭祀，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1: 与此同时，大足区林区布设的49套高清监控摄像头全天候在线值守，能够对烟点实现自动感应、自动识别、自动推送，通过采集传输林区全域画面，及时捕捉风险隐患，实现火情第一时间发现和响应处置。
3: 受连前高温天气影响，用电负荷快速攀升。昨天，重庆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创新高，电力部门提前部署，多措并举，满足市民度夏用电需求。
4: 7月14号下午的5:11，我们在国网重庆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看到，重庆电网的最大负荷达到了3067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
5: 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重庆电力强化设备运维，已提前组织完成6000余项电网设备检修，同时升级核心变电站及电厂送出线路等重点线路专项防护。
6: 平均每天出动专业人员4700人次，车辆1200台次，开展特巡特护超1200次，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重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5: 为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市经济信息委提前会同各发供电企业精细调度，推动发供用三侧同向发力，已组织成交度夏期间外购电220亿度，约占同期全市用电量的35%，电煤储备保持在400万吨左右，可顶峰发电35天。
7: 目前全市电力供应充足，我们将统筹做好负荷预测、电网调度等工作，坚决确保电力平稳供应，让全市人民清凉度夏，为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3: 重庆专访今天对话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党委书记、常务副主任周明宇，一起来解锁校地合作的北理工重庆模式。
8: 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各类科技成果及其应用让人目不暇接。
9: 它上面呢是一个涵罩式的这个螺旋桨，下面呢是一个履带啊，所以实现的陆空两用，已经打破了这个欧洲的这公司啊在镀层技术上的一些这个专利垄断。
10: 这个就是用中国复眼拍摄的国内首张基于分布式雷达的3维月面图。
9: 相应的大数据对于我们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加深空这个领域非常重要。
10: 我们现在是不是25个研究所，每个所都基本上孵化了企业？
9: 基本上我们每个所都有一个到2个的孵化企业。
10: 今天我要采访的嘉宾是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党委书记、常务副主任周明宇，让我们一起来解锁校地合作的北理工重庆模式。
8: 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成立于2019年，是北京理工大学与重庆市及重庆两江新区签约共建的新型高端研发机构。落地7年，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当我们走进一个个实验室和孵化企业，答案渐渐清晰。
9: 首创的啊，无镀层的抗高温的氧化的热成型钢，打破了这欧洲的这公司啊在镀层技术上的一些这个专利垄断。如果地上有一个苹果啊，一个是塑料的，一个是真实的苹果，那么它通过这个高光谱，它能及时的检测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全光谱的水质检测仪，全球首款使用这个地面加卫星的双网双模技术的这个水质检测仪器，在我们重庆市的这个榆林河，还有一些地方区县河流里啊投入使用。它上面呢是一个涵罩式的这个螺旋桨，下面呢是一个履带啊，所以实现的陆空两用。在跟重庆交科院，在对一些这个桥梁检测啊，再做一些应用的这个研究，同时呢跟重庆市电网也在合作，
11: 它可以搭载很多的元器件。
9: 这个引擎企业呢现在已经是在重庆市已经是规上企业了。这个地方主要做的是这个车载雷达，就这一条生产线，它的产能就是年产能就是50万套。这个核心技术呢就是我们学校的雷达技术。
10: 重庆创新中心是北理工在异地设立的首个大型科研机构，您对它的一个独特使命是怎么理解的？
9: 怎么做到这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这种深度的融合啊？这个呢，我想就是我们目前，做

为学校的这么最大型的这个医疗科研机构啊，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命，落地了25个研究所。啊，这25个研究所呢，基本上涵盖了北京理工大学最优势的学科啊，工科学科。

0: 分布孔径深空探测雷达，它像昆虫的复眼一样，由多个单元协同工作，建成后可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高精度、高分辨雷达探测。
1: 最早呢，我们是在明月山上建了这么一个4步16米口径的雷达。二级建设呢，即将收尾，即将实现25步30米口径的这个雷达的探测。因为它是一个基础研究，在一些很多的技术的创新上，通过这种实际的应用、实际的探测，会有一些更多的产出。再有呢，对于深空探测，它的它产生的这些大量的数据，对于我们人工智能加深空这个领域啊，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学校啊第一个国家级的大装置。也是重庆市的第一个国家级大装置，这是校地合作的非常有显示度的一个成果。
2: 您觉得在重庆，比如说根据我们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需求或者一个场景的需求，加上北理工的硬核科技，还可以衍生出哪些具体的应用？
1: 重庆市提供了大概有3亿多的经费，在这我们打造了很好的这些科研平台。新材料领域呢，我们目前有这个新能源电池、固态电池的这些技术的应用。材料呢，我们有这个免抛物的热成型钢技术。我们中心啊有一个装备轻量化的研究所，他们呢是做的这种钢材的轻量化。这个过程中呢，孵化了一个企业叫重庆舒元道啊科技有限公司。它这个核心技术呢，就是紧密的结合我们重庆市的这个汽车啊车辆的这相应的产业。
3: 以前国外的它的这些热成型钢技术是它垄断的，国内的也能生产，但它生产的成本和生产的这个强度，包括它的污染，都是达不到国际化水平的。现在呢，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它的免抛完这个技术呢，已经是让它就是不用镀层了，所以这一个已经是在国际领先了啊。然后呢，它这个热成型钢技术呢，钢材的轻量比原来轻了。那个造价还有低了。
4: 这个车身上一般的这种热成型钢至少是100公斤，如果说我们每一公斤你给它降成本，那么它整个车的成本降低了，
1: 一个环保，一个降低成本。
0: 目前这款新型热成型钢已用于长安等多家车企的预研车型，有望在装车路试后实现批量应用。在距离舒元道不远的另一栋产业楼里，西南地区唯一的国家电网电池储能技术重庆共享实验室正在为储能电池的品质检测把关。与此同时，针对下一代电池正极材料的落地孵化也在加速推进，不仅填补了重庆负锂正极材料的产业空白，并入选首批工信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名单。
5: 钢电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续航是1000公里，对不对？那么我们下一代就是我们负锂材料，它比钢电材料成本更低，充电一次续航更长，所以呢它被业界公认为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正极材料来替代钢电。那么我们现在做这个负锂材料的这个中试的产业孵化研发，
1: 既做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也做这个电池材料的检测啊，同时还做整包电池的检测。所以它从这个材料的最初的研发检测到中试放大已经做得很完善了，同时呢也为属地的一些啊，尤其西南地区的一些电池的材料的投入使用啊，做一些检验检测的服务。
0: 一手抓研发，一手促转化，围绕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智能装备与制造、智慧防务、先进空天等优势领域，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建设了2个国家级平台、9个省部级平台，获批国家级项目108项，为300余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600余项，引进孵化企业近40家，营收近3亿元。科技创新正源源不断为产业创新提供原力，校地合作的新型创新创业共同体正拔节生长。
2: 在您看来，校地企融合的关键是什么呢？
1: 关键是科研的扎根和这个三方的深，就是融合啊，就叫我们叫扎根共生。我们提出的叫院士领衔啊，团队落地，属地发展啊，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属地发展。
0: 7年来，重庆创新中心打造了一支300多人的属地化科研团队，加上200多位柔性老师，构建起500多人硕博人才占比超70%的扎实人才底座。
6: 我是湖南人，然后博士是在西班牙读的，从2020年6月份到现在整整6年了。
7: 今年毕业有个博士生叫吴崇腾，去的是这个长安，就是深蓝汽车。然后我们去年呢有去赛力斯的，叫李瑞，毕业以后就留在重庆，就是专职的老师。我们几乎都是现在有大概7到8人啊，都是本地招的。
1: 为什么现在，重庆市这么重视我们这些新型的研发机构？

0: 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实现了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这个融合啊。如果一个企业只是因为地方的资金投入啊到这个地方来的话，在其他地方政策改变的时候它很可能会流失。而是我们通过产业这种孵化的企业，我们有实实在在的这种科研平台在这儿，所以这个企业呢它的这个属地化的这个效果是最明显的啊，它也是对属地的这种认可度也是最高的。
1: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校地合作的北理工重庆模式，您觉得是什么？
0: 北理工的这个模式呢，我想就是人才团队扎根属地，科技创新服务地方产业，产业孵化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啊，这么一个深度融合多方耦合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下一步啊，重庆创新中心呢将结合重庆市的3.3-6.18的这个发展战略，把我们现有的研究所进一步的整合凝练我们的发展方向，对应我们重庆市产业体系呢，我们才能更好的服务属地、落地属地、融入属地，把我们重庆创新中心打造成真正的校地合作的第三级。
2: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更多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重庆广电第一眼新闻手机客户端。再会。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来看天气，今天晴热高温天气依旧在我市延续。下午三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已经超过了37度。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仍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东部局地有雷雨或阵雨。从后天开始，各地将会转为雷雨或者是阵雨天气，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局地可达大雨。大后天雨水继续添砖加码，除偏北地区雨水会陆续停歇外，其余地区都将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雨量普遍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达暴雨，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随着雨水增多增强，持续的高温天气也会有所缓解。市区晴，32到40摄氏度。两江新区晴，31到39度。万州晴，29到39度。潜江晴转多云，24到33度。南岸晴，30到38度。长寿晴，30到40度。江津晴，31到40度。河川晴，32到40度。南川晴转多云，27到38度。綦江晴转多云，29到40度。荣昌晴，29到39度。梁平晴，26到38度。垫江晴，26到38度。中县晴，27到40度。

度。云阳晴，27到40度。石柱晴，25到38度。秀山小雨，24到36度。酉阳多云，23到34度。彭水多云转小雨，27到41度。万盛经开区晴转多云，28到39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农历六月初二。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创新驱动发展，四大重庆实验室身先士卒。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今天走进明月湖实验室，看这个高能级平台如何在新材料赛道跑出创新加速度。
1: 主持人看新重庆从零到一步步向前，今天播出新材料界的六边形战士，一己之力解决 N 种痛点。
0: 开局起步十五步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聚焦渝中，十五五时期渝中区将全力构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典范。
1: 重庆电网负荷创下历史新高，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以下是详细报道。
0: 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抓手载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作为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中的硬核担当，四大重庆实验室身先士卒，以差异化主攻方向，锻造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创新的强引擎。其中明月湖实验室正聚焦新材料赛道，以每座文章精准对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的创新发展需求。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今天走进明月湖实验室。
2: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块石头虽然看着不起眼，但从中可以提炼出一种叫做镁的新材料。镁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我国镁资源储量和产量均居全球第一，占比分别达到70%和90%。手里的资源如何变成发展的优势，在明月湖实验室，从一块镁锭到一只轮毂的跨越已经成为现实。
3: 镁合金汽车轮毂正处在大规模普及的前夜，尽管市场增长非常迅速，但整体份额远低于铝合金和钢制轮毂。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采用现有锻造加工工艺的镁合金汽车轮毂面临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在明月湖实验室轻量化材料与工程研究院，蒋斌团队研发的全球首款采用半固态注射成型技术制备的镁合金汽车轮毂成为破局关键。
4: 锻造成型是一种塑性加工的方式，工序长，成本高，而采用半固态注射成型的话，这个材料的成本就比铝合金还便宜，节约25%左右，然后呢工序也比较简单，可以直接进中成型。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开发，从材料的成分设计到它的工艺参数的优化，系统性的去突破。现在从16

0: 六寸到二十一寸的轮毂都可以做。
1: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只美合金汽车轮毂的重量，看我一只手是完全可以拿得起来的，16寸8公斤，相比于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轻量化的铝合金汽车轮毂，它是实现了30%的减重。如果按照4只汽车轮毂计算的话，它可以使一辆新能源汽车整车轻至少10公斤，这带来的将是续航里程实实在在的增量。
2: 在完成工程化试验之后，这样的新一代技术产品有望明年在赛力斯、长安、一汽等新款车型上实现量产应用。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在行业内，全国单车镁合金平均用量在5公斤左右，而重庆已经高于平均水平，长安汽车单车使用约10公斤，赛力斯超过20公斤。
0: 这个半固态注射成型镁合金轮毂能用到整车上的话，它的轻量化水平会进一步提高。那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电驱壳体啊、门内板啊、后地板啊这些，能够在未来用上去的话，重庆品牌的汽车单车用镁量有望突破100公斤，甚至150公斤。
2: 事实上，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重庆的镁产业早有一定规模，但长期以来都停留在初级加工层面，附加值低，赚的是卖原料的辛苦钱。明月湖实验室所做的事，本质上是把资源优势变成了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其增值空间完全不同。起于科研，落脚产业，正是重庆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有力印证。
1: 硬件上，这里建有国内领先的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拥有各类高精尖设备100余台套。软件上，这里汇聚了10余名国内外院士，近50名国家级人才，45个科研团队，形成了多元化高层次的科研人才梯队。机制上，实验室与赛力斯、长安、宝武镁业等头部企业直接对接，科研方向直指产业需求，支撑的是重庆新材料产业从卖原料走向研高端，再挺进大市场。
2: 立足新材料科创高地，目前明月湖实验室聚焦新型储能材料、智能材料等核心技术领域，已取得安石级镁离子电池、镁固态储氢材料与装置、镁合金一体化超大压铸件等国际领先的标志性成果，获得国际镁协未来技术奖等10余项荣誉。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明月湖实验室正以时不我待的节奏支撑重庆先进材料产业向万亿级迈进，这也正是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题中之意。
3: 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前瞻布局，
4: 新重庆的新是能够实现从零到一突破的智慧。
3: 30家关键突破方向，靶向发力。
5: 新重庆正以科技为翼，让成果落地生根。
3: 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标定新高。以从零到一的勇气，
6: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第一款防爆四 K，
3: 开创发展局面。以步步向前的定力，成就重庆未来。
4: 新重庆正在抢抓机遇，全力向前。
3: 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
7: 高分子与复合材料是迭代升级416科技创新布局中重庆重点突破的优势领域之一。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跟随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去认识一种神奇的复合材料，看它如何通过基础创新解决产业痛点。
8: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拿的是什么？看起来像是一块透明皂或者一块塑料，都不是。它有一个非常科幻的名字，叫做固体空气，密度只有不到空气的2倍。将它放在这株狗尾巴草上，这株草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重量，连绒毛都没有被压弯，依然挺立。让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另一种粘材形态，1300摄氏度的喷枪，直接对着它烧。哇，还好还好，我只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温度。刚刚感受的这两种材料学名都叫做气凝胶，它是目前世界上导热系数最低的固体材料，没有之一。 通过改变原材料

0: 复合不同的基材、调整工艺等，气凝胶可以衍生出上百种不同的产品形态。那么这种神奇的材料它为什么这么轻，而且还能够隔开上千度的温差呢？秘密就藏在它的骨架里。
1: 它内部90%以上都是空气，剩下的为纳米骨架结构，热量想要通过其中就必须穿过这密密麻麻的一个空气墙，几乎寸步难行。气凝胶这个名字很形象，就比如我们平时吃的果冻，它也是一种凝胶，我们把水分变成空气，它就形成了气凝胶。最关键的步骤就是把水分脱干的一个过程。比如葡萄脱水变成葡萄干，会缩成一团，内部的结构就变化了。而我们用了一项叫做超临界干燥的工艺，这种工艺的核心就是在不破坏纳米结构的情况下，把液体置换成气体，这也是我们自主攻克的核心技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超临界干燥反应釜，
0: 一个这么大呀？
1: 对，
0: 而且这么多，这米多高，
1: 30-40个吧。机械臂将材料加入到我们的干燥釜当中，然后干燥釜，然后再进行超临界干燥，然后将里面的一个容器变成一个气态的。然后这个成品对于实验室来说呢，可能是比较简单，但是对于车间的一个放大，那就是比较困难。每一个温度，每一个毫帕的压力的变化，都会影响我们气凝胶的一个品质。
0: 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的核心在于防止热失控。我手上呢是新能源汽车电池包拆下的一部分零件，可以看到电芯与电芯之间就隔上了这么薄薄的一层气凝胶粘，一旦某个电池热失控起火，这层材料就能把上千度的高温死死挡住。
2: 我们与比亚迪等国内新能源车企达成产业合作，以往我们依赖进口，现在我们将这道防火墙从高端走向大众。目前我们的氢胶产品已经覆盖到了航天军工、石油化工以及新能源汽车、建筑、海洋工程等数十个领域。
0: 气凝胶有着若干多种神奇的特性，轻、疏水、隔热、隔音，每一条拿出来都能解决一个行业痛点。但最让我感慨的是，咱们重庆的企业真的把它从教科书、从实验室带到了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3: 昨天是人大机关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成果交流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主持会并讲话。
4: 会议通报了市人大机关学习教育开展情况，部分专工委做了现场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高标准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洗礼和党性锻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的能力本领不断提升，以实干实绩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展现了新气象。会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学习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持续深化学习研讨、问题整改、结合融合，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紧盯重点任务，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着力在锤炼坚强党性、强化关键少数作用、增进民生福祉、增强抓落实的能力上践行见效。要大力弘扬真抓实干的作风，立足人大职能，承接落实好市委六届九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15-50期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明清、副主任沈金强、欧顺清、赵世庆参加会议。昨天，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前往市科协宣讲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并调研。陈新武指出，要准确把握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这一主题主线、一中心五地奋斗目标、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的内涵要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要组织人才力量，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416科技创新布局和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开展技术攻关，着力为创新驱动发展扶好物。要打造科技工作者之家，广泛搭建学术交流、成果转化和人才发展平台，着力为科技工作者扶好物。要持续做亮科普重庆品牌，着力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扶好物。要迭代完善渔科

0: 智库体系，着力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好务，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加强科协自身建设。
1: 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第四场，聚焦渝中区。“十五五”时期，渝中区将全力构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典范，展现新重庆建设母城担当。
0: 渝中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门类齐全，基础厚实。“十五五”时期，当地将深耕现代金融、商务服务、数字信息等九大生产性服务业赛道，现代商贸、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六大生活性服务业业态，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西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主引擎。
2: 提能打造西部金融中心的主承载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等彰显集合引领力和区域辐射力的金字招牌，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啊总体突破2000亿元，
3: 打造金融加消费、金融加大健康等多元跨界融合的场景。力争到十五五末，我们全区的金融载体将突破100万平方米。
0: 作为全市唯一的城市建成区，楼宇经济是渝中发展的主要形态。未来五年，当地将持续深化楼君论英雄改革，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向楼宇集聚，打造12个特色产业集聚区，
4: 加快招引全球货代50强、中国货代100强企业，打造一批集聚国际货代产业集群的星级楼宇，努力实现总部在渝中，服务打全球。
5: 整合了研发、代工、市场、服务等关键的环节，以楼层间的合作来代替跨区域的合作，实现上下楼就能做生意。
0: 聚焦民生福祉，渝中区将重点推动270万方老旧小区精致改造，提质升级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提质升级19.1公里大美岸线，加快建成儿童成长、青年发展、老年幸福的全龄友好型社会。
6: 流改拆增生，并举投融建管运一体，打造一批集约高效、一业一居富有活力的这么一批现代化大都市城市更新的样板。
7: 高温天气持续，用电负荷快速攀升。昨天，重庆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创下新高，得益于精细调度、高效运维，全市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8: 7月14号下午的5:11，我们在国网重庆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看到，重庆电网的最大负荷达到了3067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
0: 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重庆电力强化设备运维，已提前组织完成6000余项电网设备检修，同时升级核心变电站及电厂送出线路等重点线路专项防护。
9: 平均每天出动专业人员4700人次，车辆1200台次，开展特巡特护超1200次，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重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全力做好高温天气下电力保供，市经济信息委提前会同各发供电企业精细调度，推动发供用三侧同向发力，已组织成交度夏期间外购电220亿度，约占同期全市用电量的35%，电煤储备保持在400万吨左右，可顶峰发电35天。
10: 目前全市电力供应充足，我们将统筹做好负荷预测、电网调度等工作，坚决确保电力平稳供应，让全市人民清凉度夏，为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1: 市卫健委、市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高温中暑2级预警，提醒有关地区和单位加强对中暑病例的监测报告以及对中暑病人的救治工作，建议广大市民取消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和户外锻炼。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庆被列为旅游枢纽城市、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近年来，重庆频频上榜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入境热门城市，文旅影响力美誉度持续提升。十五五期间，我市将以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全球美誉度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为总牵引，力争文化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均超过5%，迈入全国文化旅游强势行列。 开州要素交易中心近日正式挂牌运营，作为全市区县首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标志性平台，该中心主要围绕要素确权、挂牌、交易、交割、监管全流程，结合技术、土地、人力、资本、数据、资源、环境等各类要素交易特性，打造服务当地、辐射周边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交易核心枢纽和主渠道。目前已成功招引北京绿色交易所、重资集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等13家优质市场主体入驻。大学生看新重庆乌溪行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市10所高校的210名青年学子走进乌溪，组建乌溪曙光、茶香青云、八秀新生、凝岩寻脉4支实践队，开展文化研学与产业调研，用青春视角记录新重庆发展脉动。重庆市第15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轮滑比赛近日在荣昌区开赛，比赛设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两大项目，包括200米计时赛、500米计时赛、速度过桩计时赛、花式绕桩等。全市74支队伍、700余名轮滑爱好者齐聚一堂，展开速度与技巧的较量。
1: 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不断解锁发展的密码，市委6届9次全会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作为官方叙事首次出现。重庆第一眼特别策划变量今晚带您解码这组创新密码中的新动能，敬请关注。
7: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7: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綦江区康德城市花园是一个大型居民社区，早在半年前，有业主就发现地下车库内有商户违规凿墙开洞，危及公共安全。然而在半年时间里，这一情况却没有得到制止，相反，凿墙开洞的行为愈演愈烈。如此明显的违法行为，难道就没人介入制止？这是康德城市花园三期车库，原本完整封闭的墙体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洞口，有的门洞已经装上卷帘门、防盗门。据了解，这些门洞都是小区底层商户私自开凿的，目的是方便人员和货物进出，
1: 破坏了原本开发商交付给我们的原貌，它的承重结构啊，或者是质量啊，肯定都会受到影响的。
0: 擅自开凿门洞的墙体是商铺和车库之间的共墙，除了担心建筑结构安全，人员进出不受控制也是住户们非常担心的。
2: 前面我们那发生个事情上哦，一个那种中年男人尾随一个娃儿的回去，门开了，现在报了警。
0: 类似的情况在一期、二期车库也同样存在。早在今年一月，有居民就向当地住建、城管、街道等多个部门反映，希望执法力量尽早介入加以制止。很快，綦江区城管执法支队、建设执法大队就接手进行处置。然而，具体处置的方式却只是口头劝导，连一份违法告知书都没有发出。因为在建设执法大队看来，他们找不到执法依据。
3: 因为，咱们的执法机构改革，根据重庆市行政执法事项划准清单里面的住建领域的，它是这一项违法条款，它没有在划准清单里面。
0: 建设执法大队的意思就是车库内凿墙开洞不属于他们的执法事项，于是这事儿一拖就来到了三月份。这个时候，建设执法大队向区住建委进行了反映，而住建委经过研究后认为车库与商铺之间的墙体属于外墙性质，应该由区城管执法支队下面的规划执法大队来处置。此时已经来到了五月份，车库里擅自开凿的门洞又多出了不少。
2: 不是说只有我一家才墙而去做哈，整个康德城一期、二期、三期都是

0: 嘞，他们都非要为了我到我那来，我就不行了。
1: 对于车库内凿墙开洞，规划执法大队同样觉得是烫手山芋。他们认为车库与商铺之间的墙体不是承重墙，用途只是功能分区，应该属于内墙。既然是内墙，就不能依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关于违法建筑的规定来查处。

0: 有可能我们办的案子就是错的。
1: 纠结来纠结去，城管执法部门给綦江区司法局去函，征询他们的意见。最后司法部门给出结论，在车库内凿墙开洞属于违法建设行为，应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查处。而城管局是承接行政处罚权的单位，可依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依法办理。到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六月底，小区车库里的门洞已经遍地开花，从半年前的个位数增加到了60个以上。
2: 我们那还是进入到立案流程，因为我们从6月30号下午去做了现勘，然后正式立案。那哈儿还需要经过会审过后，才能正式下具处罚的决定书。
1: 据了解，接下来的会审还需要1个月时间，后续处置则需要6到8个月。不知到那个时候，门洞还会增加多少？其实这事儿并非没有解决之道，类似的情况其他地区也发生过。相关部门处置过程中早就开始引用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关于违法建设的规定进行处置。重庆市城管局也曾在政务公开信箱中对相关情形的违法认定和执法依据进行了答复。如果早在凿墙开洞发生之初，当地执法部门就能够通过恰当渠道明确职责、明确法规适用，事情也不至于拖上半年之久，车库内凿墙开洞也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
3: 从这个凿墙开洞到这个洞越开越多，其实反映出的是我们基层的行政执法机构对政策业务的不熟悉，行政效能呢存在短板与不足。实际上这个行政机关它的职责也许存在边界和分工，但是呢这种内部关系的流转不能够影响到我们的行政效率。一个本可以很快就能够理清的问题，但我们却花了整整6个月的时间，其实值得我们很多的部门去进行一个反思。
1: 半年时间，商户的违法建设一刻未停，在反反复复的拉扯当中，行政效能和执法公信力也在被一点点消耗。今天这起报道带给我们的思考还有很多。最新的消息是，綦江区城管执法部门已经对此正式立案展开调查，希望擅自凿墙开洞的行为能够彻底得到制止。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3: 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

0: 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 上半年制造

0: 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2: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3: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辉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区一体

0: 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3: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4: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6: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7: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0: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9: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

0: 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1: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0: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2: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

0: 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

0: 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六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我叫于东风，小凤，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1: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2: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3: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1: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了？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5: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6: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5: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4: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份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5: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6: 这个是沉甸甸的心的，真的是托付。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都精神点啊！鬼子的车队马上就来了。营长，营长，侦察的同志回来报告说，日军的车队好像掉头了。
1: 啥？掉头了？
2: 这都过去一个晌午了，咋还不来啊？慌什么呀？这离天黑还远着呢。
1: 营长，一会儿冲锋的时候，我带头冲啊。最近你也挺累的，有我就够了。
2: 你带头冲啊？我不放心。战士们吃了亏咋办呢？再说营长不冲在前头，大家伙怎么看我呀？
1: 还咋看你？现在哪个战士不佩服你啊？
2: 我是怕，这万一有个啥闪失，那队伍咋办呢？瞧不起我咋的？鬼子这一套在我这儿，那都是花架子，啊！
1: 不是，贺司令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让你带头冲锋，你咋不听呢？
2: 那个时候。

0: 我是在他眼皮子底下，现在分兵了，天高皇帝远，他管不着这一片了。
1: 不是你敢，别磨磨唧唧的了。报告，
0: 什么情况？
1: 鬼子掉头了，朝咱们这个方向来了，
0: 但不是四辆，是六辆。
1: 六辆？怎么来了六辆？
0: 没想到二狗子诓咱们，那比之前估计的人数可多多了。咋办？
1: 咋办？打呀！来都来了，还能回去？就这么回去了，要是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还不得笑掉大牙呀？顾不上这些了，就算是来一个师团的鬼子，咱也得跟他干。嘿嘿嘿，
0: 鬼子比咱之前预期的多了不少，咱得改变一下之前的战术。这样，把全营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 告诉孙连长，让他组织一个投弹排，只要我们这边枪声一响，让他们在20个数之内把所有的手榴弹都给我扔出去，然后我们再冲出去。
2: 是，去吧。

0: 马就不是想让
1: 他，你还硬是啊！嘿。

0: 让战士们打扫战场，战利品要紧。
1: 是。
2: 这边，
1: 快点，快点！这边，哎，这回咱们可发财了啊！哎，去拿枪法啊！这些全都是好东西啊！啊，
3: 快点！哎，
1: 快快快快快快！
4: 营长，
1: 那边我们发现了点东西，
0: 啥东西啊？
1: 不知道啊，这不叫你过去看看。
0: 好，过去看看。这是啥东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这我也没见过啊。
0: 啥玩意儿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家里小孩就得这个病，跟他一个模样。
1: 滴答滴答滴，
2: 不不不能吧？哥，
1: 滴答，
2: 哥你没事吧？哥你别吓唬我们啊！你可别吓唬咱呢，人家小鬼子打死，他自己乐疯了，他传出去多丢人呐！
1: 你们才疯了呢，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吧？啊，
0: 啥呀？
2: 炮，九二步兵炮。
1: 我在军分区学习的时候就见过一回。
2: 啥？这就是炮啊！我在军分区学习的时候，我咋没见过呢？哎，你那是培训班，没资格看这个家伙。哎呀，
1: 可捡着稀罕东西了，这就是炮啊！哎，
3: 咱要炮了，咱也要炮了！
4: 厉害多了！
2: 同志们，这就是老天开眼，咱们营啥时候这么富裕过呀？啊，以后咱们有了炮，咱在胶东。
4: 就得横着走，以后你拿着这东西，你倒着走，都没人拦着你。
2: 啥人倒着走啊？快，叫战士们给我拖回去。
4: 走走走，
2: 快快快，慢点啊，小心点啊！于东风，于方子，坏了，赵老猫来了，完了完了完了！
4: 赵营长，咋的了这是？怎么还带了这么多人帮忙啊？不用了，我们人手不少了，快回去吧。你跟我说实话，那路是不是你炸的？
2: 啥路是我炸的？我咋不知道呢？炸啥路了？我这越听越糊涂了。我，
4: 好，好小子，我认栽啊！但你记住，我现在就去找贺司令，就算我找到总队司令，我也要个说法。你等着。
2: 哎，我等着就我等着。
1: 咋的了？告诉谁吧。
2: 营长，这赵志毅要去贺司令那儿告你。他爱告就告，我才不怕他呢。我担心的不是这个。不怕？那你担心啥呀？这小子回去一闹腾，这贺司令肯定知道咱们这次捞到大油水了。要说这原来啊，弄点破枪、破手榴弹，这司令根本就不入眼呢。这次不一样，无利不起早的主啊。
1: 全支队，你见过用这种炮吗？
2: 没有，我就估计啊，咱们前脚进屋，这司令后脚就得要炮。
4: 那咱给他藏起来呗。
2: 藏起来？你藏起来不用啊，这要打仗拿出来就得露馅。还有啊，你藏起来弄那炮还有啥用啊？
1: 哦，
4: 要不咱多给他点弹药，炮给留下呀。
2: 没用啊，这么大的宝贝疙瘩，谁见了谁不想留在身边呀？哎呀。 这样，你们带着队伍先回去，我还有点事儿。
0: 这咋整啊？咱先回吧。走。

0: 大哥，大哥，这老三出去拉肥猪去了这么些日子，也没见他回来，不会有啥事儿吧？我听说前两天八路在这个胶东地界打了个粮库，干掉好多鬼子。听说啊，日本人又戒严了。
1: 这八路跟鬼子干，关咱屁事儿？这老三机灵着呢，能出什么事儿？说不定在哪个娘们的炕上呢，起不来了。
0: 我跟您说啊，您要说别人我信，老三您别忘了，他这个玩意儿早就不好使了。
1: 也是啊，可惜这老三一表人才了。
0: 可惜呀，是他那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儿，您说这么俊俏的娘们儿，他可跟老三守了活寡了。
1: 怎么着，惦记上了？老二，我可告诉你，你这平时好沾花惹草的，这兄弟媳妇儿你可不能惦记。咱不能让江湖上的朋友笑话咱大瑶山没规矩。他来能干啥？还是那套屁话，让老子投靠日本人。老子虽然落了草，好歹也是中国人。再说了，这日本人吹得厉害，还不是经常被八路打得屁滚尿流？
0: 就是，那跟着日本人，哪有咱在柳子里自由自在啊？
2: 当家的，大当家的，三当家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娘们儿。
1: 好，
3: 刚才地方的同志送来情报说，于东风的特务营接了鬼子一支规模不小的运输队，捞了不少好处啊，其中还有一门炮。
2: 啊，哼，这小子这段没少折腾。
3: 能折腾好啊，咱们手底下的兵越能折腾，鬼子呀就越难受。
2: 嗯，看来当初把他放出去是对的。哎
3: 啊，
2: 这哪来的香味儿啊？你闻见没有？
3: 闻见了呀。这不会是老崔做什么好吃的了吧？
2: 不会，这老崔给我干了五年伙夫了啊，再好的东西到他手里，他都只能做出茄子吧。
4: 司令，哎，政委，哎呀，吃饭了。哎，来来来，搁这儿。
2: 你怎么来了？
4: 团长，团长，哎，我来，我来，我来。嘿嘿嘿，哎，开饭了，开饭了。
2: 哎呀，嚯，这香的呀！于疯子
4: 啊，
2: 这都是你做的？
4: 哎，这不是刚刚缴回来的战利品吗？这不赶紧给你们两位首长送来解解馋吗？哎
2: 啊，
4: 这是鬼子的牛肉罐头炖的土豆，这个呢是虎子和警卫排的人给你们抓的鱼。
3: 光我们两个吃啊，我们可吃不踏实。
4: 哎，政委别这么说，
3: 我们可不能搞这个特殊啊。
4: 哎呀，您就放心吧，我带了好几箱子呢，司令部的同志们都有。这块啊，我是单独给两位首长留的。
2: 哎呀，
4: 司令尝尝啊。
2: 啊，尝尝尝尝。
4: 嗯，咋样，司令？
2: 嗯，不错，好吃。
4: 嘿嘿嘿，好吃你就多吃点啊。
2: 嗯，
4: 那个虎子，
2: 哎，
4: 赶紧把贺司令床底下那瓶酒拿过来。
2: 好嘞。
4: 哎，咱这有好菜，咱得让这两位首长整两口啊。
2: 于东风啊，
4: 哎，
2: 你对我可是真好啊。
4: 哎，
2: 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4: 哎呀，司令啊，你这是说啥话呢？你是我首长，也是我参加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呐！我不关心您，我关心谁呀？嘿嘿
2: 嘿，你少给我来这套！于东风，你以为你给我摆一桌鸿门宴，我就会上你的当吗？啊！你小子眼睛一眨吧，我不知道你想啥呢？
4: 嘿嘿嘿嘿，司令，你这是说啥呢？你看我这好好的吧，给你弄了你平时最喜欢吃的菜，咋还唠了句不是呢？
2: 于疯子
4: 啊，
2: 你最近发财了吧？
5: 嗨，哪个臭小子说的？
4: 司令，你这不是冤枉我吗？你还不了解我吗？你说我都快穷得把裤子当了，这要是有个媳妇的话，我得把媳妇给当了。
2: 行了啊，你别在这给我装了哈！你小子我还不知道， 这穷的时候比谁哭的都厉害啊，你要是富的时候呢，比穷的时候哭得更厉害。
4: 哎呦，司令啊，咱压根儿就没富过呀。
6: 行不行？三当家的回来了，
7: 三当家的，
8: 这姑娘太

0: 三当家，三当家的。哎，三当家的。老三，你这出去挖个肥猪，怎么改成请观音了？
1: 嗨，别提了，出去踩点的兄弟搞错了，那户大户人家早落魄了，什么都没有。
0: 啊，
1: 不过我一寻思，也不能白跑一趟吧。 就把他们家儿媳妇给绑来了，男人死得早，在家里守寡呢。好家伙，这么年轻轻的就守寡，这不是糟践了？可不是嘛！哎，二位哥哥，你看这姑娘，长得不错吧？我寻思，二位哥哥天天在山上，也没个人问寒问暖的。如果二位哥哥看得上她，干脆当个压寨夫人得了。
2: 怎么样啊，大哥？
3: 我这不太合适，家里有老婆了。哎，
0: 大哥，你倒是不合适，我没娶过媳妇儿，给我吧啊！<笑>
2: 那就成全二弟吧。
0: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回头摆桌酒席，今儿晚上就动房。
4: 哎，二哥，等会儿啊，
0: 这成亲可是大事儿，咱得找个良辰吉日啊。
2: 哎呀，啥日子不日子吧，不就大伙一块吃吃喝喝睡一块儿吗？哪天都一样啊！
0: 难得成亲一回，总得让弟兄们给你布置布置啊！我都给你算过了，再过5天那可是个大好日子。哎，就这么2天时间，他还能跑了不成？
2: 行，就听老三的。
0: 阿妈，哎，带他到厢房去，派几个兄弟下山，给他买点好衣服，再买点胭脂水粉什么的。
2: 好嘞。
5: 您这边请。

0: 二哥，
1: 啊，多谢老三啊！成亲那天，你得陪哥哥我多喝两杯。
2: 那当然了，这是二哥的大好日子，咱得好好热闹热闹，对吧，大哥？
1: 谢谢大哥啊！谢谢大哥，
2: 走，
1: 走走走走。
3: 你少给我扯淡啊！我有内部消息。听说这回你捞了不少好东西，还有一门炮。
4: 哎呀，还是司令的消息灵通啊，情报工作都做到我那儿去了。
3: 那我问你，这门炮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4: 司令，你说我要是说留下的话，你是不是得骂我呀？
3: 骂你我不会，我枪毙你可能性有。全支队上上下下没有一门重武器啊！你得到了这门炮还想私吞？我告诉你，于疯子，你今天就是给我摆一桌满汉全席，这门炮你也得给我交出来。
4: 哎呀，司令啊，我有点明白了。你，政委，你说这司令咋跟土匪似的呀？
3: 你说谁跟土匪似的啊？
4: 我，
3: 你去整个根据地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你于疯子带的部队都跟狼似的，打仗疯，抢物资也疯。去年和赵志毅因为抢物资差点打起来，你忘了？现在反倒说我是土匪，你想干啥？
4: 看来你今天是吃定我了。行，司令啊，这炮你可以拿走，但是我有个条件，炮先放我那儿先保管着，等咱们这里呢有了炮手的配置以后，随时拿走啊。司令啊，这么大的宝贝疙瘩，怎么着得在我手里边暖和两天吧。
3: 行，但你小子别给我耍花招啊。
4: 您放心吧，我怎么能敢跟您耍花招呢？
3: 好，那这门炮就先在你这儿放着。不过我话跟你说明白，那门炮是属于我们十二支队的，不属于你个人的啊。这炮你得给我保存好了，不要把它给弄丢了。如果你要是把它给弄丢了，我就拿你试问。
4: 行，行。
5: こんな大きな軍用物質を覚えた。

俺は今はもう山東戦況の藁んだよ。知ってるか。俺に何の説明

0: こんなに八条軍を放置できない。何をやらなくちゃ。彼は俺のものを奪おうと総督の大家を払うんだよ。出てけ。
1: 柱子回来了吗？
2: 还没有。少奶奶，你别着急，于大哥这几年在胶东那边名声这么响亮，肯定能打听到他的踪迹。我听说啊，前几天在孙家集那边，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了一仗，双方都死了不少人，兴许于大哥就……
1: 你说什么？东风哥，东风哥也死了吗？
2: 看我这张嘴，我的意思是说，兴许于大哥也参战了。
1: 都两年多了，光听名声越来越响亮，就是见不到人。你说他会不会已经把我给忘了？要不然他怎么不来找我呀？
2: 少奶奶，您就别瞎想了。山东这么大，于大哥哪知道你在这土匪柳子里啊？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来找你的。
3: 我回来了。
2: 少爷回来了。
3: 凤儿，最近不在家，没什么事吧？
1: 待在土匪窝里，你是三当家的，能有什么事啊？
3: 嗯，你最爱吃的花生糕，
1: 放那儿吧，我还不饿。
3: 杨柳。
2: 哎，少爷。哎，
3: 最近是谁惹少奶奶生气了？
2: 没有啊。
3: 那少奶奶怎么对我不冷不热的呀？是不是你？
1: 苏小菊。小菊，我没有不高兴，真的。我吃，我马上就吃，还不行吗？
3: 来，

0: 猴子，
1: 哎，
0: 把那炮弹给我拿过来。
1: 好嘞，来，哎，
0: 回去吧。
1: 哎，
2: 营长，你会用吗？
0: 会用吗？啊，我白在军分区学习过呀，我特意去炮兵那儿摆弄过这家伙。你看啊，这个一看就是转的，啊，转的。那就是瞄的。
3: 哦，
0: 开炮的时候，你看这儿就行。这个往下呢，哎，这个，你看，这是放炮弹的，看着啊。
4: 这
0: 个
4: 拍的
0: 挺你看，哎，
5: 放进去。
0: 哎，好，你看，上上炮弹了吧？哎，
2: 这玩意儿咋瞄准的？
0: 哎，打把手，
5: 来，好，够了，看清楚了吗？
0: 哎呦，这个清楚啊！行了，放下吧，轻放啊！哎，你炮对着它就得轻拿轻放，咱就开始准备开炮了啊！行了，都躲远点
2: 儿，远点，
0: 哎，
6: 把耳朵捂上，
0: 哎。把耳朵都捂上！哎呦，
4: 吓死我了！
6: 这没响，
4: 不是
6: 啊，这个怎么
4: 什么情况啊？
0: 这可能这劲儿没使够吧？我再拉一次啊！
4: 这怎么又没响了呀？
2: 营长，你到底会不会用啊？
0: 你说我会不会用啊？我们一块儿当兵，你见到过这种东西吗？
6: 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
4: 哎，
6: 这把山都给炸了！
5: 哎呦，太好了，我会开炮了！
0: 吓我！

0: 跳。我哪知道，我一拽它就响了。
1: 哎，我不管啊，你吓着我了，你得赔偿我。
0: 咋赔呀？
1: 三天之内，你给我弄一个会开炮的人，求爷爷告奶奶去抢，我也不管。要是弄不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大当家的，阿爸，什么事儿？刚才来那小翠儿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茶不思饭不想，非得说要见您一面。见我？啊，要不怎么着？咱过去瞅瞅。
1: 走，去看看。哎，就是
2: 到了。嘿，这是干啥？这怎么回事？说的，来来来，快下来，快下来！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2: 哎呦，
1: 啊！你放开我！
2: 啥事儿啊？
1: 当家的，我求求你，你就让我死吧。
2: 啥事儿想不开呀？这要觅死觅活的，这好死啊，不如赖活着。我不成家给二当家的，我宁愿去死。哎，快起来，快起来！来来来来，坐下啊。姑娘，我跟你说，都想开点，跟了我们家老二啊，虽然是个土匪吧，这怎么着你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是吧？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1: 总比你之前那个穷婆家强吧？我不是在乎土匪啥的，我心里已经有人了。哎，这不说谎了吗？大当家的，我心里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你呀！你是个大英雄，这十里八乡没有人不知道你的大名。我早就开始仰慕你了。我爹在我小的时候就跟我说。
2: 我以后肯定会嫁给一个大英雄的。我那边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了。
1: 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这家里有老婆了。再说了，这不都一样吗？二弟娶你了，这闹什么？你看我这像是闹着玩的吗？我知道，像您这样的大英雄。
2: 肯定是看不上我这样的女人。如果做不了您的女人，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你的兄弟。哎，姑娘，姑娘，姑娘，哎呀，你这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你还挺倔。我没说不喜欢你。
1: 这么说，你喜欢我了？哎，可是我答应我二兄弟，这现在让我出尔反尔，这岂不是坏了规矩吗？我不管，您是大当家的，您说的话谁敢不听啊？我就是要跟着您，我就是要跟着您，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0: 这瞧你算
1: 的日子呀，啊，
0: 我
1: 必须得喝呀，这没问题呀，
2: 请吧，二哥，
1: 您请。
3: 这边
0: 这儿啊，哎，行行行行行，
3: 快叫出来，
0: 娘子，娘子，起床了，嘿，别耽误了咱的良辰吉日，快出来吧。
4: 老二，进屋有事儿跟你说。
5: 你说这个于东风也太不像话了，我看就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6: 你们说是不是？这不是明目张胆的阴我吗？两位校长，你们可不能不管啊！
5: 怎么管？啊，把他抓起来枪毙了？不，我看你小子你也是活该呀！你说，你领着人去伏击鬼子，侦查工作做得不到位，让于东风钻了空子，怨谁啊？我看这哑巴亏你就吃了算了啊！
6: 不，贺司令，你不能这么护犊子吧？
7: 你行了行了行了，你先回去吧，这件事情我们会处理的，去吧。
6: 我回来。
8: 人啊，还是没找着。但是啊，俺发现了这个。
9: 我又不识字，这上面写着啥？
8: 这是一张八路去年印的报纸，俺也是无意当中才发现的。上面写着一个叫于东风的营长，在七天之内连着端了鬼子两个炮楼。
9: 真的吗？那上面有写他们在哪儿吗？
8: 这个倒没写，不过那俩炮楼都在段家园附近。俺寻思着应该离那儿也不远，回头俺再打听打听。
9: 太好了，柱子，没什么事你就先下去吧。
8: 成，那俺走了。
9: 哎，柱子，嘴闭严实点，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心里有点数啊。
8: 俺知道，放心吧。当时啊，是凤姑奶奶把俺从三当家的枪口把俺给赎回来的，现在俺这条命就是你凤姑奶奶给的。
9: 别什么凤姑奶奶凤姑奶奶的，听着外道，还显得我老气。你要是不嫌弃，以后就叫我姐吧。我看你也挺亲的，我也没个弟弟，没人的时候咱俩就以姐弟相称，中不
8: 中？
10: 这么长时间了，终于有点消息了。
11: 营长，营长，
12: 干什么呀？这大早上的，叫我什么？
11: 弄来了。
12: 啥弄来了？
11: 炮兵啊！
12: 嘿，你小子行啊，这一晚上就给我弄回来了。
11: 嘿，那你看我这能力，你还不知道吗？
12: 在哪儿呢？快去看看去。
11: 走
12: 走。
13: 哎，你看，让他抓一个，他还真抓一个。
12: 是，在哪儿呢？
11: 哎，来这儿呢。就
13: 是，对呀，听不懂。
14: 怎么？行啊，这忙活一夜弄一鬼子回来，哪儿弄的？
11: 曹家庄炮楼，我跟兄弟蹲了一夜，就遇上这么一个上茅房的鬼子。怎么样？
13: 就是
12: 杆子，我为啥让你弄个会开炮的来，你知道吗？
11: 教同志们开炮呗。
12: 你还知道啊？这鬼子说啥话？
11: 那鬼子说鬼子话呗。
12: 咱们说人话，他说鬼话，你能听得懂啊？你听不懂，他咋教啊？还有。你咋知道这小子会开炮啊？
11: 还用问吗？那小鬼子不都会开炮吗？
12: 鬼子就得会开炮啊！啊！
11: 我在炮楼里把他逮出来的，那炮楼里的鬼子能不会开炮吗？
12: 那炮楼里的人就会开炮啊！这个炮楼里边的就会开炮啊！
13: 营长，营长，
14: 这小子脑子不好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给你出个主意，这狄公科邱干事，这不就在咱们这儿吗？他会说鬼子话呀。找他来问问，说不定就会开炮呢。
11: 啊，对对对，你找人问问吧， 真会开炮呢。
5: 哎，你就别愣着了，赶紧把邱干事找来去吧。
11: 哎，好嘞，
5: 快快快！
7: 这个于东风是该找个人看着他了，不能任凭他这么胡来下去。他们营的教导员，自从上次牺牲以后就一直空着，是该给他配个教导员了。
5: 是啊，我也想给他配啊，可现在咱们手里缺干部，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上哪儿给他弄人去？
7: 我倒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5: 谁啊？
2: 邱干事，邱干事啊，别愣着了啊，你赶紧问问这小子会不会开炮啊。
14: 对，问问
2: 问问。
14: 我卖东的不带个好黑哥。
15: 我来料理人的料理作るだけ中国人殺したことない啊。
2: 邱干事说啥呢？
14: 他呀，他就是一个鬼子的伙夫啊，专门在炮楼里做饭的。别说开炮了，他连枪都不会开啊。
2: 啥？
16: 哎，你没听错吧？信是这鬼子骗你呢。
14: 这还用问吗？满身的油烟味，凑过去闻闻就知道了。你闻闻啊。
2: 还真是。我去！哎，把枪给我！
16: 这不行，这不行，
2: 把枪给我！
16: 这不能啊！哎，营长，营长，
14: 哎，我说，哎，雨峰子，哎，咱不能虐待日本俘虏，我们狄公科需要日本俘虏，让我带走吧。
2: 你凭啥带走啊？
14: 我回头跟上头反映反映，算你于疯子功劳，行不行？
5: 带走吧。哎，你们两个把他押回去。
14: 是，走吧。你军的，起来。
5: 是，
14: 走。
5: 哎，站住！
11: 哥哥哥，我错了，哥，我错了。
5: 你行啊，二杆子。一大早让我生一肚子气，你说咋办？
11: 我保证，我马上给你弄回一个会开炮的，我保证。
5: 好，这是你说的啊，那我就再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你给我弄回一个会开炮的，要是弄不回来，我降你的职，我让你当班长去。
11: 这也太狠了，哥。
17: 报告，贺司令和马政委来了。
5: 不是吧？走。
11: 不是哥，你这，
5: 甭跟我废话啊，再跟我废话，我让你去喂猪去。走。哎，
16: 甭跟我废话，下回给我找个说人话的。
9: 我
5: 哎，好
9: 吃。嗯，来再吃一个，来张嘴。
5: 淘气，
9: 大当家的，
5: 将就着啊！喝碗白开水，来，司令。
7: 好好好，
5: 政委，哎，来。
7: 哎呀，
5: 猴子，哎，把咱们最后两盒罐头都打开，顺便让伙房再添两个菜，啊，嘿，
14: 换枪。
16: 是。
5: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这次来啊不是来跟你要东西的，你这鸿门宴啊就别摆了啊。你看你这司令说的话，来都来了，怎么着得吃完饭再走啊。
7: 于营长你好。啊，
5: 你好啊。
7: 久仰大名啊，在鲁西南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
5: 嗨，啥大名啊？
7: 嗨，这个小吴啊，当年可是在青岛读过大学的，那可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一位同志
5: 哟。是吗？人才啊。啊，人才人才人才。
7: 过奖过奖过奖。
5: 哎，甭看我是个大老粗啊，我就喜欢和有文化的人聊天。这次呢你们来得太匆忙，要不然在我这多待几天啊。嘿嘿嘿，那感情好啊。你不是喜欢跟有文化的人聊天吗？以后啊你们可以天天聊，经常聊啊。啥意思啊？
7: 我们支队党委经过研究决定，任命小吴同志为你们营的教导员，以后啊你们好好在一起打班子。于营长请多多指教。
5: 司令，不是我，咱俩我也聊两句，你出来一下啊。说啥？有啥话在这儿说呗。哎呀，你就出来去，咱们聊两句。出来呀，事儿真多。
7: 小吴，来，坐坐坐。
2: 司令，
5: 啥事儿啊？就在这说呗。
2: 你咋无缘无故的给我弄来个教导员呢？
5: 啥叫无缘无故啊？你们营的教导员牺牲了，这个位置一直缺着呢，我现在正好给你补上。哎呀。

0: 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 厂家出包装。

0: 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的。
1: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2: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1: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0: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1: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2: 这个是沉甸甸的心，真的是托付。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4: 我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5: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6: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4: 王八蛋，
7: 小凤在哪？
4: 于东风的酒歪能喝酒喝的。
3: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8: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9: 誓死不退。
8: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3: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们营的教导员牺牲了，这个位置一直缺着呢，我现在正好给你补上。哎呦，你说你给我送来一个白面书生，我这又不养人。司令啊，你看看其他营，谁要是要呢，你就把他送出去啊。
1: 爷，这你刚才在屋里还说你喜欢和知识分子交流，你怎么这一会儿这脸就变了？你小子是狗脸呢？
0: 关键是我不需要教导员。<笑>你小子，那小眼睛一眨吧，我不知道你想啥呢？啊，你就是嫌我给你派个教导员来管着你，你小子以后就不能胡作非为了，对吧？哎呦，司令啊，我算明白了，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行了，我服了。啊，哎，司令，咱们这司令部移防。 是不是要打大仗了？嗯，这个左竹真一带了一个大队的鬼子，要在平度周边扫荡。上级命令我们，赶在那里把这批鬼子赶走。
1: 哎，打大仗为啥不带我呢？
0: 你们因上一次不是刚和日本人拼过刺刀吗？让你们喘口气儿，好好休整休整。再说了，这能打的兵都调走了，这么大块根据地，总得有人守啊。放心。
2: 仗由你打的啊！
0: 不是司令啊，你每次都是这样说呀。可是好事每次都轮不到我呀。哎，你小子不能没有良心啊！
1: 不是，
0: 我跟你说，这小吴是什么人？那是大学生，啊，在咱们八路军，你能找出几个来呀？哎，还有，那九支队那个张麻子，用两挺老黄牛、两门迫击炮，还有1000发子弹。
3: 跟我换那个小吴，我都没舍得换呢。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4: 好啊。
0: 哎，
3: 司令啊，我明白了，你比我亲爹都对我好啊。
4: 你陪我出去吗？哟，他们还挺亲热的啊。哎，你说大哥也是。 天天的把江湖道义挂嘴边儿，可这小翠儿，她是你媳妇儿啊，是许给你的。她要这么着的话，不自个儿坏江湖规矩了吗？可惜啊，她是大当家的，咱们能拿人家怎么办？哎，二哥，这要搁你的话，不早大卸八块了？算了，谁让她是大当家的，也不是呢。

0: 哎，你看，这三把大盖，唐县的磨平了。嘿，这也是刚从鬼子手里缴获的啊！刚从鬼子手里缴获的，你想啊，人家也用了好几年了，是不是？哎，这老炮筒也是从鬼子手里缴获的？
1: 啊，不，这个不是，这是前几天。
2: 打豆腐庄保安团的时候，从那帮家伙手里缴获的。于东方啊，你小子是不是在跟我打牌坊？把这好枪都藏起来，拿这些破烂来糊弄我？哎，司令，天地良心，你说你来了以后，我就一直陪着你是不是？我哪有功夫去藏枪去啊？真的就剩这些了，不信你搜。有这些就不错了。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还真不愿意给呢。
3: 行，哎，有总比没有强。把这些东西统统给我拉回去，我走了。哎，
4: 司令，你这就走了？吃了饭再走啊。
5: 哎，好好好，
4: 来，喝。
6: 吃菜，君一个，嗯，哎，好，来，张嘴，好吃吗？老二，你疯了？你要干啥？
7: 干啥？俗话说得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初你自己立的规矩，现在你坏了，你倒跟个没事人似的。这些弟兄们不服。
8: 我今天替他们讨个说法，我看你是要造反。哼！我说吃饭的时候见不着你人呢，跑这儿躲清闲了是吧？啊？
9: 心里烦，吃不下。
8: 咋的？还为炮兵的事发愁呢？放心吧，我压根儿就不担心他撤不撤我的事儿。关键是咱哥交给我的任务，他完不成，他心里堵得慌。你别愁眉苦脸的啊！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我们连收到消息，说广元镇二狗子保安团过几天打老头领路过。
9: 听说里面有两门山炮，两门炮有啥用？咱现在就有一门炮，没有炮兵啊，有啥用啊？你知道猪八戒他二姨是咋死的吗？
8: 咋死的？
9: 笨死的！有山炮，他肯定有炮兵啊。
8: 对呀，有炮肯定有炮兵跟着，
9: 我咋没想到呢？你行啊你！
8: 我对你好吧？好，除了我亲爹亲娘，还有我以后的媳妇儿，就属你对我最好。那你看你这副营长，能不能让我当啊？
9: 行。

0: 营长，你有时间吗？
1: 啥事？
0: 我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咱们还没有正式碰过面。这几天我下连队摸了些情况，有些情况呢，我想向你反映一下。
2: 哎呀，你不是不知道，我这两天忙得脑瓜子疼。过两天吧，啊，过两天有空了，我找你去。
0: 好吧，你先忙。
3: 营长，营长，炮兵都回来了。
4: 我们俘虏了一个排的二狗子，那当官的还会开炮。嘿嘿
2: 嘿，行了，晚上我请你俩喝酒啊。嘿嘿嘿，
0: 于营长，你这是纵容下属擅自行动，这是违反原则的。
2: 啥原则呀？老子的原则就是消灭鬼子，多弄些装备，是不是啊？嘿嘿嘿，
0: 于营长，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就要上报司令部了。要不，咱让贺司令和马政委过来瞧瞧。
3: 不是，别，
2: 别，焦团员，你看啊，这都是咱自己家的事情，你说你惊动他们干什么呀？是不是啊？焦团员，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啊。最后一次行不行？啊？
0: 好吧，这次就这么算了。下次如果要是有行动，一定要通知上级。
2: 好嘞，来福，去把这一排二狗子都给我留下啊！剩下的能审审就审审。还有啊，那些认字的、有手艺的，都给我留下。哎，焦导演，这几天你不是没事吗？也就这个做俘虏的重要工作，那就交给你了。
0: 好吧，我去跟他们谈谈。
3: 把那二狗子快带进来！
2: 是吧？
3: 带进来。
2: 这个俘虏的工作确实不是很好做啊，您给费费心，
5: 快点，
2: 多跟他们好好谈谈，让他们啊都能给咱们服务啊。这俘虏的工作不好做啊。于东风，你个王八蛋！
3: 你找死啊！我们营长，
2: 别动，都别动！
5: 你竟然还活着！我以为你早死了呢，
2: 大宝，
5: 我给你烧了多少纸钱，我还为了你滴了两滴眼泪。
3: 大宝，
5: 哥，哥，你活着真好，哥，哥，我想死你了。
2: 没什么好吃的，你随便。
5: 行。
6: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咱哥俩还能活着见面呀。我知道，哥你现在肯定很瞧不起我。
2: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被逼无奈。
6: 哥，没想到你当了八路了，只要你不嫌弃我，我还跟着你干。
2: 正合我意，咱们兄弟俩又想回到国民党军的时候，一起打鬼子的那个岁月了。这样，你把你的那些兄弟都留下来，新成立一个连，我把我手上一门炮交给你，你负责给我训练炮兵。
6: 嗨，就一门炮，那还用训练啊？
2: 我这还有两挺老黄牛呢，都给你啊。你们那个连呢，就叫机炮混编连，咋样啊？哎，还有大炮，你之前不是矿工出身吗？会玩炸药，这个手艺咱不能丢了。到时候你也给我训练出一个爆破牌来，怎么样？
6: 没问题呀，以后我马大炮就跟着哥，上刀山下油锅，一起打鬼子。
2: 好，痛快，来，干了，干了，
6: 干。
2: 大炮，你们广元镇离我这儿这么远，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7: 我们接到了命令，要到莱阳一带集结，好像是配合一个叫什么花岗的鬼子官行动，好像要打仗了。
8: 你怎么才来啊？这个老家伙，他强行霸占我的身子，我要不是因为心里想着你，我早就一头撞死了。
0: 可是我怎么看着你倒跟他挺恩爱的呀？
8: 我还不是为了你呀。他说我要是不从他， 就先杀了你，还要再杀了我。你说，咱俩还虽然没有成亲，但是人家心里早就是你的人了。
0: 嗨，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是已经把他给杀了吗？以后咱们俩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好不好？
8: 嗯，
0: 想死我了，来来来，相依。

0: 哎呦，
1: 你好坏呀、啊！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啊？哎呀，你别着急，我早晚不都是你的人吗？

0: 干得漂亮，这次可多亏你了，谢了。
1: 哼，光谢啊，就没有别的表示吗？
0: 当然有啊，不过我还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我得向你借一样东西。
1: 借东西？你现在可是这里的大当家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怎么还管我借东西啊？
0: 因为这样东西只有你有啊。
1: 我有？死鸭你就直说吧，什么东西？
0: 你的命。

0: 怎么了？这是？昨天二当家为了一个女人把大当家给杀了。啊！今儿个这个女人为了报仇又把二当家给杀了，归根结底都是女人惹的祸呀！真是红颜祸水呀！哎，按说也怨我，我本来想着带回个女人好好伺候两个当家的，可谁曾想啊，所以我亲手杀了这个女人。 虽然两位当家的死了，可咱这柳子大瑶山的名号不能倒啊！今儿个，咱必须再选出一个主事儿的。
1: 哎，对，有道理，
2: 再选一个，
3: 这得选一个主事儿的呀。
4: 是，
3: 不能没头啊！
4: 是啊，
3: 是。
4: 菊爷，这还用选吗？照规矩来，大当家走了，二当家也走了。
0: 这就三当家说了算啊，兄弟们说对不对？对，是，是，是，哎，这哪还用三当家？就是，我们支持你。
2: 行，
0: 既然各位兄弟这么看得起我，那我苏小菊以后就带着各位兄弟干了。别的我不敢说，我只能向你们保证，从今往后我们的日子要比以前过得还要舒坦。 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杆子分金银，好吗？去阳台支点钱，给每位兄弟分三块大洋，作为我苏小菊给各位兄弟的见面礼了。
5: 好，好。

老鬼，多亏你保佑我，你儿子现在有自己的队伍了，我终于可以跟那个于东方掰掰手腕了。哎，哎，凤。

0: 我看今天外面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喜事儿。二当家的喜事不是过几天才办吗？
1: 不用办了，直接给他跟大当家办丧事儿了。
0: 看来今后这儿就是你做主了。你为了上位，杀了两个跟你拜过把子的人。
1: 你有没有想过，手下的兄弟会怎么看你？哎呀，按说这两个哥哥对我是挺好的啊，收留我又照顾我。可是他们错就错在命不好，挡我路了。谁挡我，我杀谁呀？啊，对了，凤儿，从今天起，你就是这儿的压寨夫人了，高兴吗？
0: 这对于我来说有区别吗？
1: 怎么没区别呀？这个柳子以后就是咱们的了，我的就是你的。
0: 那你能放我走吗？
2: 少爷，少爷，
1: 怎么了？
2: 山下的弟兄啊，裹回来几个秧子，你去瞅瞅吧。
1: 行，马上过来。

0: 这一个个跟叫花子似的，谁弄回来的？
1: 没长眼睛啊！
2: 菊月，
0: 荣老板，
2: 哎呦，这，
0: 你不是去做生意了吗？怎么混成这样了？
3: 顾菊月，别说了，我还没走出山东呢，身上就啥都没剩下了。
0: 哎，这年头求财啊，豁不出去命，比下面拉金子还难。
3: 这得有多少人呢？
0: 也没多少，也就200来人。
3: 这么多，菊月，我想跟你干。
0: 跟我？你跟着我干嘛？
3: 混口饭吃啊。
0: 就你，别逗了，我这又不是戏台，我要你干嘛呀？你是能杀人还是能放火？虽说我是这儿的大当家的，但我说什么做什么，兄弟们可都看在眼里呢。如果我在身边养你这么个闲人，弟兄们也不答应啊。
3: 菊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能写能算，我能张罗事儿，我能伺候。
0: 我这儿有凉台，还有好多丫鬟，我要你干嘛？我缺的是现在能跟我拼命的人，好吗？哎，
4: 哪儿？
3: 菊月。咱们交情可不薄啊，我把您当成朋友，您就用这个打发我呀？
0: 要不是看在咱俩当年的交情上，我能给你这3块大洋吗？老荣，伸手了就别嫌钱少啊。虽然不是什么大钱，但足可以让你做个小买卖安家了。
4: 嘿，要不要啊？啊？
5: 命令各部队连夜出发，奇袭平度的鬼子。
6: 八路軍の主力には今いないんだから、残りはお前に任せるよ。

0: 就说平路的鬼子那是一个诱饵，他们正在往咱们根据地杀来。
1: 啥？
0: 啥什么啥呀？你赶紧给贺司令发电报啊！
1: 哎，你到底谁呀？这里是司令部电台，不能随便发的。
0: 你再喊一句废话，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快发电报！
1: 快发快发！快
0: 快！
1: 严正道，
2: 你疯子，
0: 快
2: 干什么呀？这是司令部，有你在这撒野的吗？
1: 营长，这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就闯进来，非得让我给贺司令发电报。
0: 发
2: 疯子，
1: 发你的，
2: 把枪放下。
0: 赵志毅，我告诉你，不关你的事儿，这是司令部，不是你们独立营。赶紧发，
2: 都住手！
0: 听见没有？
3: 我告诉你，司令离开之前是让我独立营
2: 在这驻守司令部防御的，你说我管得着管不着？下了他的枪！
0: 是。赵志毅，我告诉你，我没工夫给你扯淡，咱俩的账以后慢慢再说。赶快让你的人给贺司令发电报，就说平路的鬼子那是一个诱饵，现在正有一个大队的兵力正往咱们根据地赶来。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在国民党军时一个拜把子的兄弟告诉我的，他之前也是二狗子，就是他接到了鬼子的命令，让他配合，赶快让你的人发电报，否则就来不及了。发电报！

0: 나오거나 라이든 하절로군 나나형님 군의 너 대기도 소구 순자진이 대타시다.
1: 援軍を 頼みませんか?
0: ないです。
1: この花岡なんて自慢だ。 兵たちを带到四国西安を知らせ。
0: はい。
2: 现在这伙鬼子被他们逼进了孙家集，好在走的时候我多了个心眼，把于东风和赵之义这两个人留在了根据地。虽然这两个小子能打，但他们俩一时不合，所以我得立刻赶回去亲自指挥战斗。虽说这俩愣主能打仗，但我还是不放心。 特别是那个于东风，这么大的阵势，我要是不在，指不定这小子会惹出什么事儿来。这样，你带领新五团、新七团和二十二团，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赶到平渡去。我带领剩余部队立刻赶回去支援。这一次一定让这帮鬼子有去无回。好的。
3: 我走了。撤。保护好司令。
4: 。
5: 报告，营长，贺司令回电了。<笑>看看看看，啊，传达司令命令。
6: 是。<笑>ただこんだけの兵力、指示も持てないのに、こんな実力で俺の行動してる。
3: 我来的都得给我阿妈一顿的，萨达克，你援军我頼みませんか？
6: 救援？やつらを見てみろ。やつらを敌国軍人と比べむんじゃない。
3: 咋回事啊？这是谁说的？你们打主公，我们督鬼子去？<笑>这是贺司令的命令，你要不服，你问贺司令去。
6: 命令呢？给我看看。
3: 嘿，给你看看，行啊。
7: 黑子，哎，给他看看贺司令的命令。好，给，白纸黑字，贺司令的命令。
3: 这样吧，我先估一下，我帮你念念。
7: 我是识字不多，但咱这有识字的，咱这有大学的毕业的教导员，你有吗？吴教导员，给我念念。

0: 你上过大学吗？别提这个营长。
1: 聂营长，赵营长说的对。那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应该执行贺司令的命令。毕竟独立营是主力营，咱们尽快赶到镇子东边集结，堵截敌人逃窜。司令说的啥呀？不是，你是哪儿头子呀？
2: 那哪儿头的他也得听贺司令的命令。
1: 吴教导员是个明白人呐，哎，人家是清清楚楚，这打主力能是一般人干的事儿吗？贺司令更清楚，这十二支队里哪支队伍最能打，他心里最清楚，对吧？嘿嘿，行了，既然命令都清楚了，就该干啥干啥去吧，别在这儿挡我们打仗。
0: 行，你打吧，
1: 你给人放下吧，这命令不是给咱们的。
0: 你走。
3: 哎，这司令的命令太不像话了，这太没文化了。范儿，
4: 你这是要下山啊？
3: 是啊，去跟一个朋友做笔生意，顺便叙叙旧。
4: 哦。
3: 这么长时间了，我想问你件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3: 你心里是不是还在想着那个于东风啊？

0: 没关系，你不说我也知道，我不生气。因为现在给你画眉毛的是我苏小菊，而且我会让你心甘情愿的让我给你画眉。
1: 少爷，弟兄们都准备好了。
2: 知道了。
1: 哎，
0: 剩下那只眉等我回来给你画。
1: 哎，别吵吵了，别吵吵了，都吵什么呀？一会儿大当家就来啊！哎，大当家来了，别吵吵了。
3: 行啊，要干活了，这不说让我们待舒服的日子吗？
4: 谁知道？
5: 菊，那个大伙就想问问，咱这次出去是不是帮日本人？
2: 兄弟们，我跟你们保证，这次呀，咱们主要是给自己捞好处。至于打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咱能不能捞点油水。出发。
6: 好，
1: 好了，走
2: 走。

0: 不愧是咱们支队一等一的主力，嘿，打的就是勇猛，就是顽强啊！
1: 你不能这么打，伤亡太大了，要坏事儿的。
0: 战争毕竟是残酷的，
1: 也不能这么打呀。赵志毅这种打法，正是人家鬼子愿意看到的，正中人家下怀啊。
0: 于营长，你有什么高见啊？
1: 你看看啊，鬼子守城兵力加上二狗子，小300人，赵老猫他们那个营现在也得500人了吧？
2: 有了。
1: 从人数上，他比鬼子多出1倍，还墨守成规的三面佯攻，一面主攻。我告诉你，鬼子一眼就知道他是啥想法了，人家肯定会针对性的对他防守啊。还有，你看看那阵地，修得离城墙太远，你进攻的时候距离越长，那伤亡越大呀。要换成我，才不管他呢，就是顶着鬼子的炮弹，也要把阵地向前多出50米。
0: 有道理啊。哎，于营长，你不愧是炮弹位出来的指挥官啊，实战经验就是丰富。
1: 这样再打下去不行啊。来福，你去赵老猫那儿给他带个话。
2: 是。

0: 这仗怎么打的？咱们就攻不上去呢。
1: 营长，这鬼子火力太猛了，三连伤已经快一半了，这不行，咱们先撤下来吧。我告诉你啊，谁敢再说撤，我毙了谁！
2: 这
1: 杨二连，给我冲上去！
0: 这
1: 还不快去？
0: 哎，
1: 张院长，
0: 你来干什么？
2: 我明着让我给你捎个话。
1: 我没空，没空，我正忙着嘛。
0: 张院长，我营长说了，你现在的战术不对，应该利用兵力的优势，三面一起进攻，并且把阵地往前推50到100米。就你们于营长会打仗，这是我的阵地，该怎么打我自己有办法。这么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你告诉他，我的事儿用不着他管，滚吧。
2: 是。
3: 啥？又犯浑？赵老魔呀，赵老魔，都啥时候了，还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行，我亲自找他去。
1: 哎，
4: 于营长，你不能去，毕竟是赵营长在指挥战斗，你这样过去指手画脚的，未免有些不妥呀。
3: 有啥不妥的？现在牺牲的是咱们八路军的战士，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战士去送死吗？
1: 你不拉我，
0: 于营长，你。
3: 真是急死人了，怎么就上不去呢？赵司仪，
0: 司令，
3: 你们怎么来了？我刚才已经看了，不能这样打，这样打伤亡太重了。
5: 司令啊，没办法呀，你看看那些鬼子都躲在城墙后头了，咱总不能把他们请出来吧？又没有重武器，这是唯一的法子了。老赵，我说你这仗是咋打的？哟，司令，你参谋都在啊？哎，司令，你可来了。
3: 赶紧主持大局吧，否则我们这心里不踏实啊！
5: 我不来，你们就不会打仗了。
3: 少给我戴高帽！司令，
5: 不，
3: 我不是让你领着部队在外围防止鬼子逃跑和增援吗？你跑来这儿干啥？
5: 就是，回你岗位去。
3: 没你的事儿，司令，我有个请求，想亲自跟你说。
5: 你这个真会挑事啊！
3: 就在这儿说。
5: 那个，
3: 我请求我们营代替独立营攻城。
5: 啥？你再说一遍，于疯子，行啊，你小子啊，抢头功抢到我头上来了！
3: 司令啊，你都看到了，这仗怎么打的？独立营打的是挺猛，可是效果并不好，是不是？人家鬼子都躲在土墙后面，根本就打不着人家。咱们这样硬攻的话，那就伤亡太大了。
5: 你说的轻巧啊？你说怎么打？你以为你能打出花来呀？
3: 人家躲在土墙后头，咱们有重武器，这不是唯一的法子吗？我有炮，
5: 你有炮，对你有炮，你会打呀？
3: 这炮刚到你手里几天，你会开吗？嘿，司令。

0: 人家说了，没有金刚钻，不揽这瓷器活啊！我要是没有会开炮的，能把炮拉出来吗？你放心，司令，只要你让我上，肯定把这帮鬼子炸个稀巴烂。
1: 这样，这次我亲自上，如果拿不下，您就枪毙了我。
0: 司令，你给我一个小时，如果一个小时我拿不下孙家井，你让我干啥都行，哪怕是给你喂马。
2: 司令，这次独立营打的很艰苦，伤亡也不小，我看不如让特务营上一次。
3: 试试，没准真能行呢。
4: 李参谋，
2: 让你小子给我喂马，我的马也得让你给气死。
3: 好，我同意你的请求。
2: 老五，把你的独立营撤下来，让特务营上。
3: 是，
0: 司令，
2: 这是我的命令。
3: 是。
2: 你小子别笑啊！你也看见了，为这事儿，我把赵之义给得罪了啊！你小子这仗要是给我打不好，你自己看着办。放心吧，司令，啊，你们就等着瞧吧。走了，司令，去吧。
3: 哎，营长，咱们那几个炮弹能把鬼子炸稀巴烂吗？
2: 我还不知道就几发炮弹啊。
3: 我要是不这样说，司令能让咱们上吗？
2: 走吧。
3: 哦，这儿，还有这儿，都注意了啊！都听明白了吧？今晚我说的打，保证天黑之前拿下孙家集。
5: 明白。
3: 大炮，赶紧去准备，这场仗你唱主角。
2: 咱们赢，就靠你在司令和赵志义面前长脸了。
5: 放心吧，哥，这是我参加八路以来打的第一仗，我要不给他打出花来。
6: 这以后我再同志们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来呀？
3: 行啊，这句话提起，赶紧去准备吧。
7: 是。前の走路ダメみたいな。これ以上どこできない。やっぱ雑魚集めだ。見ろよ。花を貸そうぞ。私の計画は大きい。もう援軍をお願い。
3: 黙れ。
7: お前もう一度言ったら。 ただで許さんぞ。三軍通るために来たんだ。人に笑わせることしない。今日八路どんな部隊でも長時間戦闘はできないのだよ。奴らはどうなるか分かるか。奴らは自ら人格崩れる。その時突破するのだ。
8: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镜片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11: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
11: 一副眼镜都可以。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2: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下家务、买点菜呀、调下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儿，都搞定了。
13: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啊，开车呀、啊，都没问题。
14: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还有一个变色，成了美镜儿，
15: 很适合我。
16: 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

0: 播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6: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的。
7: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8: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7: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6: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7: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8: 这个是沉甸甸的心的，真的是托付。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不断解锁发展的密码，一个个特色数字组合的背后是一个个提纲挈领的抓手，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又如416科技创新布局，再如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强势的意见，其中在官方叙事中提出了203060的创新密码。这个抓手将为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抓住怎样的新变量？重庆第一眼特别策划变量，今日聚焦来解码203060。金凤实验室是第一家投入运行的重庆实验室，以人工智能赋能下一代诊断技术为核心任务。从模型开发到标准测源，金凤实验室探索的是 AI 加医疗的全新范式。目前已拥有8个高能级科研平台，建成的脑胶质瘤多模态数据库为国内最大。第二家挂牌的重庆实验室是嘉陵江实验室，主攻方向是数智加装备，目前已建设智能机器人等6个科研平台，围绕前沿科技的产业化应用，重点攻关关键核心技术。这里具备研发落地的完整链条，眼前的机器人变脸就是一项中式试验。继金凤实验室、嘉陵江实验室之后，明月湖实验室成为重庆实验室的第三块拼图，围绕科创加产业服务于重庆的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以金属镁为例，明月湖实验室已斩获多项全球镁行业最高奖，并开发出全球首个镁材料大数据与智能设计平台镁智星云，推动材料研发效率提升了50%，让一块镁锭到一只轮毂的跨越成为了现实。7月2号，致力于研究核库科学与绿色低碳的三峡实验室正式揭牌，标志着四大重庆实验室最后一块拼图完成。高能级创新平台是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群项的核心，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攻坚30家关键突破方向，产出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三个数字组合起来是平台加方向加成果的贯通融合，这座城市的科创综合实力也将随之提升。在203060的三个特定数字的后面都带有加号，这意味着这一数字组合并非一成不变，自身做加法将迭代升级，加上其他则产生1+1=2的效应。具体来看，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是筑底座，以四大重庆实验室为核心，以链主企业加高校院所为支撑，集聚创新要素。30家关键突破方向是明路径，精准锁定攻坚靶心，推行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联合攻关机制。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是验实际，导向创新成果的落地。一句话以概之，203060牵引支撑416科技创新布局，将与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深度融合，以创新赋能布局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是一张58岁男性患者的真实腿部核磁照片，可以看到这块白色的圆形区域显示出患者的右膝关节存在明显的骨缺损。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张术后3个月的片子，缺损的部分已经完全愈合，软骨面光滑平整，新生骨也已经长出来了。手术最终方案使用的是一种产自重庆的前沿新材料，一块能长骨头的女娲石。
1: 女娲石它是可以及时塑形，完美的匹配骨缺损的形状。不仅如此，它还可以把骨头引导长出来。我们的骨头长到哪儿，材料就消融到哪儿，最后完全变成二氧化碳和水。
0: 这是全球第一款可塑形、可降解、可让骨再生的新材料。新材料等前沿领域正是30家关键突破方向之一。重庆正围绕先进材料、先进制造等加速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
2: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拿的是什么？看起来像是一块透明皂或者一块塑料，都不是，它有一个非常科幻的名字，叫做固体空气。让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另一种粘材形态，1300摄氏度的喷枪直接对着它烧。
3: 哇，还好还好，我只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温度。
2: 刚刚感受的这两种材料学名都叫做气凝胶，它是目前世界上导热系数最低的固体材料，没有之一。
4: 气凝胶有着若干多

0: 种神奇的特性，清、疏水、隔热、隔音，每一条拿出来都能解决一个行业痛点。咱们重庆的企业真的把它从教科书、从实验室带到了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1: 2030-60重点攻关突破体系，强化产业驱动需求导向，进而辐射带动各类创新主体全面开花。重庆已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03万家，科技型企业8.4万家。随着磁场效应释放，创新的热潮将在这座城市里充分涌动。
2: 如果说创新平台提供了硬件载体，突破方向明确了做什么的优先序，那么重大标志性成果则引导2030-60体系怎么用的价值导向。路径很清晰，紧扣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全面放大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的创新功能，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形成一批引领性、颠覆性的新技术、新产品。这些行动的底层逻辑也是在量化回答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双融问题，这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变量。
1: 位于两江新区的极寒实验室做什么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是长安深蓝用它攻克了汽车不过山海关的技术难题。这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指向的是低温环境下汽车电池续航的痛点。从汽车到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是转换赛道的最大瓶颈。在这个极寒实验室里，新的研发直接颠覆了汽车电池的工作模式，让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在新赛道上彻底站住了脚。从研发开始，一系列转化链条源源不断推动创新成果，从高能级创新平台走向实景应用。从电池技术到增程技术再到智驾技术，深蓝汽车的创新成为双融的生动触角，推动产业升级不断翻越新的山峰。2025年12月，工信部公布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长安深蓝 SL03 获批上路，车上搭载的就是自主研发的一款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重庆2030-60体系正是在基于创新基础之上，体系化推动成果的产业化落地，形成软硬件协同、上下游联动的创新格局，带来产业的链式发展。在创新转化最后一公里的中试试验场上，还将见证越来越多创新落地带来的精彩。
2: 2030-60环环相扣，构建起一个从底座到靶心再到答卷的完整闭环。这套体系的创新动能从何处可以感知、触摸到脉动？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然，听听他的观点。
3: 一是筑牢创新策源底座，20家平台是核心承载，在项目审批、人才引进、资源保障等方面提供一站式打包服务。二是打通产业链堵点，30家方向精准卡位产业链关键环节，在优势领域大兵团作战，集群式攻关。三是赋能创新双融，60家成果是检验标准，加速产出一批有分量、能应用、可转化的硬核成果。四是转换发展动能，2030-60，它通过牵引支撑416布局，将战略规划量化实化；它通过系统化驱动33618体系能级跃升，将创新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这套体系最终的目标是支撑重庆打造一中心五地，服务全国创新大局。2030-60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会持续迭代升级。正是来自于这种系统谋划、精准投放和持续进化的创新方法论，为重庆迈向创新强势绘制了一张清晰的路径图。
2: 创新已经被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回看来时路，创新成就了今天重庆的活力。展望前行路，新重庆要靠创新赢得发展先机。重庆建好用好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将书写强势之本、兴势之要。这条不断攀高的攻坚路，也将处处涌动活跃的创造和日新月异的改变。只有创新不止，方能发展无限。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0: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的。
3: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4: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3: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2: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3: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4: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庆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这是我坚持了20年的事业。这份事业的起点是，即使我一无所有，你也愿意放下所有，义无反顾陪我吃苦。我亏欠你的太多。我们19岁相识，转眼相伴25载，人生一半的时光全是你。你是我最亲的家人，是你撑着我走到今天。谢谢你老婆，有你才有我们。
0: 接下来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
1: 大家好，我叫陈建峰，我今年43岁，我来自浙江台州，我做了20年帽子了。
2: 大家好，我是张慧，我今年43岁，我来自广西梧州，我是陈建峰的老婆。
3: 大家好，我是陈美芬，我今年64岁，那个我陈建峰妈妈啊，那个我媳妇了。
0: 欢迎三位，欢迎我们一家三口，来，我们前方就坐。说实话，两位看起来比你们爆出来年龄要年轻很多。我看出来两位也就30出头的样子，但其实今年都已经40多了。
1: 对，
0: 那做这个行业也很多年的时间。
1: 我做了20年了，不是，毕业8个月就开始做这个帽子了，
0: 深耕这个方向。
1: 对。
0: 那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呢？跟你这个帽子在一起哪个时间更长？
1: 我跟他在一起时间更长。
0: 他赢过了帽子。
1: 我现在43岁，但是我跟他在一起已经25年了。
0: 人生的一半以上的时间两个人都在一起。
1: 一半以上，对的，是。
0: 你们是同学？
2: 我们是同学，而且我们是初恋，两个都是初恋。
0: 彼此都是初恋。

0: 是的，
1: 是的。
2: 我们刚刚看到 VCR 最后的这句话是：“谢谢你，老婆，有你才有我们。”那这句话要怎么来理解呢？
0: 非常幸运，我娶到了一个好老婆。我老婆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人，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她真的是把婆家当娘家了。我觉得是个非常伟大的女性。我们现在那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就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了，然后我们需要在公司股权上去做明确规范。我记得有一天我回家跟我老婆说关于公司股权的事情，我当时在想，就是我哥哥、我还有我老婆三个人，去股权分配。当时我跟他提的时候，他其实直接回了我一句，就是，就你跟你哥哥分配股权就可以了，他那部分他是不需要写进去。那个时候我哥哥已经在我们公司开始工作了。我哥哥原来呢收入呢不高，在我们浙江老家是结婚要花很多钱的。当时我们在想，就是说哥哥还是一起来创业吧。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说他不要股份，然后让我跟我哥哥分配的时候，我其实很惊讶的，甚至我觉得很感动啊。这个事情，这个过程中他只是没有提他自己的一份利益。最终我们确定下来就是我哥哥40，我60。
2: 所以当时是为什么呢？
1: 当时我跟他说的是，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必要非要我来占一份。
3: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因为他在我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但我想这样的人自己对家人这么好，那对我肯定也不会不好的。当时哥哥进了我们公司以后，其实对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帮助还有他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些事情你们两兄弟去商量就好了。所以我对钱也不是特别看重的，我觉得我有饭吃就可以了，孩子有饭吃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一家人不要分得这么清楚。
2: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这不仅仅是有一个生意上的信任，更有一种人生的信任。
0: 对的，
2: 真的是托付给你
0: 不容易的。
2: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因为在整个你的事业当中，你说其实离开了校园之后8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就进入到了这个帽子的世界，然后就一直在做这件事儿，是吗？
0: 对的，我是2005年毕业的，8月20号到了上海，我记得很清楚的。我是9月20号找的第一份工作，做帽子销售工作。我当时工资不高，1500块钱一个月，除了电话费啊、生活费啊，还有房租啊，其实吃饭的钱都不会太多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吃的最多的当时就是兰州拉面，5块钱还是6块钱一碗，每次我都要让他老板多加点面吃饱一点。其实生活挺窘迫的，其实也没有别的业余什么活动，其实也没钱了，说白了。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再这样子工作下去，好像以后面临着比如说结婚啊、生小孩啊，还有我们大家庭啊。我是我们家的一个大学生啊，对吧？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就是真的很挺穷的，你知道吧？就
2: 是也您老家是在浙江？
0: 对，你们大家可能听起来浙江挺有，但是我们浙江山区的，山脚下的。我8岁之前，我还有个哥哥，我爸爸妈妈，我们是一家四口是住在我爸爸自己造的那个石头房子，大概10几平。
2: 十几平的石头房子，
0: 对，
2: 真的是自己垒起来的，
0: 就是我爸自己造的，
2: 手搓的房子，
0: 手搓的那个石头那个砌起来的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家那个房子后面大概2米吧是有坟的，就是小时候啊，就是其实特别害怕，看到后面的。
4: 我记得，我家里是很穷的，我已经那个他上小学那个学费都没有，钱老师签了几个月之后送他给他了，给他老师了，他之后人家说出去外面了，一边打工

0: 弟做小生意，做小生意都没钱了，都我老公了表兄弟借我们了2500块钱的，
1: 就
0: 卖啤酒啊，那个卖饮料啊，老批发。在白天、白天做那个到天桥里赶工，早上晚上就送酒卖酒。就帮他们两个人那个读书。我辛苦了，我们呢再不来钱，就是两个人呢，就是一边打工一边卖酒，卖了给他们两兄弟呢上学。我跟儿子吃饭的时候，每顿吃饭我都跟他们装金子库一样的，我说你们两个人能坚持上学上好了，我那个钱了赶不到，我都说出去给你们两个人要上学的，不要以后了跟我们一样打工很辛苦再不来钱。他们两兄弟的很听话很听话。
1: 明白。
2: 然后你知道我们浙江农村嘛，其实谈婚论嫁其实是要看那个对方的一个家庭经济情况的。我们家其实当时也没有自家的房子，在农村里面娶媳妇其实可能是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哥到27岁了，就是说媒其实说了很多的，但是他们一到我们家，哎呦，你看房子租的，然后家里又没钱，然后基本上，看都不看，扭头就走了，可能有十几个吧，所以就后面，在我自己创业开了公司以后，当有人问出我妈说，哎，就弟弟的公司哥哥有股份吗？我们都是非常明确的说肯定是有的，这是我们一起开的一个公司。
1: 明白。所以从小是真正吃着苦长大的。
2: 对的对的。
1: 所以当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奔赴了上海，想开启自己的一片天。
2: 创业刚开始嘛，亏得一塌糊涂的，比想象的难很多。一进去半年的借了25万，亏完了外面还欠了30万，就很绝望的。
1: 为啥呀？当时
2: 我不是学这个专业，我不是学设计的，然后啥也不懂，然后做出第一批货基本上就废掉了。你不专业嘛？
1: 那时候相当于你自己找了一个生产厂商，
2: 对，
1: 自己做自己的品牌。
2: 是的，是的。
1: 然后让他们来生产，然后你来销售。
2: 是的，
1: 但是不太熟悉，所以货上出了问题。
2: 设计啊，生产啊，都有问题，因为你完全不懂啊。你想，23岁一个小算小孩子了嘛？
1: 你一个人吗？还是有一些合伙人？
2: 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哇。辅料啊，配件啊，面料啊，工艺啊，然后就是一闷棍就打懵了。真的，人啊，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呢，就你每天早上，这脑袋已经醒了，你能听到外面那个学校旁边那个铃声了。就你手还动不了，就经历挺长一段是这么一个状态，可能大部分没经历过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那时候我也跟他已经领了证了，对。结婚，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1: 他当时那个所有的情况，包括创业事业上的这些窘境，甚至绝境，你当时了解吗？
3: 其实我并不了解，因为我当时就是怀上我们家老大，在广西，回到广西是因为我身体不好，他一直给我打电话说的都是，公司现在虽然没挣钱，但是状况也挺好的，
1: 报喜不报忧啊。
3: 对，
2: 报我妈也不知道。
3: 直到我小孩生好了，有一天是其中一个工厂打电话来跟我说，他欠账欠了大几万，然后我这个时候问他，他也什么都没有说。我记得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你也太小看我了，所有的困难还有苦我都能吃，我就把我们家的孩子托付给我爸爸妈妈照顾，然后我就回到上海了。他当时住的环境一打开门，我真的是被震惊到了。
1: 怎么讲？
3: 因为打开门就是一个毛坯房，是墙壁都是水泥墙，就也没有皮白，然后客厅是货架，拿来装货的。房间进去就一张床，一个很简单的电脑桌，一个是无纺布的一个衣柜，就是看起来就像一个工棚吧。
1: 你住在仓库里啊？
2: 差不多就是当时租的毛坯房嘛，当仓库，然后自己一起住嘛，就便宜嘛。那时候1-2000吧，一个月租金。
1: 1-2000。所以你到了上海之后，你接下来是 你是开始找工作，还是说辅佐他，还是怎么样？
3: 我最开始是找了一份2500块钱的工作，是当销售的。当时的通勤时间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先要坐公交车，然后再去换地铁。基本上我们生活的开销都是由这份工资来负担了，1300是付的房租吧，剩下的就是一些交通费，还有一些电话费什么的。每天其实留在吃，也就只有20-30块钱的菜钱。吃的最多的菜可能就是番茄炒鸡蛋，还有白菜豆腐汤，可能连肉都吃的不多。其实当时白天上班，晚上是回来帮他理一下货，我们一起整理货的，
2: 就盘一下库存，
3: 对，
2: 做一下那个收工台账，就是经常晚上做到那个1-2点、2-3点。哎
1: 呦，压力大吗？
2: 其实挺惭愧的，跑到上海来，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跟我过这样的日子，当时其实很难受的，但是呢，也很感动啊。他也不离不弃嘛，对吧？也没有任何的抱怨啥的，反正都一起扛嘛。我觉得蛮伟大的，其实非常智慧的一个女人，我觉得。
1: 那你的这个帽子生意开始慢慢有起色了吗？
2: 2007年其实我们主要做线下批发的，然后做户外店的嘛。其实那个时候也没什么起色，只是说维持，少亏或者说略亏，但是呢，就是。当时不是前面30万亏完了嘛，就是外面欠了30万，只是把那个窟窿填掉了。2007年下半年，
1: 赚的钱算是还清了债。
2: 对，
3: 当时我在电视上看到网络购物这个当时的新兴事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我就网上去开个店吧，我也卖卖你的帽子。他当时说这个东西卖不动的，就不可能会卖得太好，但是如果你想做，那你就去试试吧，
1: 所以你不会是中国最早一批网店的运营者？
2: 算比较早。
3: 我开了线上店以后，只有一个人在做所有的事情，
1: 全是你一个人做？
3: 对，
2: 客服、拍照、填单子、发货、售后，然后就所有一个人干。
3: 每天睡觉的时间大概也就4-5个小时吧，每天早上起床就是打开电脑，就当客服，回复一些售后信息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留言。然后接下来呢，我会上架一下商品，可能今天会有一些新品啊。然后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就是根据我们的订单量，然后去拿货。拿完货回来，我就会写这个快递单。
1: 而且那几年，其实物流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和便宜。
2: 没得发的，都是手工填单的，
1: 手工填，
2: 就是手工填，
1: 一个一个往外寄
2: 啊，对，一个一个往外寄。
3: 当时买东西就是看好评率，然后我为了维持这个好评率，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客人，他说第二天要去旅游，问我能不能寄到，我说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那天快递可能出了点问题，所以是没有寄到。当时他是要给我一个差评的，他说你影响我旅游了。我马上打电话跟他解释，我说我可以马上给你送过来。他说我已经在机场了，上海机场了。他说我要走了。那我说我马上打车送过来给你。
2: 对，这很用心的。
3: 怀着老二的时候做这个网店是特别的辛苦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怀着老二大概2-3个月的时候，我们当时换了一套房子了。他也有了自己的仓库，当时那个仓库，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有3公里的路。
1: OK。
3: 然后我拿了货，我就抬着一个箱子站在路边去等出租车。当时的出租车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只能招手停的。但是那天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有出租车，但是马上就要到发货的时间了，快递要来了。我想想没有办法，我就抱着箱子走了3公里的路。回家，我当时还在想，幸亏人家看不出我是个孕妇，要不然人家可能都会觉得我好可怜。
1: 这苦是真没少吃啊！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吃着苦反而是笑着的。
2: 对的，对的。
1: 生意怎么样呢？网上这一块？
3: 生意非常好。
2: 当时我们其实线下的话，业务其实一般的，他那个线上的业绩可能占到我们60-70%了。
1: 60%的

0: 收啊，
1: 靠他了，
2: 我一个人，
0: 你一个人，这个事业的60%-70%的营收是从网店上来的，
1: 对，
0: 是他在创业啊，我感觉，
1: 对，就是
0: 共同成就，
1: 嗯，
0: 那后来老二老大。

0: 包括售后，包括客服啊，评论啊，差评啊，他每一条都非常认真对待，就是说每一个客户他都认认真真做下来的，这个店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呢没提任何条件，没提任何钱，
1: 所以就是一点都没有啊，
0: 当时他没有。对，
2: 其实这个店就像我一直带大的孩子一样，其实感情还是很深的，但是我觉得两个小孩了，我必须重心要回归家庭，而且我觉得把我们的那个电商交给公司来统一运营的话，肯定会做得更好，而且我们是一家人，我的东西也是我老公的东西，也是公司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谁的手里都没有关系。
0: 就回到当初啊，如果没有这家线上的店，我觉得我们这个公司可能就生存不下去了，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这个公司我觉得功劳70%归功于我老婆，其实一点都不过分的。
3: 那个媳妇很好，很能干。
1: 哎呦，婆婆是高度认可，很好。
3: 就那个那我怀孕的时候，那个做网店了，一边拿帽子，还有一边趴叫。但是很辛苦，很辛苦。
0: 是
1: 您都很清楚啊，整个过程。
3: 那儿子很辛苦，那个媳妇很辛苦。
1: 没错，没错。
3: 那个媳妇很能干的。
1: 是。那其实你算是他的这个家庭合伙人、事业合伙人、生命合伙人。当时心里有没有想过，哎呀，有没有其他男生条件更好啊什么的？有想过吗？
2: 还是说
1: 认定了他，就是信任他，他一定能干出来。
2: 因为他大学的4年对我实在太好了。
0: 我们大一就认识了，
2: 我们是同学，而且我们是初恋。
1: 大学校园的初恋，双方都是初恋，最后在离开校园之后还能走到一起，非常难得的，
0: 很少，很难的，
1: 概率是非常低的，因为要面临非常非常多的挑战。怎么认识的呢？
0: 我是环境专业，他是生物专业，然后我们都是上大课的，大课的有做实验啊，然后还有什么上公共科数学啊，都是经常是一起上课的。当时看他眼睛大得蛮漂亮的，
1: 就是外形是第一时间吸引到您注意力的那个点。
0: 是的，是的。
2: 其实我们应该是互相对彼此都是有好感的，因为我当时看他也是高高帅帅、干干净净的，然后还很喜欢穿个衬衫。做实验课的时候，偶尔聊起我的生日是几号，然后我就说我是1月13号生日的，然后他就说那很巧呀，我1月14号生日。然后
1: 不是，你是为了哄他欢心还是真的？
0: 真的，
1: 你真的是1月14号，你1月13号，
0: 对，他13号，
2: 对，
1: 所以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三一四啊，
0: 对，一生一世嘛，
2: 对，
1: 天定的缘分啊。
2: 因为我当时还随口说了一句啊，我说那很巧啊，要不我们就一起过生日呗。
1: 哇，你很浪漫。
2: 真的没想到，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都一起过的生日，
1: 一直到现在。
2: 对，
1: 到现在两个人已经在一起过了24年的生日了。
0: 对，我们是2001年入学的嘛。
1: 像他在你们的专业里这么漂亮，应该不只有一个追求者吧。
0: 我比较强。
1: 就是这么自信。
0: 也不是吧，我觉得至少我为人处事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2: 他的好都是在一切的细节里面，他每天早上会到宿舍的楼下接我上学，然后会照顾我吃饭，就真的就把我宠成公主了。
1: 照顾他吃饭是什么意思？就每天早上
0: 挑食的。
2: 当时好像是元西路有一家就是卖砂锅饭，每次他都给我点鸡腿饭，但鸡腿他又知道我不吃鸡皮，每次把饭递给我的时候就是都是把鸡皮去掉，很细心。哦，
1: 那你吃了好几年鸡皮啊。
2: 对，
0: 鸡皮我吃
1: 都是你吃的。
2: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有一家女装店，其实风格我是非常的喜欢，但是价格对我们穷学生来说其实是有点贵的。这家店我每天路过都会在橱窗看一下，它有一个棉麻的吊带，然后那个衣服我非常的喜欢，也要500-600，当时是我们大半个月的一个伙食费了。所以他其实也看出来了，我没有说，他看出来了。所以当时他有一个月，他就拿了他

0: 伙食费去把那套衣服买下来了。当时是觉得很感动，但是呢又觉得这样会不会太浪费了，然后他说没有关系，我来解决。所以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自己啃了一个月的馒头。
1: 他不是那种什么仪式感的搞浪漫浮夸那个路数的，
0: 对，
1: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0: 他有很强的一个上进心跟责任心、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然后当时为了家里两个孩子结婚以后将来结婚的事情，所以家里是负债去建了一套房子的。他当时家里为了建这个房子欠债了50万，所以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他要还掉的。我感觉他对家人都是这么有责任，他对我肯定也差不了的。
1: 哇，这个真太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唯美的故事的开头。
2: 对啊，
1: 那你是怎么做，有没有来回报这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来对得起这样一个信任？
2: 我们2009年的时候，网店其实卖了不少钱出来，当时是给那个他爸妈在广西是买了新房的。哦，
0: 因为我爸爸妈妈帮我带这个大儿子，我大儿子从小就特别胖，然后我们家住的是8楼的步梯楼，就是没有电梯，
1: 是。
0: 然后我妈妈每天就抱着这个大胖小子，拿着这个童车上下8楼。就其实还蛮辛苦，然后我老公看到了，他就说我觉得我们妈妈应该换套房子了，
1: 电梯房至少得要，
0: 是。然后当时我妈妈说的是那换一套就换套小一点的吧，有电梯就可以了，但是他当时说不可以，要换就换最好的，换了个江景房，
2: 就全款87万，
1: 全款。
0: 当时我们上海是没有房子的，
2: 其实包括当时我们买第一套房子啊，在广西买啊，就是因为我们上海那时候还没房子，其实心里肯定是有一些感恩的。
1: 你的名字，
2: 第一套房子写了名字，当时我记得是我是飞机飞过去，他说房子说是不行的，要写两个名字。我说我飞过去，然后那个签个字取消掉，我名字没写，包括后面的车子啊。我们上海的房子，也写他名字。后面就是我们60的股权嘛，到2020年的时候，我也转他名字了。等于说我现在是三无产品的。
1: 您把这您的60%股份又转到他的名字了？
2: 对对对。
0: 有一次我在家的时候，我接到我们财务的电话，让我到公司签一趟字，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其实我。就是一个全职太太，我也没有管公司的事情，为什么需要我到公司签字？然后这个时候他告诉我，这是要我们公司大股东来签字的。所以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其实公司的他的股份已经变更到我的名下了。我生完我们家老三，因为当时已经是高龄产妇了，37岁。然后生完老三以后，其实前面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工作，就是没有一个价值感在这里。然后生完老三以后，整个人胖了20多斤，很难恢复。因为高龄。
1: 是。
0: 然后就是出现了一些，现在说的一些焦虑的症状，睡不着。然后就是很胆小，不敢出门。他拖着我出门。手拉着我公园走了一圈又一圈，然后他跟我说好像回到了我们大学校园初恋的感觉，然后我当时就是非常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我会问他你会不会离开我，你会不会离开我，我每天都问他，他每天都是很坚定地告诉我说我不会离开你的。他可能当时就是因为我问的多了，他觉得他总要做点什么事，去证明这个不会发生的，所以他其实就是把股份全部转到我这里，就说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我的，所以你放心吧。
1: 你们夫妻之间其实彼此会有这样的情谊的连结，在你刚刚开始打下江山的时候，你把股份全部给了他。

0: 然后在他人生最低谷、最需要帮助、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你又给足他安全感，全部转到他的名下。这就是感情当中的一个有来有往的过程。你一直做的是这个户外的帽子，是不是？
1: 核心频率就是帽子。
0: 明白。您做的这个帽子的主要方向是偏这种运动鸭舌帽，还是渔夫帽？
1: 休闲，偏休闲。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前期我们主要做户外的，后面是更多往时尚休闲去偏。这里面是有一个契机的，就是这个还是感谢我老婆啊。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跟我老婆出去旅游，结果她戴的那个防晒帽不是我们自己家的，她跟我说是国外买的，并且还花了不便宜啊，花了1000多块钱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你咋自己做帽子不戴自己家帽子呢？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帽子好看啊。所以这个事情瞬间击中了我。
0: 就自家其实是做帽子企业的，但是还是买了国外品牌的帽子。
2: 是
0: 好在哪儿呢？当时
2: 因为他的帽子当时是偏户外，但是我有一些衣服，像我穿的裙子，觉得他的帽子不够百搭，就不能适合我各种的场合。
0: 明白。哎呦，这自家老板娘的这个需求没有满足，这肯定心理压力就很大。
1: 所以回到公司以后，我买了很多国外的帽子，包括国内的帽子，我去综合去对比，但是我们就得出这么一个市场痛点吧，就是好看的帽子很多不遮阳，它的遮盖面积不够，它可能更注重造型。防紫外线强的遮阳的帽子呢，它可能设计啊、造型上、搭配性上比较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痛点。我们能不能做又好看、防紫外线强、又方便折叠、然后搭配性强的帽子呢？所以基于这个契机呢，所以我们就是在材料上去市场上去找一下标定相应的一个材料，去开发这个系列的一个产品。
0: 然后呢？那这个要公关突破吗？
1: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叫笨功夫慢功夫，就不停地去调试，找了很多的一些材料，但是呢，市场上能够提供的这种材料基本上都不符合我们的一些要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不停地去调试啊，就调试这个织带几根净纱、纱织数，还有成分配比机器，最终我们选这个硬度就能够符合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几个指标的。通过多年不停的迭代，这个材料具备一个是防晒性强、遮热性好、便携性高、抗风性强，然后长期使用呢它不褪色，然后那个色牢度高、好洗涤，还有平时很好搭配，基本上没有什么短板这个产品。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大爆品。
0: 那后来呢？之后还在国外买帽子吗？
2: 自从他的那款帽子出来了以后，我基本上国外的帽子没有再买了，因为他这款帽子，他就是像刚刚他说的，很好折叠，我不需要怎么处理它，我单手可能一抓都能抓到包里去，并且你抓得很小以后，但是你再放大的话，它是没有变形的，它是不变形的，所以这个帽子我才用了4年。
1: 我们现在很多帽子其实在设计上、版型上、材料上、工艺上、做工上一点都不比国外1000多的差的，我可以很自信的讲，就是很多其实是要优于别人的。还有很多明星啊，就是他们自己私服的，我们没有找人带货啊，或者怎样子，都是他们自己喜欢自己来买的。其实这里面主要就是回购率，我们老客户特别多，我们沉淀了这么多年老客户，就是说我们的销量越来越高，我们每年都是增长。像我们帽子，第一个在我们官方售后上来说，你1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都给你换新的。就是我们对客户的态度啊，就是你只要找上门来，你只要找上来，我一定会给你解决。
0: 今天有没有带一些到现场？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一看咱们的帽子是具体是长什么样。
2: 对，我们有带来的。
0: 有带来是吗？
1: 有带来。
0: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拿上来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感觉，
1: 不是软绵绵
0: 的，它有一个型。
1: 对，
0: 不容易掉。
1: 风吹你一般的，除了台风啊，这一般的风它是吹不翻的。就是这个我们是属于市场的爆品的这个品类，仿的人特别多，但是
0: 您是开创者，
1: 差不多。然后呢，就是那个版型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调版型的，真的花了很。

0: 很多时间，有的时候调到在公司的时候，我经常，有的时候想吐血了，你知道吗？就是差一点点，有时候工厂搞出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OK， 您说的版型其实是它整个的这个结构立体的比例关系，
0: 比如说它这里的角度，长度，这里，然后包括那个帽围的盔的盔型，然后你盔型的这一个，假设说这个高度啊，你不能这里不能太小，或脚重头轻，或者这里太大头重脚轻，它是有重心的。
1: 那您还得找这叫什么呢？帽子模特，
0: 我们要找，比如说
1: 头模。
0: 对对对，你看我老婆戴一下，就是找模特，我们不停的去看，不停的。哎呀，可以下来一点。
1: 您爱人真是天生的帽子模特，
2: 戴着。他其实这顶帽子对我来说还更好的，为什么？我能用四年啊，就是这个帽子你是可以随便的水洗，它都不掉色，然后也没有变形。像这样的帽子，其实
0: 就这样子，你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2: 就放到包里。
1: 我来揉一揉，好解压哦。没事，自己
0: 就是你
1: 帽子，
0: 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1: 这行吗？这还能弹回来？
0: 你就是捋一下就好了。就好了，哇，
1: 这是为什么呀？这我感觉这里面应该是有某种固定的这个定型的，
0: 这个、是有定型丝的。
1: 对呀、啊，它为什么可以就自己弹回来呢？哦，上面这个部分完全可以。这也真的很方便。
2: 所以这个因为它不会变形，然后它就特别适合我们去旅游的时候随手的碰到包，
0: 就你随便一抓嘛。
2: 但你下次拿出来，它还是可以
1: 马上就可以戴。
2: 对，
1: 大家都可以试戴一下。哎，挺好看，这位迪士尼在逃公主，这位朋友，很好很好，红色裙子，这位女生戴着也很好。
0: 其实我们有一个小心思设计的，这里，我们防晒主要是防侧脸的嘛，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1: 哦，侧脸防晒。
0: 那你比如说这个痣的一痣。
1: 哦，就是把两边的脸也可以，
0: 对啊，这样
1: 也可以防晒。然后平时的后面打蝴蝶结也是做美观。
0: 然后你看，你自带一次以后，你骑电瓶车那个抗风性就更好了。
1: 对，吹不掉，
0: 风都吹不掉了。
1: 下巴这儿就可以吧？
0: 它有装饰性，它还有功能性。你也可以解下来这条带子，可以穿到里面去骑。哦，
1: 这日常通勤、白天上下班这种使用都非常方便。
0: 帽型的戴法都场景的。
1: 那防紫外线效果怎么样？
0: 防紫外线是 UPF 50加的哦。对，
2: 其实它这个帽子还根据我的需求做了一个更新换代啊。因为当时我用这个帽子的时候去带孩子去动物园，我回来就跟他说，我感觉这额头这个地方特别烫，就戴这个帽子这里太透了，额头这个地方特别烫。
0: 第一代，
1: 所以这光就透进来了，马上就改良。
2: 哇，
1: 你这不仅仅是老板拥有一个老板娘，你是拥有一个超级无敌生活试戴员。
0: 这里我们就加了两层了。
1: 哦，能看出来
0: 额头对吧？
1: 这里对，
0: 加两层了，
1: 加厚。
0: 当然就是我们材料也加厚升级了。但是我们第一代是这个设计就保留下来了，材料是升级过的。加了两层了。
1: 哎呦，白老师，您这跟您的女儿
3: 身上的衣服很大，
4: 跟我的衣服好大，
1: 太好！你这就马上法国电影啊，什么意大利电影，
2: 哇，特别好看，
4: 走一圈。
1: 来，今天这您这来着了模特，这我们提供了。白老师戴着是不是非常好看？而且主要是跟衣服也很搭，
0: 对，
1: 跟白老师整个气质也非常搭，
4: 好搭呀，
1: 好看好看，太好看了。柴老师看着感觉怎么样？
5: 这个他们说戴着好看，而且这个感觉那个很方便。出门可以挂在包上，因为有个这个我觉得好是侧脸防晒，但平时有时候太阳没那么大的时候，其实不用可能有点挡视线，开车的时候你又可以把这个给收进来，就挺好的。
1: 石老师平时帽子都戴多吗？生活中？
6: 不，现在也该戴了，这头发快掉了。
1: 好家伙，不是人防晒
6: 对吧？
1: 防晒平时生活
6: 中防晒
1: 也得
6: 遮丑。
1: 这个平时在我们抖音上大概您刚提到了两三百三四百的区间，
0: 对，
1: 是比较常见的。
0: 我们日常那个零售价是200多嘛，然后今天这些你来了这个节目，我们是198，然后还送一个帽子，
1: 买一顶送一顶，然后都是可以选择的是吗？
2: 大家可以选择买这一顶送一顶夏天的帽子，
0: 也可以买这一顶送冬帽，
1: 买这一顶然后可以在冬帽和夏帽当中来做一个选择。
2: 对，
1: 都可以。
2: 对。
1: 在这里要向各位介绍这款防晒帽，拥有数项防晒版型的外观专利， 遮阳结构实用新型的专利也获评了中国户外防晒标杆品牌抖音年度品牌帽子榜第一，也是首批入选国民出行好物的认证品牌，年销售额1亿。现在此时此刻呢，就在我们的谢谢你来了的直播间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点击我们的链接进来挑选，如果不感兴趣您划走就可以了。好的，非常感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帽子，这么好的设计，这么好的价格，还有这么好的故事。那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对各位有什么观点想要分享。好，白老师。
3: 啊，你们的帽子真的是挺打动我的，我有好多好多帽子，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吸引我的。但另一个让我感动的就是您的妻子小张慧，其实她是绷着的那根弦儿的，默默的承受，就特别像你们那个帽子，有一款帽子里边有一个桥梁似的一根带儿贯穿在里边，你说看得见吗？看不见，但是真的很重要，它贯穿了这个帽子的一个固定，所以我觉得它就特别像那根帽子的那根带子。但是累了，而当它真正的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牵住它的手，把你最宝贵的创业时间去用来一圈一圈的逛公园。所以至于这个女孩的，不是你的股份房子的确名，而是你可以用你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时间，来去陪伴在他的一个低谷的状态当中。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就是一种懂得，一种关爱。所以你们在那个炙热的时刻可以去撒下一片阴凉，我觉得就像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爱的陪伴一样，挺美好。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快乐，谢谢。
7: 谢谢老师。
8: 张慧在今天其实话也不多，他在说陪你创业，然后搭着肚子�拉着货物走了3公里路回去的时候，我挺心疼他的。但是我突然看到他的那个表情，我觉得我心疼多余了，因为他在描述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是骄傲的，骄傲的，他不觉得辛苦，他是觉得他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陪着你一起去打天下，可以一路上从来没有改变过，在这条路上执着的去走，而且他是半边天，他为此感到骄傲。所以我看到这个女孩柔弱的外表，但内心很倔强。所以无论是他在前面陪你打事业，还是他退回家庭照顾孩子，我想这个女孩她很相信，很相信的不仅是你们的感情，不仅是你，还在对自己非常的确信。所以这样一个女孩子，又能干的，能吃得下苦的女孩子陪你打天下，最幸福的是你。所以你们的这份爱情，不仅仅有大学校园时候的那份纯粹，还有的就是你们在心灵上灵魂上的那份契合，人格上的那份匹配。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真的就是一生一世一辈子，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7: 谢谢，
3: 谢谢宝贝。
6: 你看他们一生一世做了一件事，帽子就做一件事，有初心，初心不变啊，有始有终，干一件事，专注。第二一个呢，我喜欢一类男人，就是他身上忍辱负重，宽厚仁和，和和二圣。给我们人生，给我们创业有巨大的启发。他说这是中国是智慧的顶峰，对吧？你把股份房产让了，当然这是最肤浅的一种，但是你要达成一种东西，就是平衡。家庭家里家外，男人管事儿，女人管家吗？平衡了呀，所以你们家里家外双丰收，一起往前走。谢谢你来了，
7: 谢谢
3: 老师，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各个不同的角度，鞭辟入里，走到很深的位置。但无论是家庭、爱情、事业，我觉得听完之后可能都会有新的启发。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谢谢你来了的奋斗感言时间，舞台交给你们。
9: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0: 一分钟，两分钟，
9: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谢谢你来了的奋斗感言时间，舞台交给你们。
7: 感谢这个时代给予我这个机会，也特别感谢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妈妈在我的事业无条件的支持，然后我们接下来更加努力，为这个行业、为品牌出海做更多的事情啊！谢谢大家。
8: 我也要谢谢我的老公，为我们的小家庭还有我们的大家庭遮风挡雨，谢谢他带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安全感，也谢谢婆婆对我们的关爱跟关照。我相信我们的小家庭和大家庭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的。
9: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3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3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3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1: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9: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3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2: 老人3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你就戳一戳，
1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9: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3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3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 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6: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10: 哎，
9: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9: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你就戳一戳，
1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9: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 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

0: 田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吧？
3: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

0: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4: 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

0: 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7: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6: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7: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8: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6: 王八蛋，
9: 小凤在哪？
6: 于东风的酒歪能喝酒喝的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0: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1: 誓死不退。
10: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进阎王殿。
0: 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4: 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7: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 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

0: 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生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生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生酒、陆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

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

0: 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绩华佗3瓶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瓶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瓶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到城里去见苏联驻军的指挥官，看看他能不能支援你们一些日本人留下的火炮。
1: 行，这事交给我了。
2: 主任，这就是咱们最近的情况，您看一下。
1: 看看
3: 报告。
1: 招弟儿。
3: 老团长。
1: 你小子，你去吧。
3: 是。
1: 嘿，你小子，我看看。嘿，长个了，好像结实了。我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3: 哎呀，老团长，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1: 我现在不是团长了，我现在啊是延安炮兵学校的主任，来东北呢是重新组建一个炮兵队。我听说咱们的老部队也在东北，就跟吕司令打一招呼，把你们都给调过来。我这需要你啊。
3: 谢谢团长，真的回到你身边打仗，我真的太高兴了。
1: 真高兴。
3: 我还能骗你吗？我也不敢呢。
1: 进来。
4: 主任，我没完成任务，处分我吧。
1: 怎么了？
4: 我拿消防厂的条子去找老大哥交涉，结果他们还是不同意。
1: 一发炮弹都不给吗？
4: 不给。
1: 这苏联老大哥是不是共产党啊？啊，这一点面子都不给，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哎，团长，跟你说，这帮老大哥他扣着呢。但是你要跟他们打交道，我都有个法子。
1: 什么法子？
5: 这些老大哥他喜欢喝酒。只要你把他喝倒了，你说什么他都答应你。
1: 喜欢喝酒？真的假的？
5: 我们是刚来的时候喂了一批弹药，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1: 啊。
5: 不过团长，我可提醒你啊，他们喜欢喝酒那是个顶个的能喝，我是担心你这酒量。
1: 我这酒量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反正喝半斤没问题，喝八两我肯定趴下了。
5: 那不行，那这一个来回下来他们就给你灌趴下了。
1: 一个来回下来就趴下了，他们那么能喝呢？
5: 全部都能喝。
1: 那看来这场仗不好打呀。哎，你去跟炊事班说，让他们准备点好菜啊，白酒多准备，有多少准备多少啊。
4: 是，
1: 快去。这仗不好打，咱们就得用点战术。
5: 啥战术？
1: 我呢，到时候把他们请过来吃饭。嗯。他们喝的酒，我负责给倒。
6: 嗯。
1: 我喝的酒，你负责给倒。
5: 那你的意思，我给你倒的也是酒啊？
1: 你小子看着办。来，干杯！
4: 来，来。
1: 哎，叫什么来着？这个
7: 特古基洛夫斯基，
1: 特。哎，这个名字有点太长了。哎，这样好不好？我呢叫你老特，你呢就叫我老杨。哎，老特，我敬你呗。
8: спроси, зачем он сегодня меня позвал вообще？
7: 他说您今天找我们来有什么事？
1: 没什么事儿。你们是苏联老大哥嘛，对吧？帮着我们中国人把日本人给赶出去了。我们呢，从心里边很感谢你们，也很敬佩你们。我听说呀，你们爱喝酒，所以今天呢，就特意这个请你们来喝酒。来，这酒这么多，看见了吗？说实话，东北这地方啊太冷了，这个我来了都想喝一点。
8: 兄弟们，不行，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干杯！
5: 来，干杯！
1: 来来来，给我摆上，我听说呢，日本人撤退的时候留下了好多火炮，都让你们这苏联老大哥呢运回国去化成钢了。你们能不能把这个炮给我们留下点？
9: Японцы бросили немало оружия, богатство добили. Не можно ли нам подарить?
8: Я понимаю, что вы боретесь з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7: Союза. 我也很想支持你们中国的解放事业，但是这是上级的命令。
1: 那是对的。那既然是上级的命令，咱们就遵守，好吧？咱们今天就只喝酒，我不谈别的。
10: 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啊？
11: 大哥，我就是想不通，你说一个国家两支队，就是因为政见主张不同，就非要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吗？八年抗战，我们多不容易啊，才把日本人打走了。眼下这个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难道不是我们建设国家的大好机会吗？
10: 国家自然要建设，但是必须先肃清敌人，这样 才能安心的搞建设呀。这跟委员长事先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是一个道理。
11: 敌人？谁是敌人？八路军共产党？他们不是日寇，是我们的同胞。
6: 大柱，
12: 来，来。

苏联，老大哥哈，他毕竟还要考虑国际影响，他不能够放手支援我们。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交涉。这样吧，我写个条，明天。

0: Я смотрю, ты пьешь-то немало.
1: 您不但酒量好，人也好。我想和您交个朋友。
2: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啊，是朋友啊。既然呢，我们是朋友了，能不能这个不跟上级汇报，私下里边呢，给我们一些这个炮的装备。
3: Разве вам друзья дарите потихоньку, на морозе подарить хорошо?
0: Пушек не дам, но дам тебе снаряды.
4: 火炮我不能给你，但炮弹可以给你们。
2: 给多少？
4: 500发。
2: 500发？喝了，给我500发。就这么定了，跟他说。
5: 啊，队长，这个是真酒，
2: 真酒也得喝呀，喝一杯酒500发炮弹，别说啊，500发，那我干了。
6: 如果我们不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消灭我们。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人做主，那就是蒋委员长。
7: 可大哥，你难道不想想？
6: 想不通，就慢慢想吧。但无论如何，我不让你离开我，就算你帮哥哥我的忙。清明，哥哥我好像还从来没求过你吧？

0: 酒。
1: 老杨，哎，睡了一天了，怎么着？这酒醒点没？哎呀，
0: 这酒啊，应该是醒了，可今儿下不了床。这一下床啊，就觉得这个天旋地转。我真不知道这苏联老大哥呀是什么做的，跟我喝了这么多。他没事儿，跟我说今儿中午还要找我来喝酒。
1: 还喝？
2: 哎，好。
0: 现在这炮弹呀，咱们是有了。我就觉着咱必须得有炮啊。我听下边人说，说当年日本鬼子撤退的时候，留下来好多炮，都藏在荒郊野外或者战场的某个地方了。你看能不能派些同志下去好好找找？如果咱们有了炮，再有了这些炮弹，那组建一个炮兵队就没问题了。
3: 嗯，这主意不错，不求天不求地，自力更生是我党的一贯作风，我同意。
0: 那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啊，你赶紧去找些同志，赶紧下去找。
4: 我仔细看看啊。

0: 哎，同志，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北满独立师的，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啊，
2: 我们是炮队的。小同志，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你们挖的这些炮筒和轮子能不能给我们呀？
1: 啥？我咋听着这话这么变耳？
2: 我们挖的凭啥给你们？
1: 你这怎么说话呢？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这个地儿啊，就是比你们晚来一步。
2: 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谁先到就是谁的。
1: 不是我瞧不起你啊，就这些东西你们拉回去，估计你们都不会使。
3: 就算我们不会使，卖废铁也不给你。你说一下，为什么不给我们？
2: 老子看你是想欠揍吧你？啊，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来，
4: 住手！
1: 怎么回事？
5: 营长，这小子管我们要东西，不给他就打人。
3: 放屁！
5: 我打你是你不懂规矩，你怎么说话呢？
3: 你哪个部队的？不管什么原因，不能随便打人。
5: 我炮队的，
3: 我这是看你们挖出这些炮的零件，寻思啊，你们拉回去也没大用，
5: 所以呢，索性就支援给我们。
3: 啊，
5: 我们可以变废为宝。你看他怎么说话，拉回去当废铁也不给我们。你说的是人话吗？是革命同志说的话吗？
4: 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
3: 住手！住手！
5: 你看看你的样子，还像个革命战士吗？吃饱了撑着。你炮队的，杨志华的兵。你认识我们主任？岂止认识，我刚参加红军那会儿，他就是我们连长。那倒巧了。看这脾气，就是杨志华的兵。你说话也不好听。都是共产党的队伍，就不能互助友爱？行了。 把人家要的东西给他们。
2: 行，谢谢营长，
5: 不客气。代我向老连长问个好。
2: 没问题。
5: 好，再见啊。
2: 再见。同志们，把这些炮的零件全部都带走。

0: 哎，大娘，我们呀是东北民主联军的，
1: 到您这儿来呀，讨口水喝。你们快进，这往里坐，这正好水刚刚开。快坐坐坐，来来来，喝点水啊。
2: 大娘，这东西哪来的？
0: 哟，这个那我们老头子啊，从外边捡来的，我也不清楚是在哪儿捡的。哎，
3: 能给我吗？我们用粮食换。什么换不换的？你们需要你们就拿走。来，喝水。75毫米山炮，好东西啊！
4: 那个晚上啊，鬼子走得急，就连夜挖了一个坟。 那上面写的什么“我心爱的战马”啥的，可后来我明明看到那鬼子骑着一头东洋大白马走的，所以啊，我当时觉得这心里挺奇怪的。
5: 等等，挖。

0: 营长，这有个炮轮。
1: 啊？哎，我看一下。还真是，给我来。同志们，继续挖啊！看还有什么宝贝。
2: 老乡，这好东西啊！这是五升米，去那边领五升米去吧。好东西，
1: 谢谢啊！
3: 我十升，
2: 保留还行。大爷，去那边领十升米去。
4: 好，
2: 哎，好，
5: 慢点啊，
6: 慢点，慢点
2: 啊，慢点，来来来。
1: 哎，老乡，这附近应该还有，
7: 好像还有几个新坟，可能跟这差不多。
1: 那太好了，哎，来了，
2: 去那边领十升米去，老乡。
8: 慢点，慢点，老乡。
2: 来，哎呦，大爷，这可是宝贝啊！
5: 这个是什么？
2: 哎呦，好，
8: 慢点啊，
6: 慢点，慢点啊，
2: 慢点，保住，保住。
8: 哎，营长，你看这啥东西？
1: 啊？哇，全都是炮的零件，同志们，全都给我挖出来带回去。
8: 不是，
9: 我们找到了三门德国山炮，两门920步兵炮，但是只有德国山炮能用，步兵炮缺少零件。
10: 我们还在一个湖里啊，拉回两架90营。

0: 还有在山洞里拉回一架八九加农炮，还有七箱的炮弹，最后啊还发现小鬼子留下了一个牌子，你们猜那牌子上写的是啥？
1: 写的什么呀？
0: 那牌子上写的是20年后再回来。
1: 小鬼子真是白日做梦。哎，你有什么发现？
2: 我这边不太多，有3门92式步兵炮，2门重加农炮，7门战防炮，还有2门高射炮。
1: 这还不多呀，赵店，我告诉你啊，就你一人发现这些东西，够咱们当初组建一个炮兵营的了。
2: 是。
1: 哎，都说东北这遍地是宝，果不其然呀。哎，同志们，咱们下边的工作呢，是把这些能用的炮赶紧都拉回来，加以保养，赶紧放到弹药库里边，不能用的抓紧时间把它修复好，拉到战场上去。
3: 好，好，好。

0: 所有大炮组装完毕。好。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解放战争的大幕由此拉开。东北战场同样硝烟弥漫。截至1946年底，我东北野战军共收集各种火炮700多门。
1: 编成8个炮兵团和1个战车大队。
2: 你看啊，炮是分给咱们了，我这一冲锋啊，那炮弹呢，都落在我的队伍里了。要我说呀，这炮兵里头啊，就是有特务。
3: 就是，那下次再打仗啊，
4: 我让这炮兵啊给我边上待着去。
2: 这总是放倒啊，你说这？
1: 对，
5: 报告首长，连照地向您报道。
3: 好，
5: 这仗失利啊，我认为责任。
2: 不能全怪炮兵，
3: 分给你们4个炮兵团是吧？
1: 说什么？
5: 怎么使用？
3: 参谋长，你看，正好我们4个师工程，干脆就每个师分一个炮团，在团营往下分到连。
2: 哎，对对对，
4: 一人一套，
5: 平均主力，发衣服呢。再说衣服也不能乱穿呐。
3: 田兆弟，你和杨振华当时都在战场上。
2: 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
6: 我们以前打仗很少打攻坚战，
3: 而且我们的火炮数量也少，所以我们的火炮呢，只是做一些简单的火力支援，主要还是靠步兵冲锋。但是现在不同了，火炮数量多了，杨团长认为不应该分散使用，应该把它集中起来。
2: 怎么样，都听见了吧？打了一次败仗就摔脸子，像革命干部吗？都回去好好总结。
6: 检讨。是。好，去吧。田大弟啊，嗯，来坐。好。首长，团长跟我觉得，光训练炮兵啊还不够，现在火炮数量多了，指挥不统一，步炮怎么协调，怎么压制敌炮，怎么配合步兵去冲锋，就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之前没有遇到的新课题。
3: 这些问题呢，东野也都意识到了。
7: 经过军党委的慎重研究，决定把全军的火炮集中起来，成立一个火炖炮纵队。那太好了，
8: 首长，这炮兵纵队要是成立了，那指挥不统一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火炮一集中，那才能发挥它的威力啊！
7: 好，好，好！哎，你再说一遍，第7旅要多少发炮弹？多少？500发。
9: 报告，第1纵队需要炮火支援。
10: 报告师长，第6纵队也请求炮火支援。
11: 稍等，稍等，哎，
7: 第几纵队？
11: 第6纵队。
7: 你呢？
10: 第1纵队。
7: 哎，不，我没说你，我没说你啊。等会儿，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尽快给你们解决。
9: 师长怎么办啊？
7: 袁师长，我们的炮弹呢？袁师长，炮弹需要炮火支援，炮弹呢？先给师长，
10: 我们的。
7: 袁师长，这炮弹先给我们。
10: 先拿。
7: 几百门大炮一块轰，对吧？是炮弹还是子弹啊？那就是炮弹打得比子弹还快。要是这么轰的话，我也会打。

0: 哎，支物资处吗？我是杨振华呀。我跟你说一下啊，现在各个纵队都急缺物资。报告。
1: 林振华来了。
2: 老首长，
0: 来了，赶快坐。
2: 我这前线的指挥部啊，忙得跟一锅粥似的。这时候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让你来，是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啊。这东北的解放啊，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2: 啊。
0: 但现在关内的形势啊，还是很焦灼。 中央军委决定，把目前作战的重点，要放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上。华东野战军已经开始行动了，扫清济南城外围的障碍，包围济南城。但济南啊，是国民党一个重要的城市啊，强高城深，如果没有重火力的支援，是很难打下济南城的。所以啊，中央军委决定，从咱们东野抽调一个炮兵师。
2: 去支援攻打济南的战役，这个重要的任务啊，就落在你身上了。李明，放心吧，保证能完成任务。
0: 好，时间紧任务重，别的话我就不说了。只有
3: 一句话，你出去代表的是东野，
0: 不要给东野丢脸。打好了，我亲自为你庆功。
2: 放心吧，不会的，我这样，我让田章队先带着队伍，先过去，我带着大部队随后就赶到。
0: 好。
4: <笑>军令到，坐下吧。诸位，承蒙王耀武主席器重，向委员长推举我为第二随应区参谋长，兼济南。 东城城防司令，今天是我上任的第一天，我要首先声明，我等都是军人，在我麾下，如果有的人是为了享福，那我明确的告诉你们，来错了地方。现在城外共军云集，正是我等为党国效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我把丑话说在头了，如果我手下的兄弟。
2: 有哪位胆敢违反军纪，临阵逃脱，到那个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谢师长，
6: 报告师长。
2: 哎，来的正好，咱们师啊刚接到任务，要入关南下攻打济南城。咱们师重骑太多了，形势缓慢。你呀，先带着你们团到济南城，扫清济南城外一切障碍，为咱们师攻打济南城做好准备。
6: 太好了，师长，上次小关几门榴弹炮，我正愁没地方使呢。
2: 别高兴得太早啊，守济南城的是王耀武的部下，那是清一师的美式装备，比你小子手里的日式装备要强多了。哎，你得给我提高警惕，别到了济南城下第一仗就给我丢人现眼。
5: 放心吧，师长，
2: 回去赶紧准备，我带着师随后就到。
4: 兖州一战，共匪让我们吃尽了苦头。这次，我部的任务是守卫济南城东，万万不可有失。姜委员长亲自发来了电报：济南乃山东省会，是护卫徐州的重要堡垒，更是。 华东战略要地，无论。

0: 华东战况如何变化？济南绝不可丢失。如若丢失，将以军法严处。蒋中正，秦明，你是我部城东守卫炮兵旅旅长，可以说是城防的生命线吧。 举足轻重，你最清楚。
1: 请司令部放心，我会将我旅指挥部一致阵地前沿，誓与阵地共存亡。

0: 余座，外围战即将打响了，您现在把指挥所搬到前沿阵地，危险性极大，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几次大战，我军连连丧失阵地，特别是兖州战败之后，全军将士士气低迷啊！我担心长此以往，军心会有所动摇。我这次把指挥所移到前沿阵地，就是要全力督战，不让将士们看到我的决心。
2: 以此来鼓舞士气，这次一战事关全局啊！我部不但要钳制共军华东野战军向南推进的计划，更重要的是要重振我军军威。吕座，你看，咱们全部配备了美式的炮，按照你的要求，就连步兵排也配备了60迫击炮，相比之下，这共军的炮火不堪一击。
1: 根本无法与我军对抗。大敌当前，不得大意啊！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知己知彼的重要性。振涛，
0: 我对你的电台寄予厚望。
3: 余座，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监听，只要共军那边发报，咱们必有收获。
1: 凭我对共军的了解，他们的干部和战士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技战术训练。 8年抗战，他们积攒下来的大多是游击战术的训练，对于运动战、攻坚战以及大规模兵团的协同作战的经历非常匮乏。所以说，此一战，我们胜券在握，你我要有信心。是。
4: 旅长登。
2: 怎么样，有收获吗？哦，余座，知道咱们对面东城防线的炮兵指挥官是谁吗？
1: 谁呀？
2: 你的一位故人，
1: 杨志华。
2: 猜对了一半，他的部下田兆弟。打大和魂的时候，我见过他。 他应该算你的学生吧，在战场上师生对峙，颇有咱们当年跟咱们的老师枝叶盛男过招的意思啊。
1: 真是天意啊！
2: 青阳，我知道你跟这些人一起摸爬滚打过一些日子，对他们是有感情，但他们现在是咱们的敌人，不是？
1: 不必多说了，我心里清楚，战场之上，我是不会心慈手软的。

0: 同志们，这个王耀武啊，确实有两下。你们看啊，工事、地堡分布的错落有致，就连炮兵阵地也隐藏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呢，明天必须建立几个观察哨，同时用炮击引出敌方的炮火位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摧毁济南城外围的敌军炮火阵地，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来，我具体分布一下啊。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创。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4: 陈记华佗人参、
3: 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4: 陈记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4: 成绩华佗
3: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陈记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7: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4: 陈记华佗1块钱，
3: 一块钱，
4: 陈记华佗
3: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4: 陈记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4: 成绩华佗
3: 1块钱，
4: 一块钱，
3: 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

0: 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

0: 啊，试试呢。
1: 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广阳岛晴，27到40摄氏度。长寿湖晴，24到36度。石柱黄水小雨转晴，20到31度。铜梁安居古镇晴，30到41度。云阳龙岗小雨，23到35度。北碚西山坪晴，29到40度。綦江横山晴转多云，26到33度。开州满月镇小雨，21到32度。江津四面山晴转多云，22到32度。开州大晋镇小雨转晴，22到33度。彭水摩围山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酉阳桃花源多云，23到34度。酉阳花田乡多云，22到33度。酉阳双泉乡晴转多云，22到36度。酉阳公滩镇晴转多云，26到37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多云，26到37度。武隆苍沟乡多云，24到30度。

0: 五龙和顺镇晴转多云，22到32度。西藏昌都小雨转阴，14到27度。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报参谋长。前阵地观察哨传来消息，三团二营三连第一观察员在阵地右翼1500米处发现敌军一个炮兵观察哨，请求精确火力打击。
1: 好，同意没有？
2: 到。
1: 马上将此命令转发给前方炮群，修正各射击助员，添加引矢引信，精确效力射内容。命令他们一发炮弹，试射校正。
2: 是。
3: 等等，一个前沿观察哨用得着这么大火力吗？
4: 万一情报有误，岂不暴露了我军火力位置？
1: 曲明，那你的意思是？
4: 我看这样吧，先把那三门老式的德国野战炮退出去，伪装成我军的主力炮群，等毁掉敌军的观察哨之后，全体人员迅速撤离。
2: 是。

0: 报告团长，二号观察哨遭到敌人炮击，观察院已撤出，观察哨被毁。
1: 火力点的位置知道吗？
0: 团长，这个我们还没有侦查清楚。
1: 告诉一号观察哨，加紧侦查，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0: 是。
1: 克鲁伯野战炮，让开，阿迪哥，老子就不信了抓不到你们！命令全部火力朝这个区过狠狠的打，打死这帮王八蛋！
2: 是，
3: 预备。

0: 报告，
1: 铁柱，咱们的临时炮阵已被摧毁，还好兄弟们撤得早，没有什么伤亡。
2: 我已经干到了。天昭帝还是沉不住气啊！也怪我，当年没有教好他呀，今天我给他补上这一课。
3: 你这是又教了他一招，
2: 引蛇出洞。传我命令。 命令我前沿观察所迅速计算出敌炮兵阵地的准确位置和距离，集中火力对敌炮兵阵地压制性火力覆盖。
4: 是。
5: 二号药包中填。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送他们恢复团的走，快！

0: 送来一个受伤的团长，您赶快去看看吧。
1: 走，过去看看。
2: 马上给我们团长治疗，快，快点，
3: 快点，快点！
0: 赵头人，你们先别急，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现在伤员太多。

0: 根本忙不过来，你们待会儿再说啊。
1: 什么待会儿再说？再等我们团长就死了，等得起吗？不管，赶快给我找人来治。要是我们团长有个三长两短，我砸了你们医院！
2: 砸了你们医院！
0: 放肆！
3: 哪来的兵啊，在这胡闹？当这里什么地方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院长他们在这闹了半天了，这是我们李院长，你有什么事就跟我们院长说吧。
4: 李院长。

0: 李团长，你认识我们团长？那既然认识，那你快救救他吧！
1: 你们放心吧，你们团长啊，没什么大碍。那他咋还没醒？是因为炮弹的冲击力造成了轻微的脑震荡，所以处于昏迷状态。护士，把他抬到二号病房，保持空气畅通，隔一段时间量一次血压。现在先给他输点营养液。
0: 哦，
1: 赶快抬回走吧！
0: 快抬回去！
1: 行了，你们团长刚醒，让他好好休息吧。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
0: 那团长，我们过几天再来看你。嗯。

0: 李医生，你先别起来，别激动。
1: 李医生，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见你啊！
2: 是啊，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
0: 好，老弟，老弟，哎，师长怎么样？没事吧？我一听说你受伤，我赶紧赶过来了。
1: 师长，我没事。
0: 没事就好。
1: 对了，师长，那儿。

0: 就别忙了，
1: 来喝点水。
0: 我是真没想到啊，还能再见到你。你怎么在这儿的？
1: 你走了以后，我就奉命调到山东军区医院，后来这里组建了华野，我就来这当院长了。
0: 当院长了都，真好。哎，小华呢？他好吗？哎，我还真挺想他的。
1: 说的小华呀，跟你一样，他毕业以后啊就当兵了，现在是一名炮兵的连长。
0: 好，真好。
1: 他总跟我说啊，他是炮神的儿子，所以啊要跟他爸爸一样当一名炮兵。
0: 有出息。哎，这两年你也挺好的吧？
1: 我老样子，但是感觉好像自己老了好多。
0: 其实我们都老了。
1: 是。
0: 哎，对了，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咱们的老熟人。
1: 谁呀？
0: 杜清明。我也是刚刚收到的情报，他现在正在奉命守济南城。
1: 这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啊，一切都逃不过老天爷的安排。我自己欠的债早晚还得自己还。
0: 我是这么想的，这小华呢已经长大成人了，我相信他能承受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小华和杜清明的关系你想瞒到什么时候？
1: 志华，你看现在国共双方在打仗，他们父子两个站在敌对的场面，我这个时候告诉他，你觉得他能接受吗？
0: 行，那我尊重你的意见。
2: 李院长，那边有伤员让您去一趟。
1: 好，我马上就过来。志华，你有功夫啊，一定去看看儿子，他特别想你。
0: 放心吧，有时间我一定过去。
3: 清明，
4: 太好了，今天一战攻克了共军的一个炮兵团，真有你的。
3: 怎么了？这打了胜仗？

0: 你们俩怎么了？
1: 怎么了？
2: 还闷闷不乐了？
0: 怎么样？
1: 没事，就是有点累了。
0: 我知道，对面这些人是一些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1: 不走了，我先歇着了。
3: 师长，你处分我，我这第一仗大败，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花眼的兄弟。哎，胜败乃兵家常事，谁打仗没输过呀？那当年我被职业生涯打的，差点连命都丢了。但是有一点啊，输得输个明白，要输得心里清楚。你知道你对手是谁吗？
1: 谁呀，师长？
0: 杜清明。杜教官，怎么会是他呢？
1: 他是你的教官，你身上好多本事都是他教的，所以说呢，这场仗输了不丢人。
0: 师长，这杜教官可以说救过我的命，这也救过咱们炮队的命啊，他怎么能对咱们下手这么狠？
3: 小弟儿，过去咱们跟他是一个战壕里的人，那叫抗日统一战线，那是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亲如兄弟。但如今，这国民党背叛了人民，以人民为敌，就等于是以咱们为敌。那杜清明是军人，对待敌人。
1: 他不会心慈手软的。哎，
3: 但有一点我还得说你啊。跟杜清明打仗，你查清楚他的火力配置了吗？没有，我们的侦察所一早就被发现了。骄兵必败，哎，这作为炮兵最基本的常识你都丢了啊？没查清楚他的火力配置，你怎么又敢贸然进攻呢？这很明显呀，对吧？ 杜清明知道你，知道你的弱点，你呢，对他是一无所知，这场仗能不输吗？我知道。行了，你呢，先安心养伤，跟下边人说，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来这儿了。咱们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杜清明前沿阵地的情况。
4: 不得不佩服杜教官，就这布防，滴水不漏。还是咱们师长经验丰富，了解杜教官。
0: 都记好了吗？
5: 是，全部记好了。
4: 撤。
0: 好。
4: 接下来的两次战斗，我准备在东西两条战线分散使用炮兵的火力。
3: 首长，我觉得。

0: 还是咱们市长经验丰富，了解杜教官。都记好了吗？
1: 是，全部记好了。
0: 撤。
1: 好。
2: 接下来的两次战斗，我准备在东西两条战线分散使用炮兵的火力。
3: 首长，我觉得万万不能分散咱们炮兵的火力啊。
2: 那好吧，你有什么想法跟大伙说一下。
4: 哦，是这样，我呢到前线侦察过了，东城防线司令是杜清时，他的炮兵火力强大，尤其是杜清平的炮火，配备的全是美式装备，而且呢济南城的城墙很高很厚，攻势坚固，多道防御交错复杂，本身攻克难度就很大，如果我们不把所有的火炮集中使用，以整体的火力来进行打击，而是采用分散打击，还有取胜的把握吗？只有把所有的火炮集中使用，形成强大的优势火力，掩护步兵进行攻城，利用强大的火炮辅助大量的炸药，就可在高大的城墙上炸开缺口，让突击队试试去。
2: 我工程兵团全部火炮集中在城下，做好火力准备。
5: 是。

0: 不跑了，别打了！加油！我现在已经侦查清楚了，杜清明所有在城外的火炮部署，咱们现在可以随时发起进攻了。师长，但是咱们缴获的105毫米的榴弹炮要3天以后才能到位。杜清明生性多疑，你说这几天他要改变炮群的位置，这怎么办？一旦改变了，咱就前功尽弃了。
1: 是啊，但他想个法子，让杜清明的火炮部署别变位置，这样咱们就有胜利的把握了。
2: 是啊。
3: 报告师长，我们在前方侦察时发现了敌方的特务小队，我们成功抓获了对方的一名报务员。
0: 俘虏一个报务员也来报告，关起来不就完了吗？下去吧。
1: 哎，等等，
0: 怎么了，师长？
1: 这不是老天爷开眼吗？抓着一个报务员。
0: 等于是把杜清明的火炮钉在原地的钉子给松开了。
4: 同志，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2: 你们要干嘛？
0: 要干嘛？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带走。
2: 放开我！
4: 走，我是俘虏。
2: 把我想让人的鬼带开。
0: 姓名、职务，还有所在番号。我是俘虏，要享受人道主义待遇。姓名、职务、所在番号。
2: 我叫王金泉，在编第12师炮兵旅通讯科副科长。
0: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2: 不知道。
0: 是这样，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国民党的密电码，你既然是通讯科的科长，对这个密电码肯定清楚。 所以呢，我们想请你帮我们解释解释。
2: 这个，愿意，我愿意翻译。

0: 想好了，俘虏逃跑了！
1: 行了，别浪费子弹。没想到咱们师长的鬼点子还真是多啊！

0: 有一支国民党的突击队摸了过来，好像要炸毁咱们的炮兵阵地。
1: 马上组织反击，你留下看着他，其他人跟我走。
0: 是。

0: 是，自己人，快带我见王参谋，我有重要情报。走。
1: 余座，有情况。这是咱们通信科的王金泉，之前被俘虏了，后来他跑了回来，身手欠佳，拿到了敌人通讯炮兵的密码本。
0: 委屈你了，在公军那儿受苦了吧？
2: 不苦。
0: 这个密码本你是怎么得到的？
2: 我被他们带到他们的机密室。
0: 我无意间看见有人打开抽屉，我发现这个密码本就在抽屉里面。
1: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2: 后来咱们一个突击队突袭炮兵阵地的时候，趁着慌乱我跑出来的。
1: 出来的时候，共军没有发现吗？
2: 有的，还朝我开了几枪，但是天黑，我跑得快，他们没有追上。
1: 好，回去好好养伤。秦红兵。
3: 给他拿一箱牛肉罐头，好好补补吧。是，
4: 谢谢李总。
3: 师长，我估摸杜清明已经上钩了，咱要不要放出假消息，让他误以为咱还没摸清他的那个炮火部署？
4: 不，就放出真消息，说咱们已经掌握了他的火炮部署。
3: 不，师长，你放出这样的消息，那他肯定马上转移他的炮群阵地啊。
4: 你要是杜清明的话，你会马上转移吗？师长，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这招不灵啊？这招很灵。你看啊，杜清明他已经得到了密码本了。
5: 嗯。
4: 但他会想啊，为什么会这么轻易的就得到密码本？如果他收到消息，说咱们还没有摸清楚他的火炮阵地，他反而不会信。
1: 咱们就放出真消息，说咱们已经摸清楚了他的火炮阵地。他会怎么想？拿去销毁吧，没用了。
5: 为什么？这万一是真的呢？
1: 我没说他是假的，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共军就会修改密码，而且很有可能是共军故意把这密码本送给我。想过吗？就凭刚才那蠢货。 他能得到这么重要的密码本，而且全身而退，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5: 蹊跷是有些蹊跷，可是我在想，这共军为什么故意给他们密码本？
1: 这还不简单，就想让我们误以为他们发现了我们炮群的位置，在我们转移的时候，对我们发起进攻。这个田昭帝啊，几年不见，还变聪明了。
3: 可他忘记了他的对手是他的师长。他
6: 会以为咱们其实没摸清，反而不会变动。
3: 你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6: 不是，师长，你的脑袋怎么这么灵啊？这谁要跟你做敌人，倒了八辈子霉了。
4: 就别拍马屁了，赶紧去部署。
3: 那我去了，师长。
4: 嗯。

0: 李总，这是我军最新破获电文。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共军就是想让我们调整炮阵位置，那我军只按原定作战计划执行。
1: 是。

0: 五哥，刚刚收到消息，敌人炮兵指挥官换成了杨志华。
1: 该来的终于来了。
2: 我是杨志华，传我的命令，炮兵第一师全体炮手准备。第一轮，延时引信弹药，效力社，
3: 预备。

0: 这个样子的话，来了就得弄出点动静。哼，秋明，
1: 到。
2: 给我换一杯。
3: 是。
2: 秋明，这共军的炮火能落到咱们阵地上，是不是有些奇怪啊？
0: 别担心，这就是火力侦察。

0: 敌人炮火，要退后一阵地。妈的，上当！看来我们的位置已经暴露在敌人炮火下了。别慌，别看红军现在火力凶猛，但他们弹药未必充足，不能只一时之计。传我命令，撤回城内。
1: 全营撤回城内。

0: 师长，我们成功了，杜兴明的炮群阵地被我们完全摧毁了，华野的兄弟也在清理城外的其他战场。
1: 那杜兴明呢？他跟黄振涛逃进济南城了。先别高兴得太早啊，咱们只是摧毁了他城外一个团的火力。 对于杜兴明还有王耀武来说，这只是九牛一毛。虽然他进城了，但是更大的仗在后边呢。别着急，我让他好好看看我的厉害。
2: 外围阵地的遗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触犯我了。
3: 本来外围阵地。
4: 就是可守可不守的，能拖一天就是胜利一天。你们炮兵旅协助外围部队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应该说是劳苦功高啊！哥哥，我怎么能责怪你呢？都怪我一时大意，中了共军的诡计。
5: 李院长，李院长那边有个老首长找你。
6: 首长，怎么在这儿看见您了？您不是在东北呢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7: 大军入关了呀！我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另外，我还有件很重要的事儿要和你商量一下。
6: 济南城已被我华东野战军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中央军委并不想以太多的牺牲来换取济南城的解放。
8: 更不想让城里的老百姓受苦啊！所以特别指示，让我们争取城内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9: 原价599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充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0: 它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需酒，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需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需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
11: 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嗯，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0: 没错，
1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 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样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 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13: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12: 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0: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12: 嗯，
8: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洞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与

0: 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你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罪，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6: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 足足六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4: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6: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级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4: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1: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7: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曲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6: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4: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
8: 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

0: 通常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障，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障，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0: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拉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杜

0: 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 标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

贵。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大雪时节祭祀先祖是潮汕一带的传统。这一天，广东汕头澄海区的乙氏大宗祠里，人们早早准备起来。从各地赶来的乙氏宗亲身着盛装，用传统的巡游活动拉开祭祖的序幕。
1: 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来到了上代美村的村口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非常隆重的队伍，因为今天是大雪节气，也是乙氏家族的祭祖仪式。会长就在前面，我们先去打个招呼。尹会长，
2: 哦，你好，
1: 您好，您好，您好。一大早非常的隆重啊，这个队伍。
2: 是啊，这个是我们乙氏宗祠每年举行一次的祭祖活动，
1: 所以这也是宗族的大日子啊。
2: 是啊。

热闹的潮州大锣鼓开道，一根根五六米长的旗杆由女子合力抬起，在村中巡游。迎标旗是盛行在潮汕一带的民俗活动，大多在正月和祭祖时进行。当地风俗中，女性抬旗象征着好运和福气，对于被选中的人来说是一种荣誉。队伍浩浩荡荡，长达数里，巡游是祭祖仪式中重要的一部分，它向人们展示着一个家族的文化，更彰显着一个家族的荣耀。

盛大的祭祖仪式需要依靠族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准备好的生礼果品供奉在祖先牌位前，仪式结束后会分发给各家各户，寓意把祖先的庇佑和祝福带回家。

0: 乙姓，这个在中华姓氏中人数极少的家族，在潮汕大地上留下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1: 乙姓这个姓氏非常少见，根据乙氏家族的统计显示，在全世界生活着的乙姓族人大约12000人，这当中有8000多人生活在福建莆田和广东澄海。这个姓氏的人口数量虽然少，但是却拥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0: 乙氏一族源自山西晋阳，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南宋末年，乙氏先祖乙兴田带领族人迁徙到澄海，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宗祠门楣上悬挂的晋阳世家匾提醒着每一位乙氏族人勿忘来处。祠堂中珍藏的家谱记载着家族姓氏的来源。在汉语中，飞蛾的蛾是多音字，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蚁，与蚂蚁的蚁同音，这意味着乙姓和上古时期的乙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古时代呢，就有一个少昊，传说是皇帝的儿子，他们这些后裔都是姓乙的。我们乙姓，乙姓也是出自一个祖先的。其实呢，这个乙姓和乙姓是同音同义不同字而已。
1: 就是古时候的时候，这两个是字形不同，
2: 是，
1: 但是发音跟意思都是一样的。
2: 是。
0: 除了家谱上的文字记载，在乙家世代的口耳相传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0: 辗转难迁，在翻越一座山岭时迷了路，几天时间没有走出大山，随身携带的粮食也不够了。就在大家绝望于生逢乱世，人如蝼蚁，命之将尽时，发现脚下一群蚂蚁正齐心协力地搬运食物。蚂蚁虽小，但聚合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看着这些依靠集体力量顽强生存的小生灵，大家被深深打动。他们振奋起精神，相互扶持，找到出路，渡过了难关。从那以后，这支南迁的家族便以蚁为姓。他们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像蚂蚁一样，无论环境多么严酷，都能凭借团结互助的力量求得生存发展，并在族谱中写下群力团结、狂澜可挽的家训。
1: 庄重的仪式和传奇的故事让我穿越时空，仿佛触碰到了已逝先辈们奋斗的足迹。袅袅升起的青烟似乎在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沧桑变迁。已逝宗族靠着蚂蚁般的团结协作，在困境中相互扶持，他们就像是一颗颗顽强的种子，在越冬大地上落地生根，从寥寥数人不断发展壮大。
0: 在南海之滨落脚的蚁家人，世代以淘海为生。蚁俊清从小就跟随长辈下海捕鱼。
2: 您好，蚁大哥，正在做准备工作呢。
3: 是啊，我就在准备工作，又下海嘛。
2: 就是一会儿要捕鱼用的工具吗？
3: 是啊，是我们蚁圣家族从来就都用这种工具去捕鱼的。
2: 这下去也得看潮水吧？
3: 是，一天都两个涨。
0: 这种传统的捕鱼方式叫做围鱼。
3: 还变成凉快啊！
0: 如今作为一种民俗表演被保留了下来，
2: 现在就把网展开了。
3: 啊，是，就是把网展开。
0: 人们把两根竹竿交叉张开，固定好渔网，慢慢向前赶。捕鱼高手们个个身怀绝技，他们会踩着将近一米高的高跷走进更深的海域。人们推着渔网从不同的方向朝中间聚拢，直到几张渔网围成一张大网，从四面八方赶进来的鱼虾螃蟹就成了网中之物。这样的捕鱼方式靠的是捕鱼人相互间的协同配合，步伐一致才能收获更多。历史上蚁氏族人一起出海共同捕鱼，每天捕到的鱼汇总到一起，按照每家人口多少进行分配。
2: 平时大家出来打鱼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大家结队出来一起来劳作？
3: 是，一般都100多个人，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不管你会不会，有没有抓到鱼，他就抓的很多啊。回去的时候都要倒在一起，所以我们都要平均分配的。
0: 相传明朝时，蚁家有一位年轻的捕鱼能手，对这种分配方式有了意见。他家人口少，每日鱼打得最多，却分得少，心里不平衡，便带着家人自立门户。一开始日子过得不错，可有一年夏天台风来袭，吹垮了他家的房屋。台风过后，年轻人又因病无法出海打鱼。就在一家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族亲们伸出了援手。
3: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这就以一些人，这就我们比如这10个人，两个人去收房子，第二个8个就来过海边捕鱼，回去都共享的。我们蚁族家庭就不会饿死 一个人，所以就

0: 帮助他嘛，他也会很感动，说了我是所以这样做真的不对。
1: 经历了那场台风，年轻人才明白，顺境时难以体会到家族团结的重要性，一旦遇到危难，众人齐心才能共度难关。家族的凝聚力靠的不仅是有福同享，更是有难同当。清康熙年间，随着家族的不断发展壮大，人口变得越来越多，人多地少的矛盾让这个一向团结的家族出现了裂痕。
2: 村里面几百年前就立的几块石碑，
1: 在南畔周村保留着几块石碑，详细地记载了当年因为争夺土地酿成的一起灾祸。
2: 当时因为村里面的一些土地的总的亩数不清晰，还有这个租金的收取情况也是有一些不公正的现象，当时引发了涉及数百条人命的重大案件。
1: 这场大规模的冲突让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中。为了不重蹈覆辙，牢记惨痛教训，康熙57年，大家一致同意重新丈量土地，公平收取租金，并刻下石碑为证。
3: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而且把这个碑也保护得这么好，
2: 就是因为几百年前发生的这么一件事，起因就是因为不公正而引起的。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处理什么事情，肯定是以团结公平为主，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村的村训，所以就一直就延续到现在。
1: 人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可乙家人却把家丑展示在村口，时刻警醒着后人。这段时间正值农闲，村民们聚在一起做起米果。在潮汕一带，用米粉、面粉或番薯粉制成的米果种类繁多，软糯香甜的味道是许多海外游子最难忘的家乡滋味。这座樟林古港是潮汕人闯荡世界的起点。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明清到民国，许多潮汕人从这里出发，搭乘红头船漂洋过海去异乡打拼。1896年，17岁的乙光炎离开家乡南畔周村，前往泰国谋生。在同乡的帮助下，他从底层小工做起，逐渐拥有自己的航运贸易公司，生意越做越大。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站稳脚跟很难。镶嵌冠、正有伴，成为潮汕人在外的处世之道。意思是相互拉扯才能一起进步。扎根在心头的家族文化、家乡文化，让乙光炎在有能力帮助更多人的时候，只要说上一句家几人，他都会鼎力相助。
4: 啊，做生意的还有贸易的过程中啊，那他一直都是乐善好施啊，帮助任何一个来求助他的乡亲，所以人品已经是得到大家的认可啊。在泰国他几乎就是咱们华人侨领中啊，就华人的侨胞中的一个灯塔啊，一个像一个蜡烛一样啊，是照亮着大家的。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身在异乡，乙光炎却心系祖国。他命令自己名下的轮船公司拒绝为日商运输货物，商行停止向日本出售大米。听说广东的抗日武装队伍缺衣少粮。

0: 粮，他捐赠了十多船布匹、粮食和四十多万银元。然而，国难当头，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当时，泰国有相当多的华侨来自潮汕，李光炎想尽办法把大家聚拢到一起。
1: 那后来李光炎先生呢，就是亲自每家每户的这样去走访，就是去说服他们一起来抗日，感动他们。
0: 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这句李光炎挂在嘴边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在他的号召下，泰国华侨积极支援抗战，捐款总额达600多万银元。泰国华侨的戮力同心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派人上门游说，希望李光炎停止抗日活动，并许以高官厚禄。李光炎听后勃然大怒，义正辞严地回绝：我一生只做正义的事，不要不义之财。亲友劝说他注意安全，他却说道：若为国家侨社之事，则何处非险地，大义所在，于其以生命自私乎？国家危亡，万众一心，有人散尽家财，有人洒尽热血。1939年11月21日，曼谷一家戏院门口，60岁的李光炎惨遭特务暗杀，身中数弹。
1: 李先生在临终之前，跟他夫人说：我虽死，尔等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那这样子的话呢，他殉难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所有的华侨就更加团结起来。
0: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的这件白色旗袍，是李光炎遇刺当天家人穿过的衣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牵挂着祖国。中国必定胜利，铮铮话语越过山河，跨过岁月，仿佛犹在耳边，激励着后来人前赴后继。
2: 我们要团结一致，举世后抗争到底。
0: 直到今天，李光炎先生的故事依旧在家乡传颂。澄海的学生把他的爱国事迹排成话剧，在各个学校巡演，一缕家风也就融入了民风。在澄海南畔周村，很多道路都以华侨的名字来命名。
3: 李老师，这也是当年村里面修的路吗？
4: 对啊，这里就是80年代海外的华侨出资来建的。你看，这里我们这个华侨命名的长辉路。
3: 长辉路，
4: 就是在海外呢姓郑的郑氏家族来这样子来修建了这一条路。
0: 这些路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修通的。那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村民们纷纷养起了狮头鹅，但由于道路坑坑洼洼，特色农产品很难运出村。回乡探亲的侨胞看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就商议着为家乡捐资修路。为了妥善使用这些来自海外的捐款，人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4: 全村的村民还有这个华侨他的侨属侨眷他成立了一个华侨的工作小组，专门就是来监督这个修路这个过程中工程的质量进度这些 保证这个

0: 这个路修得很好。
1: 嗯，所以这是好多家人一起做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大家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啊。
2: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村里修通了7条道路，并以捐资的侨胞名字命名。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不仅让家乡的狮头鹅走出城海，扬名海外，也把侨胞与乡亲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无论是乡村建设还是产业发展，城海人心手相连，在新时代写下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今天的城海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玩具生产地之一。为了更好地拓展市场，协力发展，当地成立了玩具协会，以丰城的企业也是其中之一。
1: 这边是车间吗？
3: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在做一批货是赶往南美。
2: 如今城海玩具畅销南美，可在几年前他们差点失去南美市场。2017年，以丰城接到南美代理商的电话，他们出口的产品入关时被当地海关扣留。经过一番沟通，以丰城才得知他们的商标被南美企业抢先注册，产品不能清关销售。万分着急的以丰城想通过法律来维权。
3: 之前也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他自己去维权，在国外维权，可能花了将近8万多美元的那个费用，最终也没有把这件事情给他摆平。
2: 海外维权，仅凭个人力量难有胜算。就在以丰城一筹莫展的时候，玩具协会打来电话，他们接到国家商标管理部门的预警通知，当时有100多个玩具商标被南美公司抢注。
4: 我们了解到这个客商呢，其实他是在那边做玩具，他是为了去垄断这个市场，然后呢就是把这些商标给抢注了。
5: 长远来看呢，这个影响会特别大，可能呢会引起其他的国家的商家来效仿，来抢注我们的商标。那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损失了整个国际的市场。
2: 商标侵权是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时常会遇到的问题，因为诉讼成本高昂，不少企业只能被迫放弃海外市场。但是在以氏家族生活的城海，团结就是力量早已深入人心。经过商议，大家决定联合起来，用法律来捍卫中国玩具品牌的正当权益。他们请来律师，在海外共同提起商标侵权诉讼。
6: 这个是我们南越张岭商标事务所。
1: 嗯
6: 啊，你看，这是我们当时在智利抢注案件拿回来的商标。
1: 哦，啊、很多呀，这儿。
6: 对对对，这个商标就算是有四季的。
1: 嗯
6: 啊，这些商标呢，可能就连四季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文字。
1: 嗯，所以这种就其实很难说明问题，是不是？
6: 对，你很难向法官说这到底是你的商标，还是仅仅就是一串文字。
1: 嗯，
6: 就这种文字完全可能是巧合。
1: 是
6: 啊，但是当你把100多个商标放在一起，之后呢，都是由那个人去注册，而这100多个商标又分属于城海的不同企业，这个时候看起来就非常明显，那个人的恶意显露出来。
2: 100多家企业联合起诉，海外华侨的鼎力相助，让律师有了底气。当缜密的起诉材料摆在抢注商标的南美公司负责人面前，对方主动提出了和解。这件事的圆满解决，让以丰城十分感慨。
3: 你一个人的影响力很小，有这样一个集体团结互助，这样大家抱团嘛，就像我们以氏家族一样。嗯，一只蚂蚁的力量虽小，但是很多蚂蚁协作起来就是能干大事。
2: 靠着抱团发展，如今城海50000多家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玩具数量占全球产量的1/3。

0: 产品销售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历史上团结协作求生存，到携手闯海下南洋，从战争年代的万众一心支援抗战，到新时代的产业升级共谋发展，一脉家风汇入国风，成为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1: 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都会抱团发展，一句自己人就像是强力的粘合剂，瞬间驱散陌生和疏离，将每个个体牢牢地拼接在一起。团结就像是暗夜当中的灯塔，在困境和迷茫中为人们指明方向。我们都会唱团结就是力量，在一氏家族的历史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万众一心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赋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共克时艰的决心。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未见案子就是要有案子，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殿，
5: 郑川，
6: 吴豪杰，
7: 关继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

0: 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8: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
9: 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

0: 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船，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集成全。
1: 舒服啊，还是灰太狼这个手下照顾周到。
2: 我没想过照顾你，能为我是你的荣幸，居然还敢埋怨。
0: 啊，灰大帅，灰太狼可不是你的手下，别老欺负他。
1: 你说的对，那换你吧。
0: 你也察觉到了吧？
2: 有人跟着我们。
1: 别交头接耳的，赶快赶路。
3: 老板，我们好想你呀。
4: 老板走了，我们现在怎么办？
5: 老板不是说我们都能独当一面吗？不如我们轮流带队吧。
6: 我们抽签决定顺序吧。
5: 我先做队长。
4: 队长，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5: 队长最重要的是形象，我要给自己建个雕像。
7: 但是拿什么建？
5: 有什么拿什么。
4: 说到。
6: 不错不错，面庞英俊，双臂有力，胸膛健硕。
5: 为什么下去这么细啊？
7: 因为我们没有材料了，
8: 整个营地已经被拆光了。
4: 非常荣幸能够当选队长，我决定先办个大宴会庆祝一下。
8: 但是我们没有多少食物了。
4: 我有办法，等嗷嗷怪被引出来，我们就趁机去偷他们藏在巢穴的蛋。
8: 但是这些是我们最后的储备了，
4: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7: 明白了，队长。
4: 看，不是轻而易举吗？
8: 我说，我们还是干回老本行吧，
7: 连孩子都不放过吗？
8: 我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此路是我开，饼干交出来。
9: 能不能放过我？我好不容易才捞到珍珠，兑换了几块饼干，你们拿走了。
8: 拿去吧，说不定还能兑换更多饼干。
5: 我们的也给你。
9: 谢谢你们。
10: 照顾好你自己，还有你的外婆。
4: 好冷
5: 啊，太累。队长，怎么办呀？
7: 上一次这么惨还是上一次，就在我们遇到老板之前，所以我决定了，派出我们团队里最精明能干的成员去把老板找回来。只要把他们赶走，老板一定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我们直接用武力把他们赶跑，让他们知难而退。此路是我开。
1: 我的路都敢挡，不想活了吧？
0: 是帅气逼人团，他们这是要干嘛？
2: 不知道啊。
1: 你们还在那干什么？要是跟不上我，我可要发飙了。好累呀、啊！不行了，本大帅要休息一下。
7: 正面打不过，我们可以偷袭。
5: 好敬畏。

0: 还好赶上了，那群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呢？你们还是有点用处的嘛，继续努力。
1: 他们说过要找花睡果。这个假目标一定能把他们引到布满陷阱的那条路上，
2: 老板这么厉害肯定没事的，那两个呆呆的就
3: 这里怎么会有路标呢？你太可疑了，我们还是走另外一边吧。
4: 他们怎么走那边了？
1: 难道低估了他们的智商？
5: 没看到路标吗？走这边才对。你们真不靠谱。
4: 别！
1: 是老板。

0: 的不错，不愧是我的手下。
1: 幸好没事。啊，不过还有一个陷阱。
0: 连本大帅都保护不了，你们真没用。
1: 老板居然跟他们打闹，老板和他们在一起好开心啊！也许我们是时候放手了，
2: 可是我舍不得。
3: 时间会磨平一切伤痛，只要老板幸福，
4: 我们就幸福。

0: 这就是昏睡果呀，果然厉害。
1: 这距离我应该够得着。这勾过来之后怎么办？吕克说过，一旦吸入昏睡果散发的粉末，就会陷入沉睡。磨磨唧唧，捂住鼻子不就好了吗？啊！哎呀，还不知道嘴巴也会吸入的吗？啊！用树叶包住昏睡果的话，粉末就不会飘出来了。
0: 接下来看我的！任务完成，该回去了。你是不是忘了黑大帅？能让他一直躺在这里吗？哥。
2: 黑大帅，醒醒！哎呀，睡眠质量也太好了吧！晚安。大胆，居然敢身份大帅！嘿嘿，电不到我。

0: 你不要乱放电了，
1: 来再多还不帅的事不需要别人帮忙。

0: 吃的事就不用拿出来反复说了。
1: 我就知道老板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
2: 我们能继续追随老板您吗？
0: 不能。
2: 可是没有老板的话，我们怎么办？
3: 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又有意义的事啊。
4: 秉烛去做烟花表演，你们不是很擅长吗？到时候可以去办烟花巡演。
1: 你在做什么事？
0: 我觉得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又有意义的事啊，比如去做烟花表演，你们不是很擅长吗？到时候可以去办烟花巡演。
5: 不会是老板，是不是就是人生可以？
6: 不是和我们说的一样吗？
0: 好了，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
1: 以后没了我们的陪同，老板要照顾好自己。老板有空的话，回来看一看我们吧。
0: 行了行了，真够啰嗦的。
5: 太谢谢了，老板。
3: 黑大帅，你哭了吗？
0: 你看错了，
3: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电你！哈哈，
4: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一集，功亏一篑。制造诱饵，首先得仔细研磨。
7: 知道了。
4: 其次，烹煮时要控制好火候。
1: 收到。
4: 过程中还要反复搅拌。
2: 好香啊，肯定很好吃啊。
4: 沸羊羊，你来接手。
8: 没问题，
4: 你跟我来。帮我凿一下这个。
2: 等等，这和做诱饵有什么关系？
4: 当然有关系。
8: 干嘛用啊？
4: 这个是用来装诱饵的容器。如果直接把诱饵扔进湖里，很可能还没引到水，怪就散了。这次用容器封装，香味能持续扩散，一定能把水怪吸引上来。
7: 原来是这样，万事俱备，只要等喜羊羊他们回来，我们就可以去引水怪了。
2: 得赶紧回去汇报。

0: 哎，喜羊羊，你怎么了？
1: 我感觉有人在看着我们。
0: 没有人呐，
2: 有本大帅在，没人敢跟踪我们的。
1: 也许是我的错觉吧。
3: 喜羊羊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呀？
1: 要不我们去找他们吧。
4: 他们回来了。
1: 你们想干什么？
3: 有话好好说。
5: 我的龟车陷进泥地里啦！
1: 我的奶奶摔倒了，
6: 我的衣服被水走了，
1: 我的宠物走丢了。
3: 狐狸山的计谋也太生硬了吧！
7: 有用就行，不能让你引出水怪。
3: 把鱼饵还给我！哎
7: 呦，我的老腰啊！启动备用方案。
0: 抱歉，我来迟了。
3: 来得正好。
1: 我还以为我们的努力。

0: 白费了。
1: 本大帅批准你们走了吗？
2: 别为难他们，都是我的主意。这水怪出现的后果，还请各位听我细细道来。大浪拍云岛，遍地是哀嚎，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好，大人捞不到宝，小孩吓得乱跑，睁眼闭眼都是烦恼，日子过得实在潦草，我们真的忍不了，忍不了。
1: 好什么好，花里胡哨的又唱又跳，到底说什么？
2: 简单来说就是水怪出没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3: 我明白大家的烦恼，所以这一次我们做了万全之策，昏睡果会让水怪睡着，绝不会影响到大家。
2: 这么小一包果子怎么可能？
4: 就是啊，水怪那么大。
5: 这小果子我吃下去都不会晕，那水怪就更不可能了。
1: 你试试就知道了。
2: 我相信昏睡果的威力了，
4: 姑且给一次机会你们试试吧。
3: 你们就放心吧，
6: 还聊什么呢，快走啊，去野水怪了。
5: 马拉，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7: 诱饵是我的。
3: 是之前偷袭狼堡和羊村的神秘人。
2: 追！
4: 等等我！
7: 快把诱饵还回来！
8: 要归还阴阳离子光球。
9: 还有潇洒哥。
3: 什么歌？
1: 他的歌。强盗无赖抢别人东西。这是厚颜无耻之徒，
5: 感觉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怪怪的。
1: 你什么意思？
5: 难道不是吗？
9: 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拿回诱饵要紧。

0: 你是狼？
1: 害怕了吗？食物吗？
2: 他们才不是食物呢！
0: 废话少说，
1: 多管闲事的家伙！
3: 你的办事效率还有待提高。队长命令你尽快完成任务，你快点走吧，这里我来殿后。
4: 啊！有你之狼！
2: 你们有什么阴谋？
3: 狼族叛徒不配与我说话，

0: 严法。喜羊羊，你们快追，我们来挡住他。
1: 那就拜托你们了，
2: 笨大的眼睛。
0: 哼，

0: 到无人机，那就打操纵无人机的狼。
1: 那好，大家掩护我冲过去。
2: 好，嘿，嘿，嘿，嘿。
3: 跟本大帅想的一样，
4: 马后炮！
3: 你敢顶嘴？
1: 别闹了，行动！

0: 就这种程度吗？啊，
1: 仅凭这样的实力是不可能伤到我的。
2: 那可不一定。
1: 可以。

0: 快走！
1: 抱歉，队长。
2: 不许走。

开始了。

喜羊羊与灰兔迷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12集直达心底的漩涡

水怪为什么要往村子？

0: 快看，是那些狼的无人机。
1: 这样水怪就不会阻碍我们行动了。
2: 很好，我们下去吧。
3: 漩涡变小了。
0: 再不走就没机会了。
4: 我不能看到村子有危险还一走了之。
5: 我也要留下来阻止水怪。
6: 不能让村子受到影响。
3: 这些手下怎么一点也不听话呢？
0: 你们根本不是水怪的对手啊。
7: 只有行动了才知道答案。
8: 我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0: 放心，我们会再找机会下去的。
5: 黑大帅，你不来吗？
3: 你们这些手下去就行了。
4: 你可是我们的主力哦。
6: 只有你能拯救这个村子。哎，
3: 真头疼，谁叫本大帅实力摆在这儿呢？走吧，本大帅带你们打倒水怪。
4: 只有抢走无人机上的诱饵，才能把水怪引走。
0: 可是水怪护食，我们根本接近不了无人机呀！
9: 这样吧，我们负责拦住他，你们找机会对

0: 是。吕哥，你还往水怪那边跑干什么呀？快跟我们逃命去吧。
1: 哦，我要拿这些混睡果去帮喜羊羊他们对付水怪。
0: 那样太危险了，你去了不就给水怪加餐了吗？
2: 对呀，你跟我们一起躲起来吧。
1: 喜羊羊他们都留下来阻止水怪保护村子，我身为探险者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0: 探险者吗？
3: 以前那些探险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遥远的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
0: 出发。根据前人的记载，通过漩涡就可以通往下一层了，我们前进吧。又失败了，我们不可能安全的下去。
3: 我只想安安稳稳的在这里谋生。
0: 每次都那么危险，我不想再冒险了。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
1: 不带
2: 不带
1: 不带
2: 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4: 试一口。

0: 一秒放松，别怕，大家都抽了。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 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1: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

0: 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

0: 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9: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

0: 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1: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0: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2: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0: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1: 这个是沉甸甸的心的，真的是托付。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这是我坚持了20年的事业，这份事业的起点是，即使我一无所有，你也愿意放下所有，义无反顾陪我吃苦。我亏欠你的太多。我们19岁相识，转眼相伴25载，人生一半的时光全是你。你是我最亲的家人，是你撑着我走到今天。谢谢你老婆，有你才有我们。
0: 接下来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
2: 大家好，我叫陈建峰，我今年43岁，我来自浙江台州，我做了20年帽子了。
3: 大家好，我是张慧，我今年43岁，我来自广西梧州，我是陈建峰的老婆。
4: 大家好，我是陈美芬，我今年64岁，那个我陈建峰妈妈啊，那个我媳妇了。
0: 欢迎三位，欢迎我们一家三口，来我们前方就坐。说实话，两位看起来比你们报出来年龄要年轻很多。我看出来两位也就30出头的样子，但其实今年都已经40多了。
1: 对，
0: 那做这个行业也很多年的时间。
1: 我做了20年了，不是，毕业8个月就开始做这个帽子了，
0: 深耕这个方向
1: 啊。对，
0: 那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呢？跟你这个帽子在一起哪个时间更长？
1: 我跟他在一起时间更长。
0: 他赢过了帽子。
1: 我现在43岁，但是我跟他在一起已经25年了。
0: 人生的一半以上的时间两个人都在一起。
1: 一半以上，对的，是的。
0: 你们是同学？
3: 我们是同学，而且我们是初恋，两个都是初恋。
0: 彼此都是初恋。
1: 是的，
3: 是的。
0: 我们刚刚看到 VCR 最后的这句话是，谢谢你老婆，有你才有我们。那这句话要怎么来理解呢？
1: 非常幸运，我娶到了一个好老婆。我老婆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人，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她真的是把婆家当娘家了，我觉得是个非常伟大的女性。我们现在那个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就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了，然后我们需要在公司股权上去做明确规范。我记得有一天我回家跟我老婆说关于公司股权的事情，我当时在想，就是我哥哥、我还有我老婆3个人去股权分配。当时我跟他提的时候，他其实直接回了我一句，就是就你跟你哥哥分配股权就可以了，他那部分他是不需要写进去。那个时候我哥哥已经在我们公司开始工作。

0: 做了。我哥哥原来的收入呢不高，在我们浙江老家是结婚要花很多钱的。当时我们在想，就是说哥哥还是一起来创业吧。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说他不要股份，然后让我跟我哥哥分配的时候，我其实很惊讶的，甚至我觉得很感动啊。这个事情，这个过程中他只是没有提他自己的一份利益。最终我们确定下来就是我哥哥40，我60。
1: 所以当时是为什么呢？
2: 当时我跟他说的是，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必要非要我来占一份。
3: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因为他在我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但我想这样的人自己对家人这么好，那对我肯定也不会不好的。当时哥哥进了我们公司以后，其实对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帮助还有他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些事情你们两兄弟去商量就好了。所以我对钱也不是特别看重的，我觉得我有饭吃就可以了，孩子有饭吃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一家人不要分得这么清楚。
1: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这不仅仅是有一个生意上的信任，更有一种人生的信任。真的是托付给你
0: 不容易的。
1: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因为在整个你的事业当中，你说其实离开了校园之后8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就进入到了这个帽子的世界，然后就一直在做这件事儿，是吗？
0: 对的，我是2005年毕业的，8月20号到了上海，我记得很清楚的。我是9月20号找的第一份工作，做帽子销售工作。我当时工资不高，1500块钱一个月，除了电话费啊、生活费啊，还有房租啊，其实吃饭的钱都不会太多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吃的最多的当时就是兰州拉面，5块钱还是6块钱一碗，每次我都让他老板多加点面吃饱一点。其实生活挺窘迫的，其实也没有别的业余什么活动，其实也没钱了，说白了。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再这样子工作下去，好像以后面临着比如说结婚啊、生小孩啊，还有我们大家庭啊。我是我们家的一个大学生啊，对吧？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就是真的很挺穷的，你知道吧？就
1: 是眼睛。您老家是在浙江？
0: 对，你们大家可能听起来浙江挺有，但是我们浙江山区的，山脚下的。我8岁之前，我还有个哥哥，我爸爸妈妈，我们是一家四口，是住在我爸爸自己造的那个石头房子，大概10几平。
1: 十几平的石头房子，
0: 对，
1: 真的是自己垒起来的，
0: 就是我爸自己造的，
1: 手搓的房子，
0: 手搓的那个石头那个砌起来的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家那个房子后面大概2米吧是有坟的，就是小时候啊，就是其实特别害怕，看到后面的。
4: 我记得了，我记得我家里是很穷的，我已经那个他上小学那个学费都没有，钱老师签了几个月之后送他给他了，给他老师了。他之后人家说出去外面了，一边打工一边做小生意，做小生意都没钱了，都我老公的表兄弟借我们了2500块钱的，
1: 就
4: 卖啤酒啊，那个卖饮料啊，那批发。在白天做那个到铁匠里干工，早上晚上就送酒卖酒，就供他们两个人那个读书。我辛苦了，我们呢再不来钱，就是两个人呢，就是一边打工一边卖酒，卖了给他们两兄弟的上学。我跟儿子吃饭的时候，每顿吃饭我都跟他们装金子库一样的，我说你们两个人能坚持上学上好了，我那个钱了赶不到，我从书出去给你们两个人要上学的，不要以后了跟我们一样打工很辛苦，再不来钱。他们两兄弟的很听话。
1: 明白。
0: 然后你知道我们浙江农村嘛，其实谈婚论

0: 岁了，就是说媒其实说了很多的，但是他们一到我们家，哎呦，你看房子租的，然后家里又没钱，然后基本上，看都不看，扭头就走了，可能有十几个吧。所以就后面，在我自己创业开了公司以后，
1: 自己找了一个生产厂商，
0: 对，
1: 自己做自己的品牌，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让他们来生产，然后你来销售，
0: 是的，
1: 但是不太熟悉，所以货上出了问题，
0: 设计啊、生产啊都有问题，因为你完全不懂啊，你想23岁一个小算小孩子了嘛，
1: 你一个人吗？还是有一些合伙人？
0: 我基本上是一个人，
1: 哇，
0: 辅料啊、配件啊、面料啊、工艺啊。然后就是一闷棍就打懵了，真的人啊，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呢，就你每天早上，这脑袋已经醒了，你能听到外面那个学校旁边那个铃声了，就你手还动不了，就经历挺长一段是这么一个状态，可能大部分没经历过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了？那时候我也跟他已经领了证了，对，结�婚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的。
1: 他当时那个所有的情况，包括创业事业上的这些窘境甚至绝境，你当时了解吗？
2: 其实我并不了解，因为我当时就是怀上我们家老大在广西，回到广西是因为我身体不好，他一直给我打电话说的都是，公司现在虽然没挣钱，但是状况也挺好的，
1: 报喜不报忧啊，
2: 对，
0: 报我妈也不知道，
2: 直到我小孩生好了，有一天是其中一个工厂打电话来跟我说他欠账欠了大几万，然后我这个时候问他，他也什么都没有说。我记得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你也太小看我了，所有的困难还有苦我都能吃，我就把我们家的孩子托付给我爸爸妈妈照顾，然后我就回到上海了。他当时住的环境一打开门，我真的是被震惊到了。
1: 怎么讲？
2: 因为打开门就是一个毛坯房，是墙壁都是水泥墙，就也没有皮白。然后客厅是货架，拿来装货的。房间进去就一张床，一个很简单的电脑桌，个是无纺布的一个衣柜，就是看起来就像一个工棚吧。
1: 住在仓库里啊？
0: 差不多就是当时租的毛坯房嘛，当仓库，然后自己一起住嘛，就便宜嘛，那时候1-2000吧一个月
1: 租金。1-2000。所以你到了上海之后，你接下来是你是开始找工作，还是说辅佐他，还是怎么样？
2: 我最开始是找了一份2500块钱的工作，是当销售的。当时的通勤时间大概有1.5小时，先要坐公交车，然后再去换地铁。基本上我们生活的开销都是由这份工资来负担了，1300是付的房租吧，剩下的就是一些交通费，还有一些电话费什么的，每天其实留在吃也就只有20-30块钱的菜钱，吃的最多的菜可能就是番茄炒鸡蛋还有白菜豆腐汤，可能连肉都吃的不多。其实当时白天上班，晚上是回来帮他理一下货，我们一起整理货的，
0: 就盘一下库存，
2: 对，
0: 做一下那个手工台账，就是经常晚上做到那个1-2点、2-3点。
1: 哎呦，压力大吗？
0: 其实挺惭愧的，跑到上海来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跟我过这样的日子，当时其实很难受的，但是呢也很感动啊，他也不离不弃嘛，对吧，也没有任何的抱怨啥的，反正都一起扛嘛，我觉得蛮伟大的，其实非常智慧的一个女人，我觉得。
1: 那你的这个帽子生意开始慢慢有起色了吗？
0: 2007年其实我们主要做线下批发的，然后走户外店的嘛，其实那个时候也没什么起色，只是说维持少亏或者说略亏，但是呢就是当时不是前面30万亏完了嘛，就是外面欠了30万，只是把那个窟窿填掉了。2007年下半年，
1: 赚的钱算是还清了债。
0: 对，
2: 当时我在电视上看到网络购物 这个当时的新兴事物。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我就网上去开个店吧，我也卖卖你的帽子。
1: 嗯，
0: 他当时说这个东西卖不动的，就不可能会卖得太好。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想做，那你就去试试吧。
1: 嗯，所以你不会是中国最早一批网店的运营者？
2: 算比较早，
0: 算比较早。我开了线上店以后，只有一个人在做所有的事情，
1: 全是你一个人做。
0: 对，
2: 客服、拍照、填单子、发货、售后，然后就所有一个人干。
0: 每天睡觉的时间大概也就四五个小时吧。每天早上起床就是打开电脑，就当客服，回复一些售后信息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留言。然后接下来呢，我会上架一下商品，可能今天会有一些新品啊。然后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就是根据我们的订单量，然后去拿货。拿完货回来，我就会写这个快递单。
1: 而且那几年，其实物流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和便宜。其实也是
2: 没这么发达，都是手工填单的。
1: 手工填，
2: 就是手工填，
1: 一个一个往外寄。
2: 啊，对，一个一个往外寄。
0: 当时买东西就是看好评率。
1: 嗯，
0: 然后我为了维持这个好评率，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客人，他说第二天要去旅游，问我能不能寄到，我说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那天快递可能出了点问题，所以是没有寄到。当时他是要给我一个差评的，他说你影响我旅游了。
1: 嗯，
0: 我马上打电话跟他解释，我说我可以马上给你送过来。他说我已经在机场了，上海机场了。他说我要走了，那我说我马上打车送过来给你。
3: 对，
2: 这很用心的。
0: 怀着老二的时候做这个网店是特别的辛苦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怀着老二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当时换了一套房子了，他也有了自己的仓库。当时那个仓库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有3公里的路。
1: OK，
0: 然后我拿了货，我就抬着一个箱子站在路边去等出租车。
1: 嗯，
0: 当时的出租车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只能招手停的。
1: 嗯，
0: 但是那天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有出租车，但是马上就要到发货的时间了，快递要来了。我想想没有办法，我就抱着箱子走了3公里的路回家。我当时还在想，幸亏人家看不出我是个孕妇，要不然人家可能都会觉得我好可怜。
1: 这苦是真没少吃啊。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吃着苦反而是笑着的。
2: 对的对的。
1: 生意怎么样呢？网上这一块
0: 生意非常好。
2: 当时我们其实线下的话，业务其实一般的，他那个线上的业绩可能占到我们60-70%了。
1: 60-70%的营收啊，
2: 靠他了。当时
0: 我一个人。
1: 你一个人这个事业的60-70%的营收是从网店上来的。
2: 对
0: 的。
1: 是他在创业啊，我感觉。
2: 对，就是
1: 共同成就。
2: 嗯，
1: 那后来老大出生之后，你还是一直就相当于两个人合伙把这个企业继续？
2: 没有，2010年就是我们生了老二的时候，他有一天就是找我说，把那个线上店免费给公司，他要回归到家庭来，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小孩了嘛。当时，就是当时我听到他这么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还是瞬间还是有点愣住了，因为这个店他是花了很多精力的，他前前后后啊，包括售后啊，包括客服啊，评论啊，差评啊，他每一条都非常认真对待，就是说每一个客户他都认认真真做下来的，这个店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呢，没提任何条件，没提任何钱，
1: 所以就是一点都没有啊，
2: 当时他没要，对。
0: 其实这个店就像我一直带大的孩子一样，其实感情还是很深的。但是我觉得两个小孩了，我必须重心要回归家庭，而且我觉得把我们的那个电商交给公司来统一运营的话，肯定会做得更好。而且我们是一家人，我的东西也是我老公的东西，也是公司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谁的手里都没有关系。
2: 就回到当初啊，如果没有这家线上的店，我觉得我们这个公司可能就生存不下去了。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这个公司我觉得功劳70%归功于我老婆，其实一点都不过分的。
4: 那个媳妇很好，很能干。
1: 哎呀，婆婆是高度认可。

0: 很好。
1: 就那个怀孕的时候，
0: 啊，
1: 那个做梦地了，一边拿帽子，还有一边趴叫，当时很辛苦，很辛苦。
2: 是的，
0: 您都很清楚啊，整个过程。
1: 那儿子很辛苦，那个媳妇很辛苦。
0: 没错，没错。
1: 那个媳妇很能干的。
0: 是。那其实你算是他的这个家庭合伙人、事业合伙人、生命合伙人，当时心里有没有想过，哎呀，有没有其他男生条件更好啊什么的，有想过吗？还是说认定了他，就是信任他，他一定能干出来。
3: 因为他大学的四年对我实在太好了。
2: 我们大一就认识了，
3: 我们是同学，而且我们是初恋。
0: 大学校园的初恋，双方都是初恋，最后在离开校园之后还能走到一起，非常难得的，
2: 很少，很难的，
0: 概率是非常低的，因为要面临非常非常多的挑战。怎么认识的呢？
2: 我是环境专业，他是生物专业，然后我们都是上大课的，大课的有做实验啊，
0: 啊，
2: 然后还有什么上公共科数学啊，都是经常是一起上课的。当时看他眼睛大得蛮漂亮的，
0: 就是外形是第一时间吸引到您注意力的那个点。
2: 是的，是的。
3: 其实我们应该是互相对彼此都是有好感的，因为我当时看他也是高高帅帅、干干净净的，然后还很喜欢穿个衬衫。做实验课的时候，偶尔聊起我的生日是几号，然后我就说我是1月13号生日的，然后他就说那很巧呀，我1月14号生日。然后
0: 不是，你是为了哄他欢心还是真的？
2: 真的，
0: 你真的是1月14号，你是1月13号，
2: 对，他是13号，
3: 对
2: 对，
0: 所以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三一四啊，
2: 对，一生一世嘛，
0: 哎呦。
3: 对，
0: 天定的缘分啊。
3: 因为我当时还随口说了一句
0: 啊，
3: 我说那很巧啊，要不我们就一起过生日呗。
0: 哇，你很浪漫。
3: 真的没想到，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都一起过的生日，
0: 一直到现在。
3: 对，
0: 到现在两个人已经在一起过了24年的生日了。
2: 对，我们是2001年入学的嘛。
0: 像他在你们的专业里这么漂亮，应该不只有一个追求者吧。
2: 我比较强。
0: 就是这么自信。
2: 也不是吧，我觉得至少我为人处事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3: 他的好都是在一切的细节里面。他每天早上会到宿舍的楼下接我上学，然后会照顾我吃饭，就真的就把我宠成公主了。
0: 照顾他吃饭是什么意思？就每天早上
2: 他很挑食的。
3: 当时好像是源西路有一家就是卖砂锅饭，每次他都给我点鸡腿饭，但鸡腿他又知道我不吃鸡皮，每次把饭递给我的时候就是都是把鸡皮去掉，很细心。
0: 哦，那你吃了好几年鸡皮啊。
3: 对，
2: 鸡皮我吃
0: 都是你吃的。
3: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有一家女装店，其实风格我是非常的喜欢，但是价格对我们穷学生来说其实是有点贵的。这家店我每天路过都会在橱窗看一下，它有一个棉麻的吊带，然后那个衣服我非常的喜欢，也要500-600，当时是我们大半个月的一个伙食费了。所以他其实也看出来了，我没有说，他看出来了。所以当时他有一个月他就拿了他伙食费去把那套衣服买下来了。当时是觉得很感动，但是呢又觉得这样会不会太浪费了，然后他说没有关系，我来解决。所以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自己啃了一个月的馒头。
0: 他不是那种什么仪式感的，搞浪漫浮夸那个路数的，
3: 对，
0: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3: 他有很强的一个上进心跟责任心。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然后当时为了家里两个孩子结婚以后将来结婚的事情，所以家里是负债去建了一套房子的。他当时家里为了建这个房子欠债了50万，所以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他要还掉的。我感觉他对家人都是这么有责任，他对我肯定也差不了的。
0: 哇，这个真太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唯美的故事的开头。
2: 对
0: 啊，那你是

0: 是你是怎么做？有没有来回报这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来对得起这样一个信任？
1: 我们2009年的时候，网店其实卖了不少钱出来，当时是给那个他爸妈在广西是买了新房的。哦，
2: 因为我爸爸妈妈帮我带这个大儿子。嗯，我大儿子从小就特别胖。嗯，然后我们家住的是8楼的不梯楼，就是没有电梯。
0: 是。
2: 然后我妈妈每天就抱着这个大胖小子，嗯，拿着这个童车上下8楼，就其实还蛮辛苦。哦。然后我老公看到了，他就说，我觉得我们妈妈应该换套房子了，
0: 电梯房至少得要。
2: 是。嗯。然后当时我妈妈说的是，那换一套就换套小一点的吧，有电梯就可以了。嗯。但是她当时说不可以，要换就换最好的。哟。换了个江景房。
1: 就全款87万。
0: 全款。
2: 当时我们上海是没有房子的。
1: 其实包括当时我们买第一套房子啊。嗯。在广西买啊，就是因为我们上海那时候还没房子。嗯，其实心里肯定是有一些感恩的。
0: 你的名字，
1: 他第一套房子写了名字。当时我记得是我是飞机飞过去，他说房子说是不行的，要写两个名字。我说我飞过去，然后那个签个字取消掉，我名字没写。包括后面的车子啊，我们上海的房子啊，嗯，也写他名字。后面就是我们60的股权嘛，到2020年的时候，我也转他名字了。等于说我现在是3无产品的。
0: 您把这您的60%股份又转到他的名字了。
1: 对对对。
2: 有一次我在家的时候，我接到我们财务的电话，让我到公司签一趟字，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其实我就是一个全职太太，我也没有管公司的事情，为什么需要我到公司签字？然后这个时候他告诉我，这是要我们公司大股东来签字的。所以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其实公司的他的股份已经变更到我的名下了。我生完我们家老三，因为当时已经是高龄产妇了，37岁。啊。然后生完老三以后，其实前面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工作，就是没有一个价值感在这里。然后生完老三以后，整个人胖了20多斤，很难恢复。因为高龄，
0: 是，
2: 然后就是出现了一些，现在说的一些焦虑的症状，嗯，睡不着，嗯，然后就是很胆小，不敢出门，嗯，他拖着我出门，手拉着我，公园走了一圈又一圈，嗯，然后他跟我说，好像回到了我们大学校园初恋的感觉，嗯。然后我当时就是非常有很大的不安全感，嗯，我会问他，你会不会离开我？你会不会离开我？我每天都问他，他每天都是很坚定地告诉我说，我不会离开你的。他可能当时就是因为我问的多了，他觉得他总要做点什么事，嗯，去证明这个不会发生的，嗯，所以他其实就是把股份全部转到我这里，就说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我的，所以你放心吧。
0: 哎，你们夫妻之间其实彼此会有这样的情谊的连结，在你刚刚开始打下江山的时候，你把股份全部给了他，然后在他人生最低谷、最需要帮助、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你又给足他安全感，全部转到他的名下，这就是感情当中的一个有来有往的过程。你一直做的是这个户外的帽子，是不是？
1: 核心品类就是帽子。
0: 明白。您做的这个帽子的主要方向是偏这种运动鸭舌帽还是渔夫帽？
1: 休闲。运动休闲，偏休闲。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前期我们主要做户外的，嗯，后面是更多往时尚休闲去偏，嗯，这里面是有一个契机的，嗯，就是这个还是感谢我老婆啊，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跟我老婆出去旅游，结果她戴的那个防晒帽不是我们自己家的，他跟我说是国外买的，并且还花了不便宜啊，花了1000多块钱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你咋自己做帽子不戴自己家帽子呢？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帽子好看啊。所以这个事情瞬间击中了我。
0: 就自家其实是做帽子企业的，但是还是买了国外品牌的帽子。
2: 嗯，是。
0: 好在哪儿呢？当时
2: 因为他的帽子当时是偏户外，嗯。

0: 但是我有一些衣服，像我穿的裙子，觉得它的帽子不够百搭，就不能适合我各种的场合。
1: 明白，哎呦，这自家老板娘的这个需求没有满足，这肯定心理压力就很大。
2: 所以回到公司以后，我买了很多国外的帽子，包括国内的帽子，我去综合去对比，但是我们就得出这么一个市场痛点嘛，就是好看的帽子很多不遮阳，它的遮盖面积不够，它可能更注重造型。防紫外线强的遮阳的帽子呢，它可能设计啊、造型上、搭配性上比较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痛点。我们能不能做又好看、防紫外线强、又方便折叠、然后搭配性强的帽子呢？所以基于这个契机呢，所以我们就是在材料上去市场上去找一下标定相应的一个材料，去开发这个系列的一个产品。
1: 然后呢，那这个要公关突破吗？
2: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这个里面就是叫我们叫笨功夫慢功夫，就不停地去调试，找了很多的一些材料，但是呢市场上能够提供的这种材料基本上都不符合我们的一些要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不停地去调试啊，就调试这个织带几根净纱、纱织数，还有成分配比机器，最终我们选这个硬度就能够符合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几个指标的。通过多年不停的迭代，这个材料具备一个是防晒性强、遮热性好、便携性高、抗风性强，然后长期使用呢它不褪色，然后那个色牢度高、好洗涤，还有平时很好搭配，基本上没有什么短板这个产品。所以我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大爆品。
1: 那后来呢？之后还在国外买帽子吗？
0: 自从他的那款帽子出来了以后，我基本上国外的帽子没有再买了，因为他这款帽子，他就是像刚刚他说的，很好折叠，我不需要怎么处理它，我单手可能一抓都能抓到包里去，并且你抓得很小以后，但是你再放大的话，它是没有变形的，它是不变形的，所以这个帽子我才用了4年。
2: 我们现在很多帽子其实在设计上、版型上、材料上、工艺上、做工上一点都不比国外1000多的差的，我可以很自信的讲，就是很多其实是要优于别人的。还有很多明星啊，就是他们自己私服的，我们没有找人带货啊，或者怎样子，都是他们自己喜欢自己来买的。其实这里面主要就是回购率，我们老客户特别多，我们沉淀了这么多年老客户，就是说我们的销量越来越高，我们每年都是增长。像我们帽子，第一个在我们官方售后上来说，你1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都给你换新的。就是我们对客户的态度啊，就是你只要找上门来，你只要找上来，我一定会给你解决。
1: 今天有没有带一些到现场？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一看咱们的帽子是具体是长什么样。
0: 对，我们有带来的。
1: 有带来是吗？
2: 有带来。
1: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拿上来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感觉，
2: 那不是软绵绵
1: 的，它有一个型。
2: 对，
1: 不容易掉。
2: 风吹你一般的，除了台风啊，这一般的风它是吹不翻的。就是这个我们是属于市场的爆品的这个品类，仿的人特别多，但是
1: 您是开创者，
2: 差不多。然后呢，就是那个版型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调版型的，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有的时候调到在公司的时候，我经常，有的时候想吐血了，你知道吗？就是差一点点，有时候工厂搞出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OK， 您说的版型其实是它整个的这个结构立体的比例关系，
2: 比如说它这里的角度，长度，这里，然后包括那个帽围的盔的盔型，然后你盔型的这一个假设说这个高度啊，你不能这里不能太小，或脚重头轻，或者这里太大头重脚轻，它是有重心的。
1: 那您还得找这叫什么呢？帽子模特，
2: 我们要找，比如说
1: 头模。
2: 对对对，你看我老婆戴一下，就是找模特，我们不停的去看，不停的。
1: 哎呀，
2: 可以下来一点。
1: 您爱人真是天生的帽子模特，戴着
0: 它。其实这顶帽子对我来说还更好的，为什么？我能用4年啊，就是这个帽子你是可以随便的水洗，它都不掉色，然后也没有变形。像这样的帽子，其实
2: 就这样子，你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就放到包里。
1: 我来揉一揉，好解压哦。 没事儿，没事儿，自己
2: 就是你
1: 帽子，

0: 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1: 这行吗？这还能弹回来？
0: 你就捋一下就好了，就好了。哇，
1: 这是为什么呀？这我感觉这里面应该是有某种固定的这个定型的。
0: 这个是有定型丝的。
1: 对呀、啊，它为什么可以就自己弹回来呢？哦，上面这个部分完全可以。嗯。这也真的很方便，
2: 所以这个因为它不会变形，然后它就特别适合我们去旅游的时候随手的放到包里，
0: 就你随便一抓嘛。
2: 但你下次拿出来，它还是可以
1: 马上就可以戴，
2: 对，
1: 大家都可以试戴一下。哎，挺好看，这位迪士尼在逃公主，这位朋友，很好很好，红色裙子，这位女生戴着也很好。
0: 其实我们有一个小心思设计的这里。我们防晒主要是防侧脸的嘛，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1: 哦，侧脸防晒。
0: 那你比如说这个痣的一痣。
1: 哦，就是把两边的脸也可以。
0: 对啊，这样
1: 子。也可以防晒。但平时的后面打蝴蝶结也是做美观。
0: 然后你看，你痣的一痣以后，你骑电瓶车那个抗风性就更好了。
1: 对，吹不掉。
0: 风都吹不掉了。
1: 下巴这儿就可以吧。
0: 它有装饰性，它还有功能性。你也可以解下来这条带子，可以穿到里面去系。哦，
1: 这日常通勤、白天上下班这种使用都非常方便。
0: 对，帽型的戴法都场景的。
1: 那防紫外线效果怎么样？
0: 防紫外线是 UPF 50加的。哦，对。
2: 对，其实它这个帽子还根据我的需求做了一个更新换代。啊。因为当时我用这个帽子的时候去带孩子去动物园，我回来就跟他说，我感觉这额头这个地方特别烫。就戴这个帽子，这里太透了，额头这个地方特别烫。
0: 第一代，当时
1: 第一代，所以这光就透进来了，马上就改良。
2: 哇，
1: 你这不仅仅是老板拥有一个老板娘，你是拥有一个超级无敌生活试戴员。
0: 这里我们就加了两层了。
1: 哦，能看出来
0: 额头对吧？
1: 这里对，
0: 加两层了，
1: 加两加厚。
0: 当然就是我们材料也加厚升级了。但是我们第一代是这个设计就保留下来了，材料是升级过的。加了两层了。
1: 哎呦，白老师，您这跟您
3: 的
1: 女儿
3: 身上的衣服很搭，
4: 跟我的衣服好搭，太好，
1: 你这就马上法国电影啊，什么意大利电影，
2: 哇，特别好看，
3: 走一圈。
1: 来，今天您这来着了模特，这我们提供了。白老师戴着是不是非常好看？而且主要是跟衣服也很搭，
0: 对，
1: 跟白老师整个气质也非常搭，
4: 好搭呀，
1: 好看好看，太好看了。柴老师看着感觉怎么样？
5: 这个他们说戴着好看，而且这个感觉那个很方便。出门可以挂在包上，因为有个这个我觉得好是侧脸防晒，但平时有时候太阳没那么大的时候，其实不用可能有点挡视线，开车的时候你又可以把这个给收进来，就挺好的。
1: 石老师平时帽子都戴多吗？生活中
6: 不，现在也该戴了，这头发快掉了。
1: 好家伙，不是人防晒
6: 对吧？
1: 防晒平时生活
6: 中防晒他
1: 也得
6: 遮丑。
1: 这个平时在我们抖音上大概您刚提到两三百三四百的区间，
0: 对，
1: 是比较常见的。
0: 我们日常那个零售价是200多嘛，然后今天这些你来了这个节目，我们是198，然后还送一个帽子，
1: 买一顶送一顶，然后都是可以选择的是吗？
2: 大家可以选择买这一顶送一顶夏天的帽子。哦，
0: 也可以买这一顶送冬帽，
1: 买这一顶然后可以在冬帽和夏帽当中来做一个选择。
2: 对，
1: 都可以。
2: 对。
1: 在这里要向各位介绍这款防晒帽，拥有竖向防晒版型的外观专利，遮阳结构实用新型的专利，也获评了中国户外防晒标杆品牌抖音年度品牌帽子榜第一，也是首批入选国民出行好物的认证品牌，年销售额1亿。现在此时此刻呢，就在我们的谢谢你来了的直播间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点击我们的链接进来挑选，如果不感兴趣您滑走就可以了。好的，非常感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帽子，这么好的设计，这么好的价格，还有这么好的故事。那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对各位有什么观点想要分享。好，白老师，
4: 你们的帽子真的是挺打动我的，我有好多好多帽子，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吸引我的。但另一个让我感动的就是您的妻子小张慧，其实她是绷着的那根弦儿的，默默的承受，就特别像你们那个帽子，有一款帽子里边有一个桥梁似的一根带儿贯穿在里边，你说看得见吗？看不见，但是真的很重要，它贯穿了这个帽子的一个固定，所以我觉得它就特别像那根帽子的那根带子。但是累了，而当它真正的需要

0: 到的时候，你可以牵住他的手，把你最宝贵的创业时间去用来一圈一圈的逛公园。所以至于这个女孩的，不是你的股份房子的确名，而是你可以用你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时间，来去陪伴在他的一个低谷的状态当中。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就是一种懂得，一种关爱。所以你们在那个炙热的时刻可以去撒下一片阴凉，我觉得就像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爱的陪伴一样，挺美好。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快乐，谢谢。
1: 是，
2: 谢谢老师。
1: 是，
2: 谢谢老师。张慧在今天其实话也不多，他在说陪你创业，然后搭着肚子拉着货物走了3公里路回去的时候，我挺心疼他的。但是我突然看到他的那个表情，我觉得我心疼多余了，因为他在描述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是骄傲的，骄傲的，他不觉得辛苦，他是觉得他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陪着你一起去打天下，可以一路上从来没有改变过，在这条路上执着的去走，而且他是半边天，他为此感到骄傲。所以我看到这个女孩柔弱的外表，但内心很倔强。所以无论是她在前面陪你打事业，还是她退回家庭照顾孩子，我想这个女孩她很相信，很相信的不仅是你们的感情，不仅是你，还在对自己非常的确信。所以这样一个女孩子，又能干的，能吃得下苦的女孩子陪你打天下，最幸福的是你。所以你们的这份爱情不仅仅有大学校园时候的那份纯粹，还有的就是你们在心灵上灵魂上的那份契合，人格上的那份匹配。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真的就是一生一世一辈子。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1: 谢谢，
2: 谢谢宝贝。
3: 你看他们一生一世做了一件事，帽子就做一件事，有初心，初心不变啊，有始有终，干一件事专注。第二一个呢，我喜欢一类男人，就是他身上忍辱负重，宽厚仁和，和和二圣，给我们人生，给我们创业有巨大的启发。他说这是中国是智慧的顶峰，对吧？你把股份房产让了，当然这是最肤浅的一种，但是你要达成一种东西，就是平衡，家庭家里家外，男人管事儿，女人管家吗？平衡了呀。所以你们家里家外双丰收，一起往前走。谢谢你来了。
1: 嗯，谢谢
2: 老师。谢谢你们啊，
4: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各个不同的角度，鞭辟入里，走到很深的位置。但无论是家庭、爱情、事业，我觉得听完之后可能都会有新的启发。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谢谢你来了的奋斗感言时间，舞台交给你们。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谢谢你来了的奋斗感言时间，舞台交给你们。
6: 这个时代给予我这个机会，也特别感谢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妈妈，在我的事业无条件的支持，然后我们接下来更加努力，为这个行业，为品牌出海做更多的事情啊。谢谢大家。
7: 我也要谢谢我的老公，为我们的小家庭还有我们的大家庭遮风挡雨，谢谢他带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安全感，也谢谢婆婆对我们的关爱跟关照。我相信我们的小家庭和大家庭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的。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爸爸，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啊，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2: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新的补习班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2: 宁浩然，你别给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不，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吸下呼，
4: 预备，
5: 哈，
4: 一，
5: 哈，
4: 二，
5: 哈，
4: 三，
5: 哈，
4: 四，
5: 哈。
6: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嗯。
3: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由耐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这个方案的背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职场女魔头。

0: 夜跑，安不安全哟？
1: 安全着呢，妈，你看，万家灯火。
0: 但是别人家的烟火，毕业回家享福，非得在外自找苦吃。
1: 知道了，妈，再见。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
2: 老板，来杯橙汁。
3: 好的。
2: 爸爸，你们想我了没？哇，好可爱，
4: 好可爱。
2: 木头，
3: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5: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3: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5: 哎，别，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6: 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7: 我来吧。
5: 项目书写完了。
7: 你喝酒了？
5: 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
7: 我送你回家。
5: 不用，
7: 我是送这只猫。
2: 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3: 去玩吧。
5: 十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后奖励奖励。
1: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吕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2: 人间烟火味，幸福发人心。
1: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狠的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3: 走啦，
1: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4: 能跟我出差哪个学校吗？

0: 顶了。
1: 是的，请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过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2: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这3年时间，我已经给他逼成了一个女汉子，应该是我做的事情都让他来扛了。
1: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思念家人但是又没法联系的时刻？
0: 躺在车里边的时候就会想起他，这里边也挺痛的，因为愧对于自己的妻子。
2: 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但经过他的失踪之后，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
0: 我现在我不倔了，我是尽量能满足他都让他满足，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从此以后我会不离不弃，陪你走到人生的最后。
2: 好，
0: 感谢你老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

0: 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

0: 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田芳，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尺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2: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1: 没有把握。
2: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1: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3: 我一定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控员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2: 滚。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吃药。
1: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2: 静水。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一定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哼，
0: 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刺客，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
1: 杜部长，
2: 天放，
1: 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 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0九军跋涉数百里进入潢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 实在是难以收为过急，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2: 是。

0: 报告，进来。
1: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2: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嗯，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0: 明白。
2: 来，你看，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
3: 请师长放心。 天放定将拼尽全力。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4: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

0: 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1: 闭嘴！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
2: 魏仲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0: 属下惭愧。
2: 武田大佐，
3: 到，
2: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鬼塚、俺だ。もしもし、もしもし。走。もしもし。畜生。故障している。

0: 君、すぐに直しなさい。
1: はい。大佐閣下、先陣の通信は大変です。
0: そうか、今はとにかくご苦労だった。
1: やるべきことです。

0: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1: 但愿这一次能够改变战局啊。
2: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3: 这么快？
4: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5: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
2: 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坦克。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势在四方。看来武汉已然是岌岌可危了。杜岩，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早做撤退准备。
1: 属下明白。

0: 青青，
1: 我知道，没事儿，
0: 我们走。
2: 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0: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1: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0: 哎，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1: 哎，阿姨好。
0: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

0: 这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0: 来，我来。
2: 青青啊，你慢一点。
1: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3: 啊，天放他没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0: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3: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委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0: 真的守不住了吗？
3: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0: 不行，我不能走。
3: 您
0: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3: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0: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3: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0: 顾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1: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3: 白阿姨，
0: 杜部长，谢谢你。

0: 我们要加速前进。
1: 陈队长，张将军命令我们潜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2: 兄弟们，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
0: 走吧。
1: 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3: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2: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

0: 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汁浓。

0: 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杨枝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

0: 瓶颈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0: 蜜萃，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
1: 你跟柱子回武汉，
0: 对，
1: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2: 头儿，你们多保重。
0: 嗯，你也一样。

全军覆没。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1: 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1: 明白。

0: 阿姨，快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白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1: 您跟我们一起走，
2: 要走我们一起走，
1: 听话。
0: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方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1: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啊！
0: 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1: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听话。

0: 起走吧，
1: 白姨，我们一起走。
0: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也不放心啊。
2: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3: 天放哥，
2: 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我们先走，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进贡。

0: 是。
1: 咱们几个了，
2: 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
1: 上刺刀！

请跟到。

0: 我们再开车了，目标太大了。
1: 那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妈，我们都下车。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朱子，朱子，快！
3: 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4: 好，要小心啊！
2: 放心吧啊！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车弄走，省得被鬼子发现。
5: 明白。白阿姨，快，这边走。

接住，快跑，肠子！

0: 魏中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整个蒙恬残余。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一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魏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0: 待。乗れ。港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1: あ、はい。
0: 行け。

0: 怎么是林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
1: 我还以为你跟大后方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怎么也得杀几个鬼子也恨吧？啊！哎，头呢？
2: 他路上，
1: 满城都是鬼子。
3: 这就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闭嘴！
4: 乌鸦嘴。
2: 别这样，子音。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4: 子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强哥好，
5: 辛苦了。哎，
4: 大爷，快躲起来！回来了，
5: 我回来了。
4: 坚强，
2: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4: 天放哥呢？
5: 头还没回来。 你们等坐，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1: 你跟头谁厉害？
5: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1: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5: 你，
1: 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2: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一个，死人跳过来呢，打马队了。是天放哥。啊，进你去，服を脱ぐのだ。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1: 头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2: 天放，
0: 妈，天放哥，这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我让他们脱衣服。
2: あの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3: 結構。
2: もういい。
3: 班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0: 长官，
3: 不杀他们灭口，担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2: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妈，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1: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4: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0: 木马开。
1: 南线的日军已经把道路都封锁了，北线的鬼子刚刚从信阳和孝感过来，目前防卫上应该还有空隙，我们就向北走，我们可以这样迂回着去重庆。
0: 明白。
2: 黙ってくれ。女はどこだ？鬼塚大佐は来るって言ったんだろ？一体どこだ？
3: どういうことだ？
4: 大佐閣下、慰安婦を望んでいます。
3: 何？担当の藤野がまだ帰らないのか？
4: まだです。
3: すぐ行ってみなさい。
4: はい。
3: うちの車両も検査するのか。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7: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8: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5: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

0: 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五

0: 指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秘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

0: 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是养殖蜜土蜜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

0: 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九

0: 这九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9: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0: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1: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他不娶了。
9: 王八蛋，
12: 小凤在哪？
9: 于东风的酒歪能喝酒哈的。
8: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3: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4: 誓死不退。
13: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8: 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不断解锁发展的密码，一个个特色数字组合的背后是一个

0: 六科技创新布局，再如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强势的意见，其中在官方叙事中提出了2030-60的创新密码。这个抓手将为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抓住怎样的新变量？重庆第一眼特别策划变量，今日聚焦来解码2030-60。金凤实验室是第一家投入运行的重庆实验室，以人工智能赋能下一代诊断技术为核心任务。从模型开发到标准测源，金凤实验室探索的是 AI 加医疗的全新范式。目前已拥有8个高能级科研平台，建成的脑胶质瘤多模态数据库为国内最大。第二家挂牌的重庆实验室是嘉陵江实验室，主攻方向是数智加装备，目前已建设智能机器人等6个科研平台，围绕前沿科技的产业化应用，重点攻关关键核心技术。这里具备研发落地的完整链条，眼前的机器人变脸就是一项中式试验。继金凤实验室、嘉陵江实验室之后，明月湖实验室成为重庆实验室的第3块拼图，围绕科创加产业，服务于重庆的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以金属镁为例，明月湖实验室已斩获多项全球镁行业最高奖，并开发出全球首个镁材料大数据与智能设计平台镁智星云，推动材料研发效率提升了50%，让一块镁锭到一只轮毂的跨越成为了现实。7月2号，致力于研究核库科学与绿色低碳的三峡实验室正式揭牌，标志着4大重庆实验室最后一块拼图完成。高能级创新平台是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群项的核心，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攻坚30家关键突破方向，产出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3个数字组合起来是平台加方向加成果的贯通融合，这座城市的科创综合实力也将随之提升。
1: 在2030-60的3个特定数字的后面都带有加号，这意味着这一数字组合并非一成不变，自身做加法将迭代升级，加上其他则产生1+1=2的效应。具体来看，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是筑底座，以4大重庆实验室为核心，以链主企业加高校院所为支撑，极具创新要素。30家关键突破方向是明路径，精准锁定攻坚靶心，推行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联合攻关机制。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是验实际，导向创新成果的落地。一句话以概之，2030-60牵引支撑416科技创新布局，将与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深度融合，以创新赋能布局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是一张58岁男性患者的真实腿部核磁照片，可以看到这块白色的圆形区域显示出患者的右膝关节存在明显的骨缺损。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张术后3个月的片子，缺损的部分已经完全愈合，软骨面光滑平整，新生骨也已经长出来了。手术最终方案使用的是一种产自重庆的前沿新材料，一块能长骨头的女娲石。
2: 女娲石它是可以及时塑形，完美的匹配骨缺损的形状。不仅如此，它还可以把骨头引导长出来。我们的骨头长到哪儿，材料就消融到哪儿，最后完全变成二氧化碳和水。
0: 这是全球第一款可塑形、可降解、可让骨再生的新材料。新材料等前沿领域正是30家关键突破方向之一。重庆正围绕先进材料、先进制造等加速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
3: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拿的是什么？看起来像是一块透明皂或者一块塑料，都不是，它有一个非常科幻的名字，叫做固体空气。让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另一种粘材形态，1300摄氏度的喷枪直接对着它烧。
4: 哇，还好还好，我只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温度。
3: 刚刚感受的这两种材料学名都叫做气凝胶，它是目前世界上导热系数最低的固体材料，没有之一。
5: 气凝胶有着若干多种神奇的特性，轻、疏水、隔热、隔音，每一条拿出来都能解决一个行业痛点。咱们重庆的企业真的把它从教科书、从实验室带到了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1: 2030-60重点攻关突破体系，强化产业驱动、需求导向、

0: 进而辐射带动各类创新主体全面开花。重庆已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03万家，科技型企业8.4万家。随着磁场效应释放，创新的热潮将在这座城市里充分涌动。
1: 如果说创新平台提供了硬件载体，突破方向明确了做什么的优先序，那么重大标志性成果则引导2030-60体系怎么用的价值导向。路径很清晰，紧扣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全面放大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的创新功能，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形成一批引领性、颠覆性的新技术、新产品。这些行动的底层逻辑也是在量化回答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双融问题，这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变量。
0: 位于两江新区的极寒实验室做什么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是长安深蓝用它攻克了汽车不过山海关的技术难题。这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指向的是低温环境下汽车电池续航的痛点。从汽车到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是转换赛道的最大瓶颈。在这个极寒实验室里，新的研发直接颠覆了汽车电池的工作模式，让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在新赛道上彻底站住了脚。从研发开始，一系列转化链条源源不断推动创新成果从高能级创新平台走向实景应用。从电池技术到增程技术再到智驾技术，深蓝汽车的创新成为双融的生动触角，推动产业升级不断翻越新的山峰。2025年12月，工信部公布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长安深蓝 SL03 获批上路，车上搭载的就是自主研发的一款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重庆2030-60体系正是在基于创新基础之上体系化推动成果的产业化落地，形成软硬件协同、上下游联动的创新格局，带来产业的链式发展。在创新转化最后一公里的中试试验场上，还将见证越来越多创新落地带来的精彩。
1: 2030-60环环相扣，构建起一个从底座到靶心再到答卷的完整闭环。这套体系的创新动能从何处可以感知触摸到脉动？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然，听听他的观点。
2: 一是筑牢创新策源底座，二十家平台是核心承载，在项目审批、人才引进、资源保障等方面提供一站式打包服务。二是打通产业链堵点，三十家方向精准卡位产业链关键环节，在优势领域大兵团作战，集群式攻关。三是赋能创新双融，六十家成果是检验标准，加速产出一批有分量、能应用、可转化的硬核成果。四是转换发展动能，2030-60，它通过牵引支撑416布局，将战略规划量化实化；它通过系统化驱动3.3-6.18体系能级跃升，将创新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这套体系最终的目标是支撑重庆打造一中心五地。服务全国创新大局。2030-60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会持续迭代升级。正是来自于这种系统谋划、精准投放和持续进化的创新方法论，为重庆迈向创新强势绘制了一张清晰的路径图。
1: 创新已经被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回看来时路，创新成就了今天重庆的活力。展望前行路，新重庆要靠创新赢得发展先机。重庆建好用好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将书写强势之本、兴势之要。这条不断攀高的攻坚路，也将处处涌动活跃的创造和日新月异的改变。只有创新不止，方能发展无限。
3: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4: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3: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5: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3: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6: 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3: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7: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3: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0: 守护这万家灯火，
1: 守好这片土地，
0: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2: 我叫黄桃翠，
3: 彭友生，
4: 我叫刘源，
5: 万琪，
1: 戴小月，
6: 我陈丽，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泰州，这座依偎长江淮河的江北水乡，有着乐学之城、教育之乡的美誉。
1: 人心本自乐，自强自愈。
0: 在这里，许多学校都建有一座名为乐学的亭子，孩子们在这里诵读乐学歌，是当地的一门特色课。乐学能够成为这座城的文化标签，源于一个家族。
2: 在泰州有这样一个家族，他们不仅创立了泰州学派，还把为人师表、立德树人作为家风代代相传。他们提倡的百姓日用即道、乐学等思想，至今还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学风和民风。
0: 江苏自古学风炽盛，文人辈出。历史上这里涌现出很多状元，在今天更是有着中国教育看江苏的说法。如何能做到快乐的学习，享受其中？我们跟随南京大学周群教授和王室后人王桂林，走进泰州一处幽静的院落，去寻找答案。400多年前，人们为了纪念泰州学派创立人王艮，修建了这座崇儒祠。门楣上乐学堂的牌匾，让人们回望那段历史。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严明造丁，到掀起平民教育之风的一代大儒，王艮最为人称道的，不只是他逆袭的人生，还有500多年前他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全篇84个字的乐学歌，凝聚了王艮一生所学所思。
3: 人心本自乐，人心呢本来啊就是乐的啊，乐的天性，自将私欲，以后私欲呢就把它束缚了。但是四月一萌时，良知还自觉，良知呢自觉了，就把四月呢便消除，人心依旧落，这个时候呢仍然是快乐的了。落是学，学是落，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快乐的过程本身就是学习。
4: 我们现在大家都讲一个词叫卷，在卷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看看这种乐学思想啊，真的充满着思想的这个光辉，充满了教育的一种智慧。
0: 乐学是思想的火花，更是王艮人生的写照。从宋代开始，以主盐为业的人家统称为造户。明成化年间，王艮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造户家庭。盐税是当时朝廷重要的经济来源，为了加强盐政管理，明代的造户制更加严苛，一旦沦为造户，便要世代为造民，不仅劳役繁重，社会地位更是极其低下。那时年幼的王艮因家贫辍学，跟着父亲在

0: 暴风烈日下晒盐，在灶火蒸烤中煎盐。
1: 在明代的时候，我们这个灶民啊是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他没有这样一个晋升之阶的，非常低微的、卑微的这样一个底层群众。
0: 一年到头辛苦的劳作，夺走的不仅是健康，官府盐商的重重盘剥，子孙后代都摆脱不了的命运困境，让许多灶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自暴自弃、偷盗劫掠的事儿时有发生，社会风气越来越差。目睹家乡父老的艰难处境，王艮产生了向命运抗争的念头。
2: 他尤其是在19岁到跟25岁两次到孔庙呢，看到孔庙以后啊，他这个地方深受体悟。他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中国历史上面的这些了不起的人物，究竟什么样的人最了不起呢？就是做天下万事事，就是做一个老师，教育所有的人。
0: 站在孔子像前，王艮豁然开朗，他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读书育人，就是改变命运的钥匙。”从曲阜回家后，只读过3-4年私塾的王艮开始潜心苦读，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原来许多看似高深的道理都蕴含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一次，好友邀请王艮一起去爬山。
2: 爬山的时候呢，王艮的身体很好，这个王维贤呢就胖，然后呢就喘起来了，喘起来王艮呢就扶着他一起走。王艮说：“你明白了吗？人什么人呢？如果你喘了，气喘吁吁的了，我如果不搀你一下，这个就是不能。”过会这个王维贤呢继续攀登，哦，上去了。上去以后呢，他就把鞋子脱掉了。脱掉以后啊，这个王艮呐、啊、就感觉到你陪我来的，那么这个啊，你现在搞的这个就很随便了。那么这个呢，就非礼也。所以讲人讲理，王艮是通过什么？通过这个爬山、这个过程呢、啊，就讲通了。
1: 北京怎么生活的？北京生活条理处就是道，它撕开了这个道的神秘的外衣，就是我们老百姓这个道，跟你们所讲的圣人所讲的道是一个道。
2: 对对。
1: 所以它是站在最基层的人民的角度，发出的一声大声的呐喊。
0: 百姓日用即道，是王艮从自身的成长经历中得出的人生感悟。如果能够让更多人像自己一样，通过学习明白生活的道理、做人的道理，那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于是王艮立下志向，收徒讲学，来者不论身份高低，也不论家境贫富，只要愿意来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食宿。为了让百姓都能听懂，王艮的讲学总是来源于大家熟知的生活，生动又富有哲理。
1: 所以在我们台州啊，有一个歇后语叫王艮讲学日停三刻，时间都停下来了，为官如堵。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他当时那种讲课的场面，一个是人多，第二个呢不知不觉不感到时间的长，
2: 对，
1: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0: 从在孔子像前立下志向，到58岁去世，王艮用了30多年时间，从低贱的灶民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儒。在他看来，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他终其一生的梦想，就是通过立师道、正民风来治天下。
2: 他所谓的师道，就是做善事、做好事，实际上是教育每一个人是做

0: 善是好事。
1: 那么这个师道传到这个纪王那去，那么这个纪王呢，就是做好事仁政。如果是我把这个善事传播到一个家庭里面，为一家之法，一个目的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道德水准的提升。
2: 王艮讲学，听者不计其数，而得他真传被称为学生的有1136名。在这些受到泰州学派影响的人中，有像李治、汤显祖、徐光启这样的名士，但更多的是樵夫、渔夫、陶匠这样的布衣平民。王艮在这片土地上传承着孔子有教无类的为师之道，开启了平民教育之风。
3: 王艮去世以后，他的族弟王栋为他建起了这座崇儒祠，并根据他提出的乐学为核心思想，制作了这块乐学堂牌匾，悬挂在门楣之上，以此来铭记先祖的为师之道和为人之道。
2: 农历十月初一，一场秋季仪式在泰州王室宗祠拉开帷幕。祭祀中有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诵读王室宗祠六规训。
4: 以民为本，儒乐之光，以乡为乐，学海豪强。
2: 六规训的制定者就是王艮的族弟，泰州学派的传承人王栋。王栋出生在泰州江堰，从小生活富裕，饱读诗书。24岁那年，王栋拜兄长王艮为师。在往后的几十年里，他一边当官一边讲学，践行着兄长百姓日用极道的思想。宗祠中的归才草堂，就是王栋70岁回到家乡后的讲学之处。
5: 王栋呢，他是70岁告老还乡，他告老还乡以后呢，他就想在家乡来建一所就是讲课的地方，但是呢，他什么都没有，只带了吉祥书。当地的我们的王氏族人呢，看到以后呢，感到很意外，怎么几十年在外面这个做官，最后竟然这么一贫如洗。
2: 几十年的为官生涯，王栋既当官也为师，先后在各地开办了10多家书院。除此之外，他还常常在乡野田间为农民开办讲会，把学堂搬到田地里鱼塘边。
0: 实际上就是把儒学的这种思想啊，接到了孔子当时的立教之本，因为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呢、取决于整体的
3: 教育程度、
0: 道德水准的程度。
2: 王栋每到一处为官，就在乡野田间设立讲会，他节衣缩食，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听闻王栋的所作所为，大家纷纷倾囊相助，为他建起这座归才草堂。王栋用归才二字表达了自己回归家乡，放下过往，专心讲学的志向。而他和兄长王艮的故事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王室后人。
5: 我们王室后人呢，相当多的人都是接受一定教育以后呢，从事教学工作。父母并没有教他你一定要从事什么职业，但是呢，由于受了这个长期影响以后呢，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
2: 办学堂、做老师，成为王氏家族大多数人的选择。距离王氏宗祠不远的地方，有一所泰州市江堰区实验小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王氏族人清朝时所建的一所义学。这一天，孩子们正在学校的捐机园广场排练一场歌舞剧，纪念发生在1951年的一件往事。
3: 这张照

0: 片太珍贵了。
1: 这个照片呢，就是我们当时周立人校长在这个院子里面向这个小朋友们发起捐献倡议的这样一个现场。在1951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抗美援朝志愿军归国战士代表呢也来到了我们的校园。当时呢，尤其是志愿军战士讲到，因为没有飞机大炮，我们就丢失了制空权。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都看到有小朋友流泪了。
2: 当时听到志愿军战士的讲述，孩子们都很感动，他们也想为抗美援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校长的带领下，孩子们向全国的小朋友发起了一个倡议。
1: 那我们的孩子就向全国的这个小朋友呢发出了一个省下糖果钱购买打飞机的这样一个倡议。当时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啊，掀起了一股保家卫国的这样一个热潮。这个是不光是我们一个学校的行为了，已经走向了全国的小朋友了。
2: 糖果换飞机的号召就从这所小小的校园传遍各地。孩子们用他们节省下来的零用钱、糖果钱，换回了一架战斗机，命名为“中国儿童号”。
1: 这里面呢，都是跟我们中国儿童号有关的一些珍贵的史料。您看，这个就是抗美援朝总会呢写来的那个感谢信啊，给我们孩子的。
2: 今年94岁的王晴老师是王氏家族的第21代后人，也是当年孩子们捐机活动的见证者。
3: 每一年都收到很多小朋友的，这小朋友呢都是很踊跃的，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看，看到地上有没有废品啊，呀，有呢就拾起来，去找，带到学校。
2: 那时大多数家庭并不富裕，为了捐出更多钱支援前线，田里的野果、河里的鱼虾都成了孩子们创收的渠道。回忆起当年孩子们所做的事，身为老师的王晴很欣慰，育人先育德，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学生是对一个老师最大的褒奖。
3: 当老师呢，能就要一大批的人，每个家能培养出有样的人。我看这个文字呢，最主要的还是得做事情都要做好事，我是这样认为的。
2: 500多年的家风传承中，祖辈崇尚的师道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带着孩子们从课堂走向社会，从小家走向大国。
4: 从古至今，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老师也肩负着孩子人格塑造的重要使命。从王艮的师道立则善人多的家风传承，到现在无数以立德树人为宗旨的为人师者，他们共同描绘着孩子的人格底色，也为他们的未来保驾护航。
5: 你们
4: 虽然
5: 不懂，你老师安排这个，我容易喝点。
2: 王矮东是一位在乡村工作了42年的小学老师，他家的小院在村里别具一格。
6: 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7: 我光临汉水欢迎。
6: 哎呦，这个大门脸啊，很大气，乐学人家。
7: 为什么叫乐学人家呢？因为我们家4代都是老师。我这个门楼3年前造起来的啊，我请江苏省书法家写了门楣和两个对联，我也为我们是乐学人家感到骄傲。
2: 退休后的10多年里，王爱东和族人一起修撰了王氏族谱。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够成为一名老师离不开家族的传承。
7: 这个是姓在王艮。
2: 王爱东的祖父王庚之曾是村里的一位

0: 四叔先生很受大家尊重。
1: 我呢，印象深刻的小时候，我到我们大街上去理发店去理发，那理发师傅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我一说我是王根之的这个孙子，人家感到哎呦很惊讶
2: 啊，
1: 你这个祖父了不起，像你乡亲们有什么疑难事情啊、纠纷啊什么了，不光关福报，哎，相反呢，到他这里来让他评评你，哎，我听到以后感到心里面乐滋滋的。所以我那个从小呢就想，我将来就像我的老祖宗这样，做一个让受人尊敬的老师，立下了这个志向。
0: 1971年，19岁的王矮东成为家乡太平村的一名小学老师。几年过去，他已是学校的骨干。就在那时，一位朋友告诉王矮东，城里的一所小学在招聘教师，工资是他当时的3倍。
1: 当时里面生了两个孩子，凭我的自己的收入啊，真的家用积聚，我也心动了，把心事跟校长讲了。我们这个校长很有经验，也很喜欢我，他说这样，你不忙辞退工作，让你几天假，你去看看考察一下，我就去了。
0: 城里的学校，不论是校园环境还是师资力量，都比村里好。但那天晚上，躺在招待所里，王矮东却睡不着了。大城市里人才济济，这样的学校不缺他王矮东一个。但是家乡的学校不一样，如果自己走了，村里的孩子们该怎么办？
1: 好像这些学生在盼望着我回去，我这一夜就没睡，自己思来想去的，就想我离不开这些孩子们，孩子们也离不开我，我还是要回家乡去教学。
0: 那一晚，王矮东想了很多。第二天清晨，正在上课的学生们看到他们的王老师回来了，激动地从教室里跑了出来。
1: 我当时自己也很激动，掉泪了。校长看到我回来了，哎，高兴地跟我讲，他说你呀回来了，很好，你们一家据我所知，从祖辈到你已经是3代教师了，你们的先祖还有是明代的教育大儒，你这个人教学没有话说，但是意志要坚定，哎，家乡教育更需要你。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骂我了，你怎么有这个想法，家里不是缺钱吗，我随时可以，哎，支持你，你就安心地把你的学教好吧。就这样，我一干42年。
0: 42年的光阴，王矮东早已桃李满天下。让他特别感动的是，有一家老小逢年过节总来拜访。
1: 逢年过节啊，一家老小到这儿来看望我这个老师。我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心里面就想啊，老师这两个字啊，确实是至高无上的。
0: 如今，王矮东的儿子也成为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沐浴在这种家风下的王家人，在三尺讲台上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当年的王艮、王栋一样，今天王家人的讲台不仅在课堂上，还在田间地头。
3: 又一次来到了我们秦岭的土山村，啊，吴经理是来为大家送来我们的政策红包，大家欢迎不欢迎啊？
4: 欢迎。
0: 王氏家族第22代后人王桂林，是江堰区委党校的一名高级讲师。这几年，他经常来到乡村，坐在大树下和大家聊天，通过这种方式把惠农政策讲深讲透。

0: 比如说一些理论方针政策啊，有很多的非常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那么这个最后一公里，我们作为党校，怎么样来当好翻译官？要把这种冒热气的这种好的惠民政策啊，来送到他们中间。
1: 一开始，王桂林给农民们上课，也像是在城里一样，把课堂设在会议室里。但他很快发现，认真备好的讲稿大伙儿听不懂，效果并不好，这让王桂林很苦恼。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听到家里人聊起自家先祖讲学的场景，受到了启发。
0: 他们当年讲课的时候啊，他就是面向各阶层，不分年龄，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他为什么会讲课如此生动，让大家这么爱听内听？那么我们作为党校的老师，站在新时代，如何把党的政策送到农村去，也像我们老祖宗那样，就为官如堵啊，让他们爱听内听。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是抛开 PPT 的，是不要讲稿的，这种板凳围住式的，这种书下的，我们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1: 从那以后，王桂林和党校的老师们就远离了会议室，他们的课堂在乡间的田埂上，也在农家的小院里，用大伙儿听得懂的大白话为农民解读一条条政策，既办成了事儿，也暖了心。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养牛场，他来了以后他就讲了，就是这个地方养牛呢能够带动我们这个地方上的产业，但是呢环境污染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纳税青山有时要进山银山，老百姓啊还要拼拼，老百姓看到党中央的政策啊就是努人心，所以我们土产就发生了繁衍发展的变化，大伙儿也就高兴了。
1: 只要心中立下师道，天地何处不课堂。在这片平原上扎根的王氏家族，以数百年的光阴传承着乐学向善的师道，也书写下桃李满天下的家族传奇。
3: 数百年的时光变迁，山川大地改变模样，不变的是王氏一门师道立则善人多的情怀。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王氏后人把育人作为自己的事业，用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追求影响着身边的人，也悄然改变着世界。

0: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3: 看，他在喝，他在喝。

0: 家都。再呛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

0: 携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32到40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天津多云，25到35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37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香港中雨，25到31度。长春晴转多云，20到28度。沈阳晴转多云，21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2到30度。银川小雨转阴，17到27度。西宁小雨，14到23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成都中雨，25到38度。武汉阴转多云，29到36度。长沙多云，29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昆明晴转阵雨，19到2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

0: 这3年时间，我已经给他逼成了一个女汉子，应该是我做的事情都让他来扛了。
1: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思念家人但是又没法联系的时刻？
0: 躺在车里边的时候就会想起他，这里边也挺痛的，因为愧对于自己的妻子。
2: 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但经过他的失踪之后，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
0: 我现在我不倔了，我是尽量能满足他都让他满足，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从此以后我会不离不弃，陪你走到人生的最后。
2: 好，
0: 感谢你老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想明白为什么漩涡能带我们去到下一层了。
1: 黑大帅，你这都不拉一下？
2: 你不是也会飞吗？怎么不见你拉大家一把？
1: 我这不是没反应过来吗？自己都睡着了。
3: 这里怎么放眼都是树呀？
4: 一个人影都看不到，怎么找到潇洒哥他们呀？
1: 我有办法。马拉，你在哪儿？马拉！
0: 靠喊就能找到人，眼下也没别的办法，试试看呗。
4: 潇洒